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就能给你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68公里在丰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01.2公里在彰化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北上51.1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前有公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29到30公里，在头城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记性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疏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

0: 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哈？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来，时间呢？现在早上的8:06哦，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路况的部分哦。那在目前来讲呢，整个好就是道路的工程呢开始呢要陆续的进行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好，在中横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官员还有呢太鲁阁跟天祥呢，早上的8点钟现在开始呢要封闭施工了哈。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早上的10点钟哈，放5分钟呢，就让现场守候车辆呢能够通过之后继续封闭，然后再来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会再放行1个小时，1点钟过后再封闭，再过2小时呢3点会再放行5分钟，跟早上的10点一样哦，就让现场呢这个车辆赶快能够通过之后呢再继续封闭，然后呢官员的4点半放到6点，最后放行时间到6点钟，天祥太鲁阁最后放行时间5点到6点，6点之后呢。夜间都会封闭起来了。好，那另外呢，在台十四甲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原来有进行的杜鹃花季的管制哈，那今天呢是平日啊，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话就没有特别管制。好，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今天如果行驶台十四甲就正常的行驶就 OK 了哈，没有高层在，也没有呢就是流量的管制了。那另外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其实苏花路廊蛮多地方都有一些工程，有的清洗隧道的这些设施啦，有的是边坡工程，但基本上呢比较没有太大的影响哦。那靠近花莲端的部分来提醒呢，就是在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的话呢，有复建工程，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哦。然后再来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K 的话，仍旧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哈，来双向封闭。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呢就让车辆走完了。所以呢，等于说他这个早上8点开始封闭，等一下放行时间呢会在8点半啊。那8点半呢放行就让车辆走完之后呢，也许5分钟，也许10分钟就不一定了哈。所以下次放行时间呢就不见得是整点半点了哈。到傍晚的5点之后呢，夜间就没有管制了。这是惠德隧道南端口。那另外呢，再来167.3到167.39的哈，这沥青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好，这地方呢比较靠近的在崇德路段啊，单线双向的轮放，好，它是轮放作业，这个工程呢到27号，等于说到了后天就结束了。好，这是呢在苏花部分，那目前台九丁线的部分还 OK 哈，都还好。另外再来提醒呢，就是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哈，250到251.8公里的瑞北连外道路呢，北冈大桥这地方呢有台铁的工程在进行。那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哈，周一到周四呢早上应该是晚上的时间了哈，从10点会到早上的6点钟就结束了。那今天呢是礼拜一哈，连续这4天都会在夜间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哈，那这个工程会占用呢南下的车道，也就是呢瑞北在瑞穗这地方哈，瑞北的联络道路到北冈大桥250到251.8公里的话呢，北上哈还采取呢双向通行的。好，这是呢在台九线就是花东纵谷的部分，那另外再看看呢其他的路段，在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呢，那在海岸公路的部分呢，这地方在花莲大桥4.8K 的话仍旧进行改建工程，不过蛮好走的啦，因为昨天我刚好有经过了这个花莲大桥，大家顺顺的走来依序前进都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大坑到海洋公园的8.2到9.1K 的部分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的部分呢是双向通行的。这是呢在海洋公园那一段路哦，那其他后段呢都蛮 OK 的哈。这是整个台十一线。然后呢，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在南安瀑布的4K 的路段的上片坡工程在进行。那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好，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那假日的话是没有管制了，那今天呢就开始正式又开始进行这个交通的部分，就会有一些管制。

0: 不过那地方的人车是比较少一些了，但是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跟管制的地点。好，那以上会诊就是目前花莲辖区内对外跟县境内的县道，好，还有包括省道的公路，好，还有一般的这个道路呢，有一些工程都会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那如果说还有一些即时路况要告诉我，麻烦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再来，如果要查询、要问路况的话呢，事务协询呢，就请您拨打呢0382288801哦，拨打这个专线电话也 OK 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早上的8:10，各位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的花莲分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陪伴您的触鼻讨味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
1: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2: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3: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2: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1: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O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度过哦。
0: 好的，回到现场来听歌曲了。这首歌呢，前奏出来有没有大家就猜到这是什么歌曲呢？就是辛晓琪的《味道》。那今天呢，每周一期我们介绍黄国伦音乐人他的一些音乐创作，就先来听听这首大家也很熟悉，应该蛮久没有听到了这首《味道》。

来听到这首歌曲，很长的非常棒的一首歌哈，来很抒情，这是辛晓琪的《味道》。那话说到这首歌曲呢，也是黄国伦呢他的一些创作，他的创作当然非常多，从过去到现在哈，累积的那个量非常的多。那这首《味道》呢是他的曲，还有呢姚谦的词。基本上来讲呢，他大部分都是呢在作曲方面哈，应该很多歌曲呢都是跟很多知名的作词人呢大家共同合作。黄国伦1962年出生，今年63岁了，这是大家熟悉的这个音乐人。那在过去到现在呢，耳熟能详的歌我们大概播不完，我们只能挑几首歌曲跟大家分享。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呢，从这个建中毕业之后呢，就读了交通大学，他是念管理科学系的。然后在1983年呢，那时候他成立叫春雨乐团，跟他的学弟参加那个时候很多大专生喜欢参加的大学城的歌唱比赛，那获得了10次的卫冕冠军。过程当中呢，他像击败了尤克里林这两位呢，李济跟林志炫双人组。后来那个大学城第119级的挑战者，他们两位就成了大家熟悉的尤克里林这个组合哦。那当黄国伦退伍之后呢，在一家公司呢担任这个广告的这个经理，然后到了1990年，他把这个工作辞掉，投入音乐的制作。那时候他自己年轻没钱嘛，就借了70-80万呢买相关的器材，后来在那个树林那地方租的房子开始写歌啊做歌啊哈。那这时候呢也投了很多歌曲给很多唱片公司，就跟很多新人一样，前面都很辛苦。后来呢投了大概好几年之后呢，也都没有人会用他的歌，乏人问津啊。好，大概4年之后，那这过程呢他也到一般唱片公司去工作，然后后来又跟这个老板不和，然后又离开，然后又跑去当这个导游，等于说各行各业为了生活呢不得不他必须要去做哦。然后到了1994年，就民国83年的时候呢，当时在这个唱片公司的之前的一个总监杨明煌呢，在他的慧眼之下推荐他进入到福茂唱片公司。他当时写下了一首王菲的歌曲，就是《我愿意》。哇，这首歌红遍了整个华人地区，所以呢他的辛苦他的努力终于在这个时候呢他被看见了。所以努力啦不一定说一定会有好结果，但至少呢一定这个几率上还是会被看见的至少呢他愿意努力，不努力的话可能都不会被看见的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好好的来听歌曲了，就来听这首呢王菲他所唱的这首歌曲呢我愿意。我们看时间现在是8:18来，记得有路况麻烦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要转期，麻烦您要转期。那今天在这礼拜一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进行的这个节目呢就是呢触笔讨背，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我们也挺你。
2: 好了，时间现在是8:24，好来有路况通报，麻烦拨电话到0800-000-123，好转七。要查询路况、协寻事务呢，就拨0382288801。那目前除了台八中横呢，就是太鲁阁天祥官员，目前呢是封闭哈，等到呢，等一下呢，要等10点才会再放行哈，大家注意这个时间。那有任何的机动路况，我们随时在空中再跟大家做一些提醒的。今天天气很好哦，周海岸线很漂亮，但是呢，还是记得专心驾驶很重要，也不要疲劳驾驶。那今天在每周一期呢，我们介绍几首呢黄国伦他的音乐创作，从他的缘起哦。那后来其实在1996年的时候呢，有一首就是点亮霓虹灯，好，他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的提名。然后隔年呢，97年呢，好，另外一首天使也获得了最佳唱片制作人奖的提名。然后到了2000年，好，在我要我们在一起是范晓萱这首歌曲也获得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的提名。那我们从这个96、97呢到2000年都是提名，但是到了97年呢，就另外有一首歌就是《半生缘》哦，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歌曲的得奖，他就得奖了哦。好，但是呢隔年呢1998年一样这首歌曲呢参加了就是香港电影金像奖呢，也获得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提名。所以呢蛮多的提名啊，其实也很厉害的啦，所以从过去到现在有太多太多的音乐创作大家都蛮熟的。

今天节目当中，我看了我们能够安排的歌曲不多，大概两三首歌。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黄国伦跟王中岩呢一块合作，他的曲，王中岩的词。那王中岩呢，其实跟他有另外一首歌，就是张信哲的《不要对他说》，都是他们两个的合作。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苏永康大家熟悉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这首歌曲了。好了，那把歌曲听完了，很快到了8:26，时间过得好快哦。等一下到了半点再来关心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高铁表示，由于苗栗路段发生耗制讯号异常，目前才单线双向运行，造成各列车约有20分钟以上延误，将尽速排除障碍，请旅客多加留意行程安排。总统赖清德周末出席活动时表示，政府除了规划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也要让没有公保、劳保、农保，只有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主夫，一个月至少领5000元，引起各界关注。而行政院长卓荣泰则针对儿少版 TISA 回应，一旦6到18岁要强制存半数成长津贴，政府将需要有相关保底设计。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节目专访，谈到赖清德总统日前宣示的台湾人口新战略中，针对少子女化问题，将提供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对于相关细节，卓奎指出，政府希望青少年在成年时有一桶金，可以因应成家、就学或创业。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制非常好，但 TISA 制度能否放到儿童未来在账户之中，在法律上要做一些必要修改，不过情势目前来看是趋于有利。
3: 如果我们决定后来这2500是强制的话，那么修法过程政府应该设定一个保底的制度，
4: 保底制度
3: 保赢癌啦，让利益给人民，人民绝对保赢癌啦，大家不愿意啊，那我比较保守一点，我不愿意冒险，我就拿这个定存的利息就可以了，
4: 是，
3: 政府跟人民绝对不是计较的，我们希望鼓励大家。
2: 外界关注军公教加薪与最低工资调整幅度，卓奎表示，因为要顾虑企业成本，整体而言是缓和渐进提升，因为国家经济体质比过去都好，调整幅度一定是在近年3%到4%这样的基础上来做思考。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公布今年全国本土第一例登革热确诊个案，而且由于个案第一时间拒绝疫调，将从重裁罚新台币18万元。卫生局指出，目前已针对个案周边扩大裁检近120人，并针对个案居住地与工作地周围展开化学防治作业，呼吁民众共同努力防范，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各地气温逐渐升高，劳动部从6月1号起将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包括3230场次的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若雇主未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可处新台币5到300万元罚锾。记者李怡成的报道。
5: 劳动部6月1号起将启动劳工户外作业热危害双轨防护机制，除了启动230场次户外高温专案检查，针对营造、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加强劳动检查外，另外还办理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督促事业单位确实提供遮阳、降温、饮水及休息等防护措施。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6: 针对一些风险比较高，就是说它的规模比较大，劳工人数多啊，而且又长时间暴露在外面啊的一些作业的场所啊，比如说营造作业、户外营造作业，还有一些道路啊，比如说马路啊铺设或者铺柏油啊等等这些作业啊，会列管这些高风险的场所啊。那今年预计会执行230场次啊。如果有发现违规的话，会要求一周内限期改善，然后后面会全面的实施复查。
5: 此外，也会办理一般户外作业改善追踪查核机制，执行目标达3000场次。若检查机构发现现场防护不足，除了要求限期改善，雇主还必须将改善后的影像上传至指定网址复查。若未配合回报，改善成效不彰，将列为重点抽查对象。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宜兰县立兰阳博物馆获文化部颁发专业博物馆认证，成为全国第一座通过国家级认证的县级博物馆。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0: 文化部的博物馆认证是国内衡量馆舍专业与经营绩效的最高标章。目前全台湾通过认证的只有故宫、台博、科博等六座博物馆。南洋博物馆能位列其中，彰显了地方博物馆在典藏研究、教育推广与永续经营上都已经达到国家级的优异水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地方博物馆逐步成长为兼具专业研究、公共服务、文化教育与国际交流能力的重要文化平台，让博物馆不只是展示文化的地方，更能

0: 成为推动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1: 县府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典藏与跨域合作，深化兰博的社会影响力。为了与民众分享喜悦，兰阳博物馆特别推出庆祝活动，在五六月的平日期间，每天前50名参观民众就可以获得在地今早风味的限定点心一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容易有焚风发生。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7度。南部及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特别高啦。
5: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4: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6: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4: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5: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6: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啊，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5: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4: 好，阮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6: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5: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9: Crossing，
8: 我是哥哥 CJ，
9: 我是弟弟 C Mike。
8: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可咧，你系盲姐喎？
1: 我啲头嚟啲啦，想去体验咁威严嘅神法。
0: 哦，我想去西非洋啲组织嘅困难有几多？
1: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泰转神广播门间隙，强眼处起沙起这种体验，给我哋处家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间隙，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处都瑞取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好了，时间呢？现在早上的8:39，金广花莲分台的触鼻桃贝节目，在周一到周五呢，在花莲分台呢进行啊、哦。那么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对行车造成影响的，麻烦通报打电话，全国统一拨打了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要转7，查询路况协询事务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那这几天高温炎热哦，所以提醒各位呢，在比如说下车的时候啦，要特别注意哈，这个车上呢不要放一些易燃物，或者说容易有气爆的东西。还有呢，像一些食物啦，这个部分也要特别注意哈，不是说只有在车上，在家里头也是啦。如果说没有用、没有吃的话，赶快把它冰起来，不然这种天气很热、很高温呢，一下热一下冷的话呢，食物很容易坏掉哈，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呢，在行车的过程中哈，请记得要提前打方向灯。大家好，对在地的路况太熟了，可是有时候会忽略到打方向灯，或者是呢要转弯才打方向灯。好，那这样的话呢，其实都比较容易发生一些状况哦。所以请大家好，小细节大关键一定要留意。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哈，记得路口要停让，路口要停让。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了哈，如果呢说有发现什么路况呢对行车会有一些影响的话呢，您就可以呢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呢拨个电话进来哈，来通报一下。那目前呢，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的部分呢，要等到10点才会放行，哈，放行的话呢基本上5分钟，让现场守候车辆走完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在放行比较长的时间，会有1个小时哈，会有1个小时放行的。那台十四甲呢今天没有管制，台九线的苏花路廊部分靠近花莲端的惠德隧道，162.8公里的话呢有偏坡工程，上午的8点到下午5点来这地方双向呢是封闭管制，每30分钟放行一次，让现场的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再封闭30分钟，以此类推哦。所以刚刚呢第一阶段的8点半好，刚好呢开始放行了。那等一下来看这个车辆车流多少再来好做决定。所以呢后面的这个管制放行时间呢都不一定好，但至少呢我们可以确定就是它原则上呢是每30分钟放行，让车辆清空走完到傍晚的5点，夜间就没有管制了。那另外台九丁线今天都 OK 了哈，那还有呢包括华东公路。华东公路部分呢在瑞穗的那个地方，就瑞北的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礼拜一到礼拜四呢会利用夜间10点到隔天早上6点，然后在250到251.8K 呢来进行呢工程，到时候呢占用南下车道，那北上基本上呢一分为二，而且夜间车辆本来不多啦，所以这基本上影响都不大，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改线工程持续进行，然后到了海洋公园跟大坑路段的8.2到9.1K 的话，路基修复工程，那北上封闭，南下呢就是变成双向哈，道路缩减，基本上来讲还蛮 OK， 因为路真的很宽哦。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在南岸瀑布的4公里处有边坡工程，整点放行十分钟 ，OK 哈，所以呢，等一下等9点才放行了 ，OK， 这是目前。在整个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你有任何更新路况，随时告诉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转7。
3: 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4: 《触鼻桃会》，
3: 触鼻桃会，好的，
4: 无烦恼，精神好，
3: 我们是五月天。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歌曲比较新哈。刚刚在上阶段的每周一新，我们听的呢是黄国伦他的一些音乐创作，那年代不限哈，只要是他的创作呢，我们在空中分享大概三首歌吧哈。OK， 接下来就是今年度的，虽然从现在才到5月25号，那这些歌呢都是从今年到现在呢，只不过大概五个月的时间，甚至不到五个月哦。首先来听呢，真的很久没有听到他声音的王健杰，最近的出现的哦，不但出现呢。还有呢，他的这个专辑也出来了，我们就来听他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麦共哑巴》。

0: 何想折磨是阮的命。
1: 好，来，这是王健杰的这首新专辑的歌曲了哈，麦共哑巴。好，来。他的歌曲的其实蛮多歌印象都蛮深刻的，其实我还记得以前有一首他跟江蕙唱的最爱的人马就顾就顾一整，所以失踪很多年，这回出来的不但出现了还能发了他的新专辑，歌声、啊、真是宝到未老。那像洪荣宏最近也是有一张专辑呢，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刚刚听到麦共哑巴呢，是一首属于呢在比较悠扬的华尔兹三拍的歌，那一样在很多的这种台语舞曲当中还有很多很经典，像是探戈的节奏，我们就来听这首洪荣宏的这首《亲情探戈》。

来这首歌曲大家已经很熟，阳光女子合唱团，我们再次看到翁倩玉的这首时间之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透过她的演唱很有感觉啊。

其实从以前啊，听到翁倩玉的歌曲的《祈祷》哈，那个年代到现在，我觉得听过这么多的版本，还是觉得他唱的最有感觉哦。那这首呢，《时间之歌》，其实透过他的演唱，我觉得多了一些岁月感哈，也让大家多了一些感受跟一些画面了。那在目前我们进行的就是音乐新鲜货。那如果有任何路况要跟我们提醒的话，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电话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转七。好，有任何即时路况，我们在空中也随时呢跟大家来做提醒的。然后再来的话，也提醒各位，天气比较热哦，所以呢，请各位呢在开冷气的时候呢，音乐不要开太大声，不然外面有什么救护车啦什么哈，按喇叭你都听不到。所以呢，这部分也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开点车窗，外面的动静还是听得到哈，冷气还是可以开啦，但重点就是呢，注意到外头的一些动静，大家行车会更安全的。好，音乐新鲜货，短短时间，最后来听的这一首歌呢，是黄庭瑞《海的尽头没有灯塔》。来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到了九点整来对时，再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了。

0: 的方向。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1: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54.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的木头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新店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7公里观音山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带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3: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2: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4: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2: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3: 哇，不少耶。
2: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好了，时间呢？现在早上的9:05，那我们继续进行的触鼻桃味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我是主持人蓝琪，问候大家，来迎向呢新的一周，也是5月的最后一周了。那目前呢，交通路况我们来汇诊一下啊。

0: 好的，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官员呢，要等到十点钟哦，就是才放行五分钟，就是早上的七到八放行之后，那原则上都是两个钟头放一次哦，所以呢，十点钟放行呢，就让现场呢在守候的车辆，包括在官员、在太鲁阁还有在天祥的车辆呢走完之后，哦，那赶快呢再继续封闭。再过两个钟头呢，就是中午的十二点会放行到一点钟，有一个小时时间。那一点之后再封闭，再过两小时是三点再放行五分钟。然后再封闭，然后再来太鲁阁天祥呢，就最后五点，好，再放到六点钟。那官员呢，四点半放到了六点钟，夜间六点之后呢，整个台八中横公路都会封闭了。好的，在台十四甲呢，今天没有这个管制哈，没有这个我们讲的就是三人的高承载，还有呢车流的管制，因为今天是平日，它只有周休二日会有呢杜鹃花季的管制。那这个管制只有到六月十四号，也大概呢剩下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哈。好的，那另外呢，在苏花的部分呢，我们看花莲端的部分呢哈，在崇德路段哈一六七点三到一六七点三九的部分有沥青工程哈，双向呢都是轮放的。另外，惠泽隧道南端口呢，162.8公里的边坡工程持续进行，上午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双向的封闭，那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放行呢会让现场的车流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再继续封闭30分钟，到傍晚的五点钟，夜间就没有管制了。而大清水的159.4公里的部分呢，有复建工程，早上的七点到下午四点钟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然后再来就是呢，南澳到和平啊，124.5到145的路段有标线工程，早上的九点钟到下午的五点钟封闭南下，封闭南下，这是在苏花的部分啊。好的，那台九丁线呢，今天没有特别的施工路况，而在花东纵谷的部分呢，在瑞穗的联络道路跟北港大桥呢，250到251.8公里的，好，有台铁的工程在进行。那这工程要到这个六月十一号，会利用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包括了一二三四这四天晚上的十点钟，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会占用了南下的车道，北上呢就变成双向通行了哈。这是在花东公路夜间的这个管制，白天的部分呢，好，来很 OK 的。好了，台十一线的部分，在海洋公园到大坑的8.2到9.1K 的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一分为二，好，来双向通行。最后呢，在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路段呢4公里的地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的八点到下午五点钟整点放行十分钟，整点放行十分钟。好，这是呢在花莲辖区内目前的整个，好，不管是省道县道的这些施工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还有一些机动性的路况、更新路况，随时麻烦您打电话告诉我们，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要转七就 OK 了，感谢您了。
1: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桃贝，醋鼻桃贝，让你无烦恼，真幸福。
0: 好了，我们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进入到了礼拜一的机会，在这里呢，看看了一些就业工作的机会的状况哦。每个地方的工作都不一样，因为呢每个地区都有一些地方性的特质哦。那先来听呢《新好男孩》这首，就是《爱到底》铁汉柔情的 remix 混音版。

0: 好了，机会在这里了，其实机会呢在这地方是告诉各位，那当然机会呢在你的手中，自己掌握自己把握。那花莲呢地形很狭长了，所以呢在花莲南北呢各有一个这个就业中心，那为呢就是每一个乡镇区块的来做一些 连结的服务，那主要呢就是不管是求职求财呢都是免费为大家服务的，那这属于呢等于说是政府的，所以呢属于公家的。那如果也许很多人可能快要毕业了，甚至呢可能现在开始呢想说预早工作，等于说我这个毕业之后可以呢衔接下去的，也有。所以呢求职的诈骗也很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一定要找合法的正当的方式，不要找那个模拟两可你不确定的方式找工作， 不然遇到诈骗的话呢，可能这个你的个资啦，还有呢你还没有找到工作就卡到了很多的问题了，这个人生很长的，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的。我们来看花莲南区的部分呢，这些工作的机会，我只讲说它的性质大概有哪些，就是说这个礼拜大概有哪些，那也许呢它有两三家呢都要找类似的工作，那我就 大概就讲一遍，就是说不同公司也许我就讲一遍，他可能要找的同样比如说都店员啦，比如说都是出工啦之类的部分。好，首先来看一下，马上讲出工就有了，这个出工是月龄的部分，出工杂工的部分。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护理的，护理科的要找约用的，这个是照服员，这是在医院里面的照服员，还有呢预办混凝车的司机，另外诊所的护理师。 再来我们看一下呢，这是会计助理的部分，会计助理部分是公司要寻找的。还有另外呢，这是有关于呢，就是电话客服的人员，客服人员接听，主要呢他就是接听电话的，主要是接听电话的。然后再来行政的工读生，行政工读生这个部分呢就是利用呢平常没有上课的时间，这属于工读生的部分。再来的话呢，还有呢就是中餐烹饪的厨师。 好，这厨师，目前我讲的都是在预理证的这个职缺的部分，还有呢卡车的司机，再来呢就板模工的临时工，包括了大工小工的部分了，接下来餐饮的这个柜台服务人员，以及呢厨房的住厨，不是主厨是住厨，还有包括这个一个工会的行政总务人员。 另外呢它这个居服的部分呢，就是在玉里跟卓溪这两个地方，因为刚好在隔壁嘛，当然它都属于偏花莲南区的部分了。另外呢还有汽车的维修技术人员，以上呢都是在玉里镇的部分。那再来这个卓溪的部分，除了刚刚讲那个护理人员呢，包括还有一个重机维修人员，也是呢在卓溪乡的部分。 再来我们看一下在光复乡，光复乡的这几个地方的工作职缺，包含了呢就是基层的技术，技术工跟这个劳力工，体力要很好的部分。另外行政的助理跟大货车的司机，还有呢一般门市的柜台人员跟储备干部，还有呢包括超商的一般的这个店员。 再来看一下呢瑞穗乡的部分呢，包含了就体力工也是很多地方都要找体力工，还有呢兼职的房屋人员，以及呢工地的出杂工，还有木工要找的是学徒，不是找师傅或半学徒制，他找的纯粹是学徒木工的学徒。还有呢行政的助理，这是在瑞穗的部分。那再看最南端的护理乡的部分。 护理乡呢有操作工，还有包括了加油站的正职人员，另外还有包括了 PT， 就是做一个 part time 的来的一个计时的清洁人员，算时间的了，这个不是完全的说全天要耗在那地方的。好，这是在护理乡的部分。那还有包括了居服员，主要是针对护理乡的部分，以及品管的工程师。 我发觉最近这个职缺开始变多了，是不是因为快要放暑假了，很多地方开始呢要找人了，所以我发觉这个职缺呢好像比上个月呢上个礼拜又多了更多，节节的增加了。但重点就是我们提醒各位，要找合法正当的，因为呢求职诈骗常常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提起相关的这个案例，所以呢一定要留意小心的。好，我们看完了这个玉里的这个部分，我们休息一下，来看时间，现在是9:19。 有路况通报麻烦打电话来0080000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期，有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01的专线电话了。
1: 才差就要走。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给你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OK， 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9:20哦。来，我们继续呢，听听歌曲《电眼女孩》（Sex Baby） 的，来自乡村少女组，还有呢石川梨华所带来这首日文歌曲了，很轻快哦。陪伴各位呢，有一个非常

现在人找工作哈，跟以前都不一样哈。以前呢，可能就是早期啦，最早最早贴告示，然后可能在公布栏会看到，然后开始慢慢就改变了，可能报纸也会有登啦、啊。然后呢，现在慢慢都是用电子的部分哈，电子的一个连接也可以连接到很多呢找工作的一些社群的软体都可以看得到。但是相对的哦，对对方的来讲呢，就是要找工作找人才的部分哈，不是很了解，可能透过网络去了解。那到底真的有这个单位吗？还是呢，它只是一个幌子都有可能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小心。我们常常在透过很多案例当中哈，跟大家提醒哈。也许呢要去应征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很偏僻的地方，好像也不像公司，好像住家，又好像是一个空旷的地方，又或者是好像会在某一些你想不到的那种可能店面之类的。那他有公司为什么会在某个店面啊，比如跟你约在素食店，约在什么地方跟你聊，那这份来讲就觉得怪怪的哈，一般来讲都会到这个公司去啊。那你说到公司去一定 OK 吗？也不一定，也许有人租了一个房间啊，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呢就那个空间当做公司来招募，然后也许呢事后很多人之后要去找的时候，发现怎么人去楼空啊？有没有可能有，也是有这个状况的哈。所以呢，这个诈骗的方式真的太多了。好，大家记得哈，有时候呢可以到这个就是诈骗的一些网站啦，或者是呢相关的一些新闻哈，去看看。像打诈仪表板哈，这个可以去看一下很多的案例在当中。尤其现在快要毕业季节，又是呢一个找工作的一个所谓的高峰期了，所以呢求职很多社会新鲜人要投入职场。那我刚才提到说这个人生啊，开始要起步，还有很漫长的要去进行，慢慢的走。都一开始呢就跌跤了，或者是呢卡到了一些呢不必要的问题，坦白讲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那找工作也可以跟家人商量一下，好，千万不要单独去赴

约啦，或者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去。还有呢，这个证件不要随便给人家。好，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些状况你不了解又怕遇到诈骗呢，你可以善用的165165的好，就是反诈骗的这个电话，可以把你的经验你遇到的状况呢跟对方讲，好，那来帮你把关判断说这个到底呢可不可能是这个诈骗的部分，好，这个也都是很重要的，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好了，小心小心就来听宇文文的小心，时间现在到了9:27，有路况通报打电话麻烦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记得要转7，陪伴你的节目触蜜桃会，我是蓝琪。

0: 景广新闻。
1: 高铁表示，由于苗栗路段发生耗制讯号异常，上午八点起取消原班表所有班次列车，改成每20分钟发一班各班各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旅客如果班次延迟30分钟以上，可以办理50%退费；延迟60分钟以上，或是直接取消搭乘，则可以全额退费。国内家族资产信托制度有重大变革。金管会宣布，期限明定在100年内的信托契约，候顺位的受益人因契约条件取得受益权，并不会再次产生赠与税及遗产税问题，有助于促进我国家族资产管理产业的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连续受益人信托是一种能使家族资产的

0: 以随世代更迭持续运作的模式，也是国外家族信托常见做法。不过国内因为缺乏相关配套，因此信托制度未受重视。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指出，过去由于税制规定，每换一次受益人都要再课一次遗产或赠与税，但考量信托契约成立当下对于资产规模和传承条件都已有明确规范，因此基于契约条件的受益人变更并不涉及赠与或继承，将不再重复课税。
1: 整个信托契约并没有更改，信托财产也没有变动，那所以这个税应该只课一次，就是在信托契约成立的时候，不应该随着受益人每变动一次课一次税。
0: 金管会表示，完善的信托制度环境是吸引家族资产潜流台湾的重要基础。行政院邀集跨部会协商，厘清家族信托相关疑义，实现百年信托愿景接轨国际，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的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为了杜绝食品广告暗示疗效，食药署公告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即使未明确指出疾病或症状名称，但是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用语来暗示描述，也视为危险用语，搭配整体表现就可能被重罚500万元。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食品广告网红业配分享使用心得，资讯足以引导消费者连接到消费管道，就算是广告，为避免广告业配用动画、社会通俗用语，像是三高、肝火、血浊、危险用语来暗示疗效，食药署订定指引红线。企划科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伟之说：“
4: 你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的用语暗示。”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写这边是写这样的字眼，再搭配上你整体其他的一个表现，而有误导消费者可能会有涉及医疗效能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广告的模式，是不是违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表现，而不是说你写什么字就一定是违规，或者不写什么字就不是违规，而是你那个意向出来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觉得应该去买你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可以去会对我的身体的疾病有所治疗，那这样子你的产品就有涉及违规广告的情况。
3: 食药署表示，希望透过正面辅导业者，而非都是以财罚方式来处理，让业者有指引可以依循，如果业者仍违规，依食安法最重可以处40000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2026年第59届休士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历时2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5: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表示，《共谱生命之歌》以纪实的影像捕捉湿地的光影与物种的互动，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6: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的自然脉动与生命的节奏，那也告诉大家鳌鼓湿地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5: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容易有焚风发生。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

0: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5: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4: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6: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4: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5: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7: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5: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4: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9: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产婆 Zambo。
1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12: 金广花莲分台触壁逃避的节目进行啊，现在时间是9:39。OK， 来，我们先听完一首歌曲呢，等一下继续把路况还有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了，也提醒各位行车小心，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7。来听夜猫子合唱团这首很棒的歌曲《飞呀飞海鸥》。

好，我们来关心天气了。这几天呢，气象都说，哎呀，这个秀旱季，秀旱季哈，整个呢，台湾就变红红热热哈，很烧，就是很烧很烫这样子哦。意思就是说，非常的高温了。那我们来看看呢，今天是2026年的115年的5月25日，农历今天是4月初9，催告哈，来礼拜一，我这是在5月份的最后一周哈。那不过这是算第一天。那今天呢，25号这一天呢，台湾各地方持续呢还是高温炎热，天气稳定。好，那这个天气呢，从明天那天礼拜二、礼拜三的话呢，各地方呢仍就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跟花东纵谷呢，跟中南部地区呢，哈，这个内陆呢都会有摄氏的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到了礼拜四的话呢，各地方仍就是多云时晴，至少呢这几天呢都比较高温炎热，甚至台东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白天今天呢，在台南市是红色的灯号，就是会连续出现38度极高温的几率，那要特别小心哦，特别注意了。而屏东县呢是橙色的灯号，会有38度极高温出现的几率。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都是橙色的灯号，也就是呢会连续呢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另外呢，在桃园市跟嘉义县以及花莲县、台东县呢都是黄色的灯号，这些范围都蛮广的哈。但是这基本上来讲，并不是说花莲县整个都会那么的高温，是说这每个地方都是局部，比如说台南也是局部，某些地方会达到红色的部分哈，小小的点啦，但是在那地方左右呢，可能就是橙色甚至黄色，都还是比较高温炎热。那在西南风偏强的今天呢，好到明天晚上，兰屿跟绿岛跟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连江局部地区，都会有平均呢风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啊，所以这些地方呢都发布了这个黄色的灯号啊。那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呢，各地方呢是晴到多云，天气稳定。午后呢，只有宜兰地区还有花莲地区的这个山区哦，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方持续呢高温炎热，白天的普遍呢都是在32到36度。那其中呢，像北北基地区，还有包括花东纵谷，以及呢中南部的内陆，都会有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台东有分风的几率哈，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是偏强的，好容易达到了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好，所以外出的话要做好准备，好，做好补充水分，还有防晒这个部分哦。像很多擦一些防晒霜啊，防晒的一些东西也都可以拿出来擦了，或者是呢，像骑车有时候可以戴手套，有时候呢那个太阳照太久，你会发现那个手掌、手臂有没有？好，那个手背啊，也都会觉得烫烫、刺刺、热热的哈。所以请大家哈要特别注意，晒黑黑觉得很健康，但是如果说在这么毒的紫外线底下呢，可能皮肤会受伤，甚至造成什么样的病变哈。所以呢，防晒不是只有为了美观哈，还有为了健康，这一点呢很重要，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好，那么最后呢，我们看时间呢，现在到了9:46，我们继续再把这个路况

0: 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做个会诊哦。首先我们看一下呢，等一下到了十点钟，台八中横公路终于要放行了哈，两个小时放一次嘛哦。所以呢，太鲁阁还有天祥还有官员，等一下呢都是十点放五分钟，让现场守候的车辆呢来赶快呢通过之后呢继续封闭。那中午的话，在十二点到一点还是会再放行一个钟头。那另外呢，再来台九线的部分呢，就是苏花路廊的部分，在崇德路段这167.3到167.39就有沥青工程在进行，然后再来呢162.8的惠德隧道南端口的边坡工程持续进行，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双向封闭，那么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每次放行会清空，让所有的车辆全部都走完都通行之后才会再封闭施工，那再过30分钟之后再开放，到傍晚的5点之后呢，夜间就没有管制了哈。这是呢，在惠德隧道南端口的路段。那另外呢，大清水的明隧道呢，159.4K 的话有复建工程，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4点钟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那这地方呢，就是呢到傍晚的4点之后，所以呢经过这里稍微注意一下。再来就是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124.5到145K 的这个路段有标线工程啊，那这预计呢会到今天就结束了。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啊，封闭的南下的车道，这是在苏花的路段。那今天台九丁线的部分就是旧的苏花公路，没有什么管制哈，那今天都 OK 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花东公路的台九线呢，在夜间哈，就是瑞穗的瑞北连外道路跟这个北港大桥呢，在250到251.8公里的话呢，有台铁的工程在进行啊。那它会利用呢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占用南下的车道。不过北上的话呢，这个双向通车，因为这个路宽，加上呢夜间这边本来就没有什么车子在走的，所以呢路还是蛮好走的啦，影响并不大的。这是在华东纵谷的部分。好了，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大坑到海洋公园的8.2到9.1K 的这个地方呢有路基修复工程持续进行，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呢也是双向通行的。最后呢，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南安瀑布呢4K 的路段呢，有上边坡的工程在进行，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10分钟，这是呢在台三十线玉长公路的部分哦。好，以上会诊就是目前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如果还有更新路况，有即时路况要通报，麻烦随时打电话进来，请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麻烦您要转七，我们就可以接收到您的讯息，再把这个路况呢转达给相关单位，还有呢提醒有所有的用路大众了。
1: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2: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0: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1: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5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2: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0: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1: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2: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0: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OK， 来，现在时间到了9点50分，我们来听的这首呢，好听的歌曲了，来自的陶晶莹所唱的歌曲叫《孩子》。孩子，希望呢每个人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成长。所以呢，大家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呢把这个生活营造得很棒，也希望呢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吧。

其实啊，不管是大人孩子都一样，小时候的那个阶段都很希望说赶快长大，赶快长大，你们赶快长大就好了哦。然后呢，自己也觉得我希望赶快长大，我就可以呢选择自己想做什么，然后很自由。可当我们长大之后，发现其实长大并不好玩的时候，发现说哎呀，好怀念小时候哈，过去那个年代如何如何啊。那很多长辈也会觉得说哎呀，记得你们小时候如何如何，如果能够回到那个时候该多好。长大之后大家都各忙各的，如果小时候你们都还在我身边，大家互相的陪伴，那感觉是很好的。所以每个人都如此哈，不管是当事人或者是家长也是一样。孩子的时候希望他赶快长大，长大之后希望说回到小时候，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代际哈。但是每个阶段其实都是呢期待的，真的值得期待。不管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来朋友们，我想呢，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大家今天要打起精神，迎向新的一周的工作挑战。所以今天节目呢，出米刀杯要结束了，最后来听的歌曲呢是田中李佳的这首《打起精神来》。愿大家呢能够精神饱满，迎接呢所有的工作挑战。那如果你刚好这个礼拜休假没关系，好，你要旅游的也好好的玩吧，好，劳逸要结合，才会有更多更多的这些呢精神去面对更多的工作挑战。等一下呢，在整点之后，我们先关心全国的路况，然后路况结束之后呢，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陪伴您。感谢收听触笔桃贝，我是蓝琪，我就祝福大家平安，然后呢，我们就明天早上的7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弗拉克法莱瓦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营交流道有清洁车停放在路间，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42.6公里，在罗东前内线车道有雨伞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开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 41.5 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三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十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1: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3: 阿公，我70岁了，刚才就要瓦龙了。
0: 最近县政府在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候没这么紧张。
3: 还有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候要自动减速和停让，
1: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0: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有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候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3: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0: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1: 耶，谢谢阿公阿嬷。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志祥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又来到了新的礼拜，新的一天了，不论你是在花莲台加西工地花莲位哦，那么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咯。尤其是来到了新的一礼拜，新的一天，说真格的，哎，大家都会有没有有一点点那个就有点周一症候群了哈。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我们也期盼大家在上个礼拜一连两天，不论你是安尼生个就痛诶，也就是讲吼，这个我们好好的休息过后哈，那希望呢，现在开始到中午的十二点半，这个两个半钟头，150分钟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好心情。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喽，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马上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公路呢，在天祥中横公路的东段，也就是从天祥一直来到葛口呢，这个地方有白天五个时段的放行，傍晚的六点过后，则是有实施夜间道路封闭的管制措施，所以白天可以走，晚上不能行。那么在这个地方，与此之间呢，中横公路的东段你也会遇到有这个灾后重建的工程，分别是在九曲洞、追路、靖恒隧道和临安桥这个地方。因此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他白天的放行时间分别是早上的七点、十点、十二点，以及下午的三点，还有傍晚的五点到五点半，这个地方我们要来提醒朋友。而至于天祥以西，在华路西、新白洋，这里同样也都有工程在进行，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喽。好，另外就是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了。苏花路廊我们整体来说，这里个地方从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今天开始到5月25号，也就到今天了，它的南下线会有这个标线。

作业在进行。那另外在大清水明隧道持续有复建工程呢，那么因此呢，这个 159.4 啊，这里是有设管制点，管制点呢其中有一个地方就在13号隧道这里。那13号隧道呢，它其实里面的路幅并不是每一段都是很宽敞的，又加上的13号隧道是人工开凿的，它不是说像那个有没有我们一般看到的这个隧道呢，都是一点细啊给弄给你用个喝水喝水齁，就有点类似像你要进披萨的那个窑厂这样子，它没有那么的干净啊。为什么？因为人工开凿，所以呢你的车子如果是够大够长够宽的，那我们就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找一个路幅比较宽高度比较够的这个地方这个空间来等待放行啊。那因为现场是采取单线轮放管制轮放通行啊，所以也提醒如果你车子够高够长够宽，你要注意的是地面上面的路幅宽不宽，你要注意的是你那个屋顶好那个高度够不够哈，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而至于在我们的惠德隧道南洞口持续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么现场也采取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我们在这里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今天整体来说，我们透过 CCTV 画面给大家看起来哈，兰花莲的天气一直来到宜兰哦，这个天气是非常非常的美而丽的啊。那么目前 162.8 它正在放行的是南下的车流，那么大家啊记得请开车头大灯，跟车前呢保持一定的车间距。那再来注意专心开车是很重要的，再来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喽。那就是在我们的花东公路瑞北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这里有一个夜间施工，这是台电的工程哦，它占用了南下的车道250到251，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呢，这里有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5号，星期一。
2: Of news，
0: 新闻。
1: 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一块关心的是 AAA。 各位好朋友，我们都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台十四甲线的渡尖花季现在正在热情的展开。那么目前呢，台十四甲线的渡尖花季呢，这个花期啊，可以说这个已经要进入到尾声了。紧接着就是红毛杜鹃要陆续绽放啊，本来是玉山杜鹃呢，接着登场的是红毛杜鹃。在玉山跟红毛杜鹃花交替的时节，再加上平地的气温偏高，所以呢，直到了到了这个假日的时候啊，上山赏花还有登山旅游的游客，到山上避暑的游客就多起来了。那太管处也说呢，合欢山周边的山头跟红毛杜鹃正在盛开当中，那很多的民众大家就会携家带眷前往各个步道来登山旅游跟赏花哦。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合欢山的花季高承载管制措施分别是在通往合欢山区的台十四甲线的公路鸢峰跟大雨岭路段有实施管制哦。那这管制时间是在周休，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六月中旬，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早上6点到11点会实施含3人以上的高承载管制哦。所以呢，也要强烈的建议朋友，最近天气很好，到山上看赏花的人是不少，不过呢，也强烈的建议大家可以利用平常日哦上山赏花，如此一来呢，你就不会遇到那种这个高承载管制还有找不到停车空间的困扰了。所以因此也告诉大家，现在啊哈，花很漂亮呢，而且天气很好，那有兴趣上山的朋友不妨趁着这个1到5这个美丽的时节上山来赏花。那如果我们花莲上去要看花的朋友呢，你就要特别注意了，我们有5个时段的放行时间，那只要呢你要把握住最后如果说你是要当天往返的话，那你最后一档5点到5点半这一档呢，你有抓住时间 OK 的，你这一天来回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趁着平常日上山赏花，现在花正美呢。

好的，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哦，光复乡台九线呢，在哦这个喜在我要给他兜狼，在礼拜六的晚上八点多哈，那一名男子呢自己开着这个车子行经到台九线的237.6，一是没有注意车前状况，整辆车直接冲到路外呢，撞上了电线杆哦。那么这个巨大的撞击力呢，导致车体严重毁损，不仅啊车头全毁，连车内方向的棒补都当场弹出，而且现场弹落的大量的碎片哦，那当时呢，这个肇事的车辆呢，车速并没有很快，这是有后方的目击车辆有看到哈。但是说啊，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呢，他突然偏离啊，随后呢开始冒浓烟。那么这名男子呢，在车上呢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啊。那么现场也没有监视器，可是呢，肇事车内的行车记录器受到了猛烈的撞击，严重的毁损，记忆卡也没有办法读取，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因呢还在这个密切的查验当中哈，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啦。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晚上大家开车的时候，尤其是你哪来高工哦，比较灯光昏暗的地方啊，开车都一点爱小心，注意一下安全。我们在这里插播一个，在宜兰端的苏花路廊121，也就是南澳这个地方有砂石车故障哦。那现在呢，相关单位都前往现场去协同好处理当中。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开灯都掐，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机械哈，机械的问题，车体的问题。还有再来就是人的问题，人的精神状况，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

最近啊，国内其他县市毒驾致死案件频传，严重威胁着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哦。那么花莲县警察局为了要守护花莲人的用路安全哦，所以从礼拜天开始哦，一直到5月26号的明天礼拜二，展开了3天的全线同步扩大取缔毒品后驾车专案的勤务，也集结了各分局、保安警察队以及交通警察队的量能，全面压制毒驾的歪风。那么警察局也表示呢，这个毒品严重影响到驾驶人的注意力、判断力跟反应能力，很容易造成重大的交通事故，甚至导致民众无辜而伤亡，对于公共安全的危害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警方特别规划了这一次的专案勤务，来展现强力执法跟维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那么凡是呢在深夜啊，特别针对毒驾危险驾车以及深夜高风险时段的路段，警方会特别加强规划路检、拦查跟机动巡查的勤务哦，啊，全面发现可疑人车，一定会进场去查查跟取缔。那么未来呢，也会依法查办、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全方面的遏止毒驾的危害。我们休息片刻，关于全科新闻待会聊。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高工局提醒，如果驾驶忘记缴纳 ETC 通行费，除了失去优惠，还可能产生作业费及罚单，甚至误信诈骗催缴讯息，呼吁民众申办 eTag 自动储值服务。当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系统将自动储值400元。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 eTag 搭配银行自动储值，可以享有通行费九折优惠，并免除忘记缴费的困扰。优点包括便利、免接触、免记缴费期限以及降低诈骗风险等。远通电收也推出优惠，即日起到今年底前，新申办并在一个月内完成服务启用者，可以获得100元储值金。业务组科长吕礼强说，
3: 工作忙碌而忘记缴交的通勤费，不但错失了缴费折扣，而且有可能过了平行缴费期又多收了双挂号的50块的作业处理费，甚至错过了双挂号缴费期又被开了罚单。所以高工局鼓励这些开车族能使用最省心的一个缴费方式，也就是申办 eTag 搭配银行自动储值服务。那当 eTag 余额低于120的时候， ETC 系统会自动储值400块。
2: 高工局表示，如果收到无车号或夹带不明连结的催缴简讯，应该秉持不点击、不填写、不汇款的三不原则，以防受骗。另外，高工局也提醒，通信地址变更请向监理单位更新，以免漏收通知。如果 eTag 车辆已经过户、报废或失窃，也请记得办理 eTag 账户余额退费。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71岁的王先生罹患第三期食道癌，却能在手术之后恢复正常饮食，更重返登山生活，日前完成43天徒步环台壮举，打破食道癌术后只能吃流质食物、失去体力的刻板印象。记者陈韵涵报道。
4: 从事铁工作业的王先生热爱登山，三年多前参加雪山西人纵走时，突然出现吞咽困难、食物卡在喉咙甚至呕吐情形，下山后经胃镜检查确诊第三期食道癌。他原以为切除食道后只能终身吃流质食物，索性接受胃造口术、化放疗及食道切除与胃食道重建手术，并在术后接受8次食道扩张术，逐步恢复进食能力。台中荣总胸腔外科医师陈一文说，
5: 其实现在常常我们的门诊常常会有一些病人觉得卡卡的，或者说吃东西甚至会有一些吞不下去，那也出现一些声音沙哑、体重减轻，这其实就是一个相当高的警讯。那当然最重要，从最根本的状况的话，其实还是要建议病人就是抽烟、喝酒、嚼槟榔的习惯其实还是要尽量可以戒掉。那当然这些病人假设有使用这些不好的习惯，但是有开始出现吞咽困难的症状的话，一定是高风险群，一定要回来我们或者是肠胃科这边做检查。
4: 陈医师表示，透过早期发现、规律治疗与术后复健，食道癌病人仍有机会恢复正常生活品质，呼吁民众切勿听信偏方或拖延，定期检查、及早就医才是治疗关键。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2026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在蒙古举行，台湾女子代表队靠着王杰林、张瑞恩、摘金领军，勇夺团体冠军，并拿到满额的名古屋亚运门票，其中王杰林荣膺最佳女子运动员。打造更完整的运动员健康保障机制，屏东基督教医院与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签署医疗合作协议，期盼透过资源整合与专业分工，为台湾培育更多顶尖运动人才，并全面强化国家队医疗支援体系。记者宋玲报道。
6: 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是我国培育精英运动员的重要摇篮，常年建构完整培训与支援体系，不过选手的健康更要守护，因此平基整合了骨科、复健以及疼痛治疗团队，打造完整运动医疗体系，从运动伤害预防到伤后的修复与功能重建，提供完整照护。院长吴荣州说，
7: 因为我们医院的特定的科别，特别是运动员的需要比如说骨科、复健科，以及可以提供针灸的这个科别来帮助他们，如果产生一些这个急性伤害 或是说一些慢性伤害，可以提供他们在这个恢复期间可以更加速。
6: 平吉表示，这一次合作不仅是医疗专业的延伸，更是对于国家体育发展的具体行动，未来将会建构更完整的运动医疗支援体系，来陪伴选手安心拼搏，勇敢追梦。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由于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均为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的稳定，各地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都在32到36度，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台东并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那此外，就由于西南风今天比较强，苗栗以北以及兰屿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

0: 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2: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3: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2: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3: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4: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1: 6月13号星期六在受封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4: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4: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6: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7: 好啊，好啊，
8: 我也要加入。
6: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7: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8: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6: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7: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8: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6: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早上10:40了，这里是警广站交通网花莲台阿分 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在我们的台九线苏花公路的南澳路段呢，有砂石车故障哦。那故障的地点是在宜兰端的南澳哦，所以我们在这也提醒朋友，大家开车要被人家登斗，一定要注意一下车子的性能，还有轮胎五油三水爱改够后哈。过来最重要的一点是，家的精神如何不？精神如果不好哈，譬如讲阿老感冒哈，阿感冒的时阵哇，医生调油啊的时阵哇，那吃的料呢爱困爱困哦。那你的精神不集中的话，那你就真的要稍微请假，或是稍事休息一下下。啊，过来呢，哎，千万不要毒驾哦。哦，最近你刚才毒驾。来帮啊，不是脏吗？那保时捷都胖都跟落去啊，你知不？哦，这实在是我也惊多人啊，那安尼毒驾呢？这阵啊哈，你啊坐，哎，弄按后边讲积累，你知道哈？那你真的不知道哈？你的后面是怎么样？因为你眼睛也没有长在后面呐、啊，对不对？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强烈建议你，而且我们以前经常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的，有事没事呢，骑机车的、开车的都要多多看你的后视镜。如果你刚刚后边的车怪怪哈，我跟你讲，什么鬼啦，对不对？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哈，不要开玩笑哈。好来，台十一线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00到9:00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花东公路瑞北联络道路跟北港大桥有一个台铁施工。那另外苏花路廊

再到清水明隧道跟惠德隧道南洞口，这里都有工程在进行。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接下来我们演串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首先带来这首来自 GO BAR 浪人情歌。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欣赏完了这首浪人情歌之后呢，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凤飞飞的《夏的季节》，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了。

0: 接下来您是知道的，咱们要来上菜哦。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希望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呢，如果你有到菜市场买菜哈，最近呢，其实时不时都会有一些奇情的奇景啊。我想各位，以前我们都买菜的时候，你就很方便嘛。自己带了一个推车，那你买什么呢？就会有一个塑胶袋帮你装着，对不对？那现在呢，不晓得那个是塑胶袋之乱到底结束了没？那现在我们市面上的塑胶袋，它到底供货有没有正常？不过呢，你到菜场去走一趟，你就会知道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哈，有一些桃给牛哈，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时候买菜的时候，你也可以真的好好的去分辨，有些桃给牛，我跟你讲一样。它一样呢，就是塑胶袋呢，一样也是服务顾客至上。那有一些桃给你，有一些店家呢，它就变成你买的那个塑胶袋一包啊，可能是二三十块吧，我不记得了。但它就一张撕下来，一个撕下来就要卖你一块或是两块，撕下来。

你要塑胶袋可以，我就卖给你一块或者是两块这样哈。所以我不晓得现在塑胶袋到底还有没有在缺，我不知道。但是呢，欸，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市场去绕一圈，那你就会发现，嗯，那个塑胶袋要收钱的那个店家就慢慢慢慢的，哎呀，人可以造起，为什么？赶贼啦，不是说我一定要，我们付不起那个钱，而是那个赶贼，你知道吗？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塑胶袋，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大家的回应，店家的回应跟他的小心翼翼哈。那有些店家一样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哈。好啦，那总而言之呢，总之我不晓得那个塑胶袋之乱到底结束了没有。那如果说呢，欸，我们你知道一包大概二三十块，三十几吧，我不记得了，可是一个抽下来一个要卖你一个一块或者是两块，那这个店家你会去吗？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再去第二次了。为什么？不是我们付不起，而是那个光港，而且这是趁机吗？趁机的塑胶袋之乱吗？我不知道啊。好的，来，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要来喝什么。我今天想来介绍豆浆，我最近喝豆浆喝到我真的是爱爆了。你知道我的豆浆啊，煮起来之后呢，我很喜欢再会做一道汤，就是豆浆再加上味噌。哇，我跟你讲，不知道为什么呢，豆浆味噌汤超好喝，而且如果你里面再放鸡块、鸡腿肉的话，啊，哈哈，很好吃呢。然后再放你喜欢吃的这个食材，我告诉你它很好吃。还有一个呢，就是豆浆哦，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豆浆跟鸡肉真的超对味。你可以把你的，因为现在大家家家户户多多少少你都会有料理机，没有料理机，我告诉你，就用你的万能的双手当料理机，用菜兜了一个豆，哈，把那鸡胸肉给豆豆诶，咪咪咪，豆诶，又又又，再加上豆腐，再加上金针菇啊，用吹啦，再像萝卜丁啊，再放一点点的葱，然后你就放味噌。你要那个鸡丁要先入味嘛，里面就放胡椒粉、味噌、米酒、盐巴跟香油，就这样呢，你先把它腌个十分钟。那金针菇铺平，好，放在盘子上，上面盘子上面再放豆腐，然后再放你刚刚所腌的这个鸡脚肉，然后上面再抹上了这个很均匀的红萝卜，然后呢你外锅半杯水，当你把这个肉蒸熟了以后再撒上葱花就行了。我告诉你，这道菜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那记得哦，我们的绞肉呢，我们的鸡肉呢是有放味噌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味噌料理，希望你会喜欢它。来咯，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来自罗大佑的《台北红玫瑰》。

0: 上个礼拜六大概在清晨6:55左右啊，苏花改的人水隧道发生了小货车不明原因的火烧车。这是怎样你知道吗？透过那个监视器的画面看起来，这个司机呢就是发现哎呦阿姨枪得会，你知道他赶快逃下车，自己找到隧道内的灭火器来灭火。还好他是在人水隧道这个地方发生火烧车，如果过了这个人隧道里面哦，在一般的公路上的话，那个灰球枪你根本就找不到灭火器来灭火。那么呢这个金月公路段哦，他们透过监视器的画面哦，就看到哎呀都会马上哦，那么速度也很快，由苏花改的自卫消防编组哦，赶快用消防机车前往灭火。那么也造成南下一度在上个礼拜六呢交通有受阻哦。那这个地点呢就在人水隧道的南下 156.7， 也就是在4号到5号的避难联络东道的旁边。那因为这个小货车不明原因的得会你知道吗，还好赶快火势扑灭哦，不过也有造成这个车辆的这个稍微一点点的回堵哦。那么东分局也提醒大家哦，因为苏花改的长隧道很多，每个50公尺就有一个消防箱，也配置了灭火器跟消防栓，如果有发生紧急的火警事件可以立刻取火灭火。也请大家行经苏花改要注意公路两侧的 CMS 资讯看板哦。我们休息片刻，整点对时待会聊。我没有一个完美的模子，我也曾经是生活的棋子，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4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有纸张散落，国道一号北上186.3公里过了王田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关西服务区到竹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60.2公里过了埔顶

0: 二隧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6: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5: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6: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8: 幸福靠感觉，哎，卡住你。

0: 幸福靠感觉，祝你幸福靠感觉。
1: 时间已经来到了11点过6分哦，正是警察广播电台台湾交通网花莲台频率是94.3。目前咱东部地区对外个交通状况哦，无论你是伫花莲头，还是讲伫花莲尾啊，伫咱的苏花公路、大清水啦，还有这水。会的水多这些所在拢有时间哦。那另外呢，有一个沥青工程是167这个地方，它是采取单线双向轮放通行的。哎，还有一个路况，它是中山地下道的施工吗？是这样吗？还有那个海岸路跟民生路哦，现在15吨以上的车辆呢，都是需要。

走这个海岸跟民生路，为什么？因为花莲港的二十号的这个马这个要拆掉嘛，对不对？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这个路况好像呢，海岸跟民生路，还有一个是中山地下道吗？对，这个因为时间太早预告，你知道吗？结果我们的路况就一直被删掉了。那删掉之后我也看不到了，哎，要找旧资料好难找，因为它都被删除了。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朋友哈，请大家注意一下，那是中山地下道吗？他在那个做那个彩绘，是不是？就是那个墙壁要刷的。好像到6月1号，没关系，我待会查查看。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骑车啊，要稍微注意一下。一连串好听的台语歌曲要送给你咯。

好的，再来，我们要告诉大家哈，有一个民生用电的管路兴盛以及孔盖的升降工程。那么这个时间呢，会到今天的傍晚5:30哈。那施工的地点呢，是在美仑地区球仑一路跟球仑二路的球仑二路252巷的高车路口，球仑二路跟北新街的高车路口哈，这个是起点啊。终点呢是球仑二路到华夏街，华新街到华新街120巷哈，这个是一个施工点。那另外一个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要来提醒大家哈，第二个施工点是在中美路跟民权六街，以及民权六街到中美三街高翠楼靠这个地方哈，所以它的工期呢，其实是从5月13号施工，一直到今天的傍晚5:30哦。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来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哦。好的，那这个是美仑地区的好朋友。那么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施工情形，都非常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啊，因为叮当起哭家哈，像这个林森路啊，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施工已经完毕了哈，所以呢这个状况也排除了。那当然如果你在大街小巷还有看到有路障的哈，或者说有施工的，都非常欢迎您能够多加利用我们的免付费专线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好的，谢谢我们的吴先生告诉我们，在市区的中山路，也就是商校街到建中街这一段，目前有工程在进行，占用了车道，请我们的用路驾驶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小心。谢谢吴先生。

0: 今天你那时候播上的歌曲哈，哎呀，都虽然有一点年代哈，但这个歌曲
1: 拢是迄个时阵迄个年代哦，会当带动咱台湾哦，而这个地方的欢迎跟发展，而迄个非常非常深刻的记忆，所以你带来这首歌曲来自陈雷《飘浪的人》。

一连串好听的台语歌曲来送给我们的好朋友，除了陈雷的这首飘浪的人之外呢，还有一个人，这一首歌你醉啊挂不忙啊，来自蔡秋凤，我们一块来欣赏。这个礼拜东台湾新闻是由花莲台主播，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记者之后，我们和大家来看，等下要来讲一个重要新闻给你听，我们休息片跟大家聊哦。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市发生一起惊险的拒检逃逸案件，一辆自小客车在宜兰大学前逆向行驶，遇到巡逻员警拦查，竟然开车冲撞警用机车，员警随即拔枪破窗强力执法，虽然驾驶趁隙开车逃逸，不过还是被警方火速查起到案。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分局新民派出所巡逻警力是在凌晨一点多行经宜兰市神农路一段的宜兰大学前方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差点迎面撞上吃宵夜的民众。警方随即上前拦查，没想到这部车的驾驶不但不配合，甚至还企图冲撞警用机车。副所长胡家生说，
3: 为该车拒不配合冲撞警用机车，原警即拔枪喝令驾驶下车，于破窗器击破车窗开启车门之际，驾驶趁隙沿神农路段往新月广场方向逃逸。本分局目前已寻获涉案车辆并查获犯嫌，本案会依刑法妨害公务罪、公共危险罪侦办，并举发逆向行驶不服稽查取缔违规。
2: 警方寻获涉案车辆，也在宜大附近的超商将42岁阳性嫌犯查缉到案，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罪送办，同步举发逆向行驶、不服稽查取缔等交通违规，并对他进行尿液检体送验，调查是否涉及毒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41岁的赖姓男子上周末晚间驾车在台九线237.6公里花莲县光复乡路段自撞电杆，赖姓男子受困车内，消防人员动用破坏器材才将人救出，不过他已经失去生命迹象，一级是以 CPR 之后送医抢救，还是伤重不治，肇事原因还在由警方调查厘清。
4: 23号晚间8点钟左右，赖姓男子独自驾驶自小客车南下，行经台九线指标237.6公里处，花莲县光复乡中山路段时，突然偏离车道自撞电杆。警方获报后立即赶到实施交管并封锁现场。光复消防分队队员郭冠义表示，到场发现驾驶受困车内，而且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紧急动用破坏器材将男子救出，立即是以 CPR。

0: 之后送医抢救。
1: 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一名男性患者受困车内，且已呈现殴打状态。消防人员随即使用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立即实施 CPR 及 AED 急救处置，后续送往凤林农民医院抢救。
0: 伤者经急救之后仍宣告不治。由于事故现场并未设置监视器，车辆行车记录器已经毁损。根据目击者证实，是事故车不慎自撞路外电杆。详细事故原因仍由警方调查厘清。警方呼吁驾驶行车切勿疲劳驾驶，并应注意车前状况，遵守交通规则，遵循速限通行，以确保行车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前往海端乡山坪教会，向教会长者以及社区居民进行70岁长者换照新制、防空避难一手五步骤以及165打诈仪表板等重点宣导，希望透过面对面说明，加深民众印象，共同守护社区安全。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3: 至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制度已调整为年满70需定期办理换照，提醒长者收到通知后应依规定完成体格检查、认知功能测试以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才能顺利换发驾照。海端联合所员警罗小薇表示，警方并非限制长者用路权益，而是希望透过制度协助高龄驾驶了解自身身体状况，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保障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除了交通安全宣导之外，也向民众介绍防空避难一手五步骤的观念，包括一手即拿起手机查询避难资讯，以及五步骤听从引导、保持冷静、就近避难、关闭火源以及避免搭乘电梯等应变措施。另外提醒民众
4: 连接不要点，因为已经真的有很多案例都是这样，点进去可能连接到诈骗集团等等，就损失你们的财物。
3: 警方持续深入教会、社区以及文件站等场所办理宣导，希望透过贴近民众的方式，将交通安全、防灾及试诈观念带入部落生活中，以提升居民自我保护能力。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7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东部都是26到35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5到28度。以上到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怕亏醒来汤单元，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哦。这新闻发生地最近哦，真的是很火很火。首先我要先说的，那这个新闻发生地在花莲。这真正我跟你讲，要讲这个新闻哦啊，我是真正，你知咱古早人阿公阿妈咧拍孙拍囝的时阵哦，拢会讲哎，五斤鸡都给你夹落去，从你的脑门遐给你夹者，哎，一夹来了，哎，我疼，你知道？这真的是忍不住拳头都硬起来，我真正要摕五斤鸡甲夹。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太可恶了！发生在新城，这个月的月初，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电缆线被偷。当时一度北三站地区造成了大停电，连带造成怀恩桥周边的产业道路的路灯全部失灵，而且又刚好在晚上，你知道吗？你知道北三站大规模的停电，怀恩桥周边产业道路路灯全部都不通，通通都不亮。你知道晚上乌漆吗黑，不仅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对于用路人的安全也构成了重大的威胁。而当时一度哦，新城警分局接获到报案之后，我告诉你，马上成立了专案小组，调阅了周围上百个路口的监视器，锁定两名惯窃。阿赫啊，抓到阿赫。而且呢，这惯窃呢，在日前的独家拦查当中，把人给围捕到案，最后全案依法送办。而警方也建请检方实施预防性的羁押。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月的月初晚上8点多，民众接获警方接获民众报案，说在北三站突然之间陷入一片的黑暗。结果警方到现场调查，什么？大量的电缆线被人家剪断，还被偷。那环桥周边是地方的交通要道，路灯全灭，这还得了？因为这个路灯都没有，很容易潜藏着非常大的

交通事故的危机。于是呢，专案小组套媒套几不眠不休的过滤监视器的画面，终于掌握到结细杂沟结构杂机这两名男子设有重嫌。结果呢，月初逮到疑似，但是呢，到了5月18号的晚上9点多，当派出所的员警在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眼尖拦查正要再度作案的这个嫌犯。那警方上前盘查的时候，这个男子神色慌张，随后在他车子里面查到了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而他的唾液呢也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哦，这刚好这真正嘟嘟好可怜嘎仔遇到的警方正在巡逻，当场逮到，这根本就是罔顾人命的毒驾，同时也在他的车上搜出了大批作案用的铜线跟油压剪，当场就逮起来了。第一，电缆线没给我掏；第二，一架洞呢。哦哦，这实在有影哈。那最后，新增警分局也说，窃取电缆线、破坏公共基础的设施，不仅造成民众生活非常不方便，也严重危害到夜间的交通安全。针对这个恶劣的犯罪，警方绝对零容忍，也会持续的强力扫荡，捍卫花莲的治安。你说，咱的恭维旋律刚刚不？你有感觉到我们的情绪吗？啊，真正够劲的，要给卡落去。还有一个发生在彰化。哦，这真正死啊！我跟你讲，这真正，这三啊，哪哪有人安尼啦？上个礼拜六，有一名男子，一开山脚车，经过这彰化市区的时阵，突然逆向冲撞机车、自小客车，最后撞到了路边的工厂，还有卖场的铁卷门，三个人因此而受伤。那警方呢，发现也不啉酒啊。但他就说他精神不济啦，啊，才会这样子失控。结果警方赶快毒品快筛，什么呀，假动啊，假安非他命啊，阳性啊，当场依照公共危险罪嫌逮捕。假动你知道吗？啊，这实在有影。还有一个保时捷你记不？保时捷那个更还没长你啊，张给波，你台北邦桥，一辆黑色保时捷完全不打灯啊，直接猛烈撞击，一起弄，赶紧去自撞，你知道，弄路边的灯杆，车头严重毁损，安全气囊都爆开了，附近的民众大家吓坏了。结果呢，警方到达现场，在车内搜出了丧尸烟弹的依托米酯，还有安非他命，而这个驾驶快筛之后呈现双毒性反应，当场毒驾。毒驾你知道吗？移送法办。哦，那也安内西啦，这看到会惊啊，你知道吗？连日的毒驾已经造成了重大的伤亡，这不是刚刚说某一个特定 特地区呢，专管都有呢，那咱花莲嘛，有好你敢知道，咱的警察巡逻实在太厉害了。好，哦，啊，就发现只要看发现怪怪神色慌张，一个张来了啊，不动，马上移送法办。这个新北市在上个礼拜六发生的毒驾，一对姐妹，好，啊，你登顶啦，恐弄一个了，你一死一重伤啦。根据警政署统计，1到4月全台湾的警方总共查获了4225件的毒驾，查获量比以前大幅提升。怎么会这样呢？哎，防诈，那你诈骗还没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诈骗还没有结束，起码毒品又来。那警政署也说，在今年的1到4月，全国总共查获了370处的依托米酯类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查扣了烟油跟粉末大概148公斤，估计拦阻超过1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场。除了执法跟查缉之外，目前警政署也跟交通部研议要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希望能够建立毒驾高风险者的事前管理制度。根据规划的方向，未来如果民众因为试打毒品遭到警方查获，即使没有实际开车上路，也可能被纳入定期驾

打造的管理机制。而相关的方案也严厉要求毒瘾者要完成戒制治疗，要提出相关的证明，还有接受专业的评估之后才能够换发或者是持续持有驾照。同时呢，警政署也规划要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严议增加毒驾同车的乘客要连坐罚的规定，希望能够透过行政管理、司法处境、司法处遇跟交通监理制度相互的衔接，来提升对高风险毒驾行为的约束力。那目前警政署也跨部会的结合前端预防、医疗戒制，还有司法处遇以及驾照管理等等的多元措施，滚动式检讨制度可行性以及执行细节，共同建构更完整的毒驾防治安全网，来维护全民的交通。咱讲食毒的人吼，即卖有一个一直脱敏啊，为虾米吼，人够于丧失烟弹，伊唔是电子烟哦，可是为什么会丧失？你知道吗？一脱咪子在医疗上，它是一种很短效的静脉注射麻醉药品，它必须要在医生的严格监控之下使用。但是呢，有一群不法分子，他们看上了这个伊托咪酯，它可以产生放松心快感的效果，所以将它违法添加到电子烟油当中，以丧失烟弹、上头烟、睡眠烟弹这些酷炫的名称在年轻的族群中流传啊。很多人呢就以为这就是什么普通电子烟，或者是一种合法替代品，因此呢卸下了心防。还读书的时阵吼，会觉得很放松，会觉得整个人那样轻飘飘哎，好，这种短暂的快感，往往都是通往深渊的开始。伊托咪酯之所以被称为丧尸烟弹，就是因为它有很可怕、很可怕的副作用，在没有医疗监控下，被滥使用，吸食者会出现意识不清、身体不受控的抽搐、颤抖、头晕啊，有一个桥都拜少年那有无？不是骑迄落单车阳顶，骑咧，就骑袂稳啊，就是劈落去，手搁咧踹咧踹咧踹咧，有没有？哦，我以为他怎么了，后来真的查出来，一对假动啊，他就是在吸食这个丧尸烟弹呐、啊，所以你看就恐怖呀、啊。有没有？我们以前就觉得说，只看新闻觉得好远。那美国洛杉矶一群人啊，你没有办法骑啊，啊，鬼啊，那窜的窜的呀，那哈，整个看起来像僵尸一样，这种恐怖的症状有没有？这很恐怖哎、欸，这件事情在台湾也看见了，我们就这样血淋淋的就看到有一个年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就像骑欧车，欧都爱骑来骑来，斗来了鬼，手来窜的窜的，啊，不就开车赶欧北龙，啊，不就家己去弄啊呢？你知道吗？这个呢，就好像电影中的丧尸一样，长期使用会抑制肾上腺的功能，对身体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但是最严重的是，它不是指个人伤害而已哦，它对公共安全造成了非常非常致命的威胁。很多的吸食者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之下，他开车就变成了毒驾，你知道吗？在2024年，台湾已经发生多起因为吸食伊托咪酯而造成的死亡车祸，这其中还包含执勤的员警因此殉职的悲剧，为无数的家庭带来破碎的悲剧。所以，单纯施用伊托咪酯，以现在刑法来讲，会面临最高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持有、贩卖、运输、制造，会面临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的有期重罪。那么，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成瘾了怎么办？如果你的亲友，包括你自己，正在面临药物滥用的困境，请你勇敢的寻求协助。我不理心这真的会怕怕，毒品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快乐，它只会剥夺你的健康，还有你的未来以及你的自由。

所以勇敢拒绝任何来路不明的烟酒饮料跟电子烟。你知道吗？国立自然博物馆他曾经有做了一个线上展，就是啊，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抽这种吸食这种依托迷子？最主要呢，它就是让你的脑袋里面，它夹持住你大脑的多巴胺系统。像安非他命这些毒品兴奋剂会直接破坏大脑的多巴胺回收机制，让多巴胺没有办法正常回收。所以这些吸毒的人，他刚开始会觉得说，哇，我是神哦，我力大无穷哦，我可以不用睡觉，有没有？我可以回到家，我为了要拼这刀钱，所以啊，我吃一个好，以前人说吃阿比，现在说阿比不能白吃，那是油啊，要去油球买。好，你说我吃蛮牛，好，我说我的体力的多好，现在人说啊，不够不够，我有经济要赚比较多，所以我吃这款的，这样比较快，那我精神可以很好，我精神可以很亢奋。各位，你知道吗？这些只是暂时的刺激多巴胺，它会物理性的去降掉并且减少大脑细胞膜上面的多巴胺运转蛋白的数量，所以长期吸毒之后，大脑制造跟回收多巴胺的工厂就会迅速的萎缩甚至荒废掉。所以今天我们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我们特别把国立自然博物馆的线上 3D 的反毒特展也把它po在我们少文的好妈吉粉专里头，告诉大家它这个分泌成瘾的物质的多巴胺神经元，你吸了毒它是怎么样的让你的身体产生的心瘾跟身瘾，那这个成瘾的物质就是多巴胺。那要告诉你莫怕，千万莫怕掉，那怕掉了真的也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有恒心有毅力，你一定可以成功戒毒的。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家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222.5 公里过了北斗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10公里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 359.1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的铁钩绳已经排除，南下瑞荣路出口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55.8 公里过了男子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 19.4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稍早在北上8公里乌土隧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14线西向 16.9 公里崇德路出口匝道有保利龙箱掉落，台86线东向在关田系统接国道3号北上的匝道的内线车道有往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你们知道台23线有一处吉拉米代社区吗？
5: 知道啊，那是富里乡丰南社区，是花东纵谷里紧邻海岸山脉的阿美族部落。听说早期阿美族人看到枫树树根大到可以当桥梁，而以此为名，也是因为看到那棵大树根，族人才搬过来这里生活的呀。
6: 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引流海岸山脉水源，灌溉着吉拉米代部落的梯田，据说种出的米特别好吃呢。
4: 哇哦，台23线东富公路曲折蜿蜒，但能保留这么淳朴的样子，真有意思啊！
6: 经过人工穿凿的小山洞、石门，景色乍看有如太鲁阁峡谷，被称为小天祥。
4: 听你这么一说，真想去走走啊！不过东富公路路况好吗？
5: 你指的是台23线7K 到 7.8K 容易致灾路段吧？这段边坡是火山岩、凝灰岩和石灰岩所组成，容易受到水冲刷产生石沟。玉里公路段早早在这里设了防落石网和护坡，没问题的。
4: 话不多说，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花莲最南端的东富公路吧。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9: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10: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8: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9: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10: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8: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9: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10: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8咯，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我们稍早提到苏花路廊在 121.3 的南澳路段那个砂石车的故障，现在状况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在我们的市区哦，中山路商校街往建中街的方向啊，这个施工占用车道的状况呢，持续的在占用当中。那么现在因为你知道商校建中啊，你现在正值下班时间啊，你说这车坐不坐啊？多啊，对不对哈？所以大家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下啊、哦，因为车道有缩减，你知道吗？台山1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施工，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台11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02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工程。台9线花东公路的瑞北联络道路一直往北港大桥有一个台铁施工，那么它占用了南下的车道。苏花路廊在大清水跟惠德隧道的南洞口。这个地方呢持续有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呢，在167到167.39有一个路面刨坡的作业，现场采取单线双向轮放。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是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哦，这个标线施工到今天到 today 的时候。那另外呢，中横公路啊，中横东段也就是隔口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现在正在放行中，它最后一档呢是会放行到5:30，好，就是说你错过了12:00到1:00，还有一个下午的3:00以及5:00到5:30之后只出不进，6:00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的7:00。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能够多加留意，总的来说就是开车小心，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那当然你有任何路况提供啊，觉得哪个地方它有真的影响到我们的路障的，要用路人大家特别小心的，都非常欢迎您能够多加利用我们的免付费专线，电话是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哦。好的，在这要谢谢我们的李俊，谢谢我们的宝林，谢谢静才修，谢谢我们的班长。谢谢我们的小俊，小俊你手高呢？哎，你的长辈图真的都不重复，你到底去哪里找这些图啊？哎呦，你吃西瓜了没？哦，我今年吃西瓜了。嗯，今年的西瓜我跟你讲，桃变龟龙就顶哎，你知道？真的，西瓜真甜呢哦。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也谢谢我们的郭良哎，谢谢哦。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些朋友？谢谢我们的丰田菜，谢谢文龙兄，谢谢拉拉师姐，谢谢。哎，再看一下哈，有没有念到名字的地方？好的，来，如果有任何的这个，哎，别忘了，你不要老是经过的时候，这只是逛逛，记得进来给我们按个赞一下啦，好不好？台风声过后，明天唱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喽，来吧，听歌。
1: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你知道吗？天气热的时候，你通常都是怎么样的去让自己降温呢？哎，小心啊，高温炎热的时候很容易中暑，而且这称之为热伤害。那你知道医生有说哈，这个胸腔及重症科医师黄轩他就在这个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讲哈，热伤害不止发生在户外啊。你要提高警觉哦，以免错失了身体发出的警讯。我们知道夏天除了要定期补充水分，避开高温时段，做好防晒遮阳，也要定期的来关心我们家里的长辈。你知道很多热伤害的患者不是突然昏倒，而是出现了疲倦。啊，很多人就会以为说啊，还可能是我早没没困后啊，可能我喜欢想没用，继续工作，继续运动。结果谁不知呢，身体已经出现了接近警戒值而自己不知道。热伤害就是说，哎，你刚开始只会觉得说，哎，我那人较忝吼，你忝怪怪，要不到阴凉处的地方去休息一下就好。啊，过来怎么出现？哎，我头壳那较疼吼。这个时候是因为脑部血管受到影响，常见的就是闷胀感跟搏动性的疼痛吼。啊，这个是因为你的体温升高，还出现了脱水的症状，自己不知道。那再来，你有刚刚讲，哎呦，我那样嘞吼，食不下去啊，那恶心，很想吐啊吼，不是有心哦。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的身体其实电解质已经开始失衡，它也影响到你的肠胃啊。过来呢，这个是嘟嘟开戏。过来，你刚刚讲，哎，我心中那很平平菜哈啊，脱水导致你的血液量减少，而且心跳必须要快得更快，跳得更快，它才能够维持你的体内循环。过来，你开始揪筋啊？为什么？大量的排汗，你的钠跟钾失衡了，所以这个时候容易身体抽筋，像比方说巴肚揪筋呐，啊，讲吼这个小腿抽筋呐，啊，过来起来的时阵吼，啊，那苦嘞哈，苦嘞了呢，啊，背起来了呢，那骨前骨哦暗平呐，这个时候可能你的脑部供血量不足，出现了低姿势性的低血压，还有你会发现说，哎，我怎么反应变慢了啊？出现意识混乱，这个时候可能进入到危险的阶段哈。所以呢，这个时候你想刚刚我丢刷，你知道我昨天看 YT 啊，有一个我觉得好像还蛮不错啊，我一直要试，你知道吗？可是我不晓得水会不会倒出来。就在国外，他们有一种土方，就说，哎，你有发现说，哎，你的头很胀啊，啊，或者说你真的很热啊，啊，热到你人受不了啊，有点中暑。我们台湾。

台湾人我的习俗，我们不就刮痧吗？他们不是哎、欸，他们是这样做。我这样讲，你应该可以听，你应该可以意会的出来。他说哦，你就把那个毛巾就放在你的头顶上，那你取一杯杯子的水，用玻璃杯，然后呢，你就把那水有无哈？啊，小心哦，啊，那个豆咖啡哦，豆咖啡你的头顶，头顶南百会穴那个所在啊，你不是用毛巾吗？那个豆咖啡哦，很妙哦，因为它有紧密的结合，所以你的水不会流出来，但是你的水会在里面 keep 崩。它会像水滚一样，你就会发现啊，咚咚咚咚咚，那个水哈，就好像在煮水一样。这是什么？这就代表说，哦，你身体里面的热已经冒出来了，你知道吗？啊，过来咚咚咚咚咚啊，那水一冒出来的时候，人会瞬间哦，因为你的热气已经跑出来了，所以你就会瞬间觉得说啊，人很凉快。我昨天晚上很想试，你知道吗？哦，我就怕说，哎，忘了抖抖抖一些哈，啊，不晓得那个那个水会不会淋得满头都是啊？所以你也可以试看看，我今天试看看，我今天试了之后没有之后，我明天再告诉你，就是毛巾，然后一杯水啊，记得哦，啊你杯子还豆卡啊，让那个水呢，它刚好就是可以 hold 住你的百会穴，那你的头顶啊，不是就这样被封住了吗？然后如果你是真的太热啊，你的那个水就会这样咚咚咚，很像气泡一样，你身体的热就会排除了。欸，我觉得这比刮痧还快，而且这可以自己做，你知道吗？你知道头一低，然后咚咚啊，就可以试看看了。好啦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欸，你不要以为在太阳底下会中暑，我跟你讲，在冷气房里面也是会中暑，然后重阴暑哦。I'm drowning in your brown eyes。但总而言之，言走之就是提醒你，哎，你刚刚说，自己好像有点怪，然后异常的冒汗，拿来赶快拿个杯子，拿个毛巾把头顶一下，哎，让你身上热气跑出来。

好的，来，时间真的过很快，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阿娘公吼，规工在啦哈，一直到现在，就刚刚讲，哎呦，一个姿势，我们跟他讲，最近也在看一个毛巾操，这个做法很。

简单，就把毛巾啊，就把它放在你的脖子哈两侧哦。那你从那个颈椎开始慢慢的拉，往后仰，然后再往上一点，那个毛巾再往上仰，仰到你的垂的下方，然后再拉，然后再来就仰到你的枕骨那个地方，然后一样往前拉哈，啊的头往后仰。哎，说这样子哈，好像人也会比较舒服一点哦。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把毛巾另外转过来，两只手交叉，那一高一低哈啊，这样子呢也可以拉到你的颈椎跟你的肩膀也会比较舒服哦。来，我不晓得各位，如果你听不懂的话，没关系，你可以上网找一下脖子，然后打关键字毛巾操就会咯。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一点钟过后，台东分台的主持人继续在台东以及花莲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明天早上10点见，拜喽。

0: 景广午间新闻。
1: 高铁讯号异常延误，交通部成立应变中心。台股动能大爆发，冲破43000点关卡创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2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湾高铁上午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延误，八点起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采双向每小时各三班自由座列车，约35000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交通部已成立应变中心因应，晚间将进行巡检，旅客一年内都可以退票。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3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点15分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2: 5点30到60分钟的退50%的票，一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一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的铁道局，正在全力查查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呢，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1: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国与伊朗传出将达成协议，终止中东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表示，这份协议获得中东地区部分国家支持，但涉及核问题的协议无法在72小时内达成。卢比欧强调，伊朗必须立即重新开启霍姆兹海峡，双方会在商定框架之下，针对浓缩作业、高浓缩铀以及他们承诺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等议题展开相当严肃的谈判。由于市场乐观看待美伊和谈进展，国际油价今天写下2周新低。台北股市今天在 AI 热潮下正式站上43000点大关，盘中涨点超过1300点，触及43628点，再创历史新纪录。目前上涨1327点，指数来到43595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霍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000大关。大型权值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和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4: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4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

0: 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家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三局而已，距离九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1: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记者游淳的报道。
3: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4: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啊，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啊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啊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啊，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3: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荷莫兹海峡持续封锁，全球原油库存预估五月底将跌破100天需求。专家指出，油价恐怕会再次飙升。国际能源总署统计，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已采取紧急节能措施。高盛商品研究部门表示，即便荷莫兹海峡立刻恢复通行，至少也需要数周才能恢复正常。全球库存六月底恐进一步下滑。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警方搜索拘提16人到案，全案依组织犯罪等罪嫌起诉8人。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6: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5: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拘提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毒驾酿1死1伤事故，警方规划3阶段执法作为，其中第一波启动为期3天的雷霆扫荡专案，首日便成功逮捕29件毒驾。记者刘威的报道。
7: 为了秉持毒驾零容忍立场，新北市警局规划3阶段专案执法。第一波雷霆扫荡期间，动员全市精锐警力，分析容易毒驾热时热点，发动高强度路检，还有拦查勤务。第二波将强势扫荡伊托米纸分装厂，让毒驾等毒品犯罪彻底溯源断根。至于第三波，则拉长取缔时间，除了参照辖区特性，在重点路段拦查，更结合暑期青春专案，避免学童接触毒害，将反毒教育向下扎根。市警局长方扬宁强调，期盼能够在车祸前遏阻不法，
8: 把毒品驾车列我们首要工作重中之重。我们希望这个毒品

0: 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更是危害了我们一般无辜老百姓的用户安全，这就是我们毫无容忍的零容忍的境地。希望各位跟局长一样，都要有共同的决心跟态度。
1: 此外，针对新北警统计，115年一月至今，共查获2093件毒驾，成效为全国之冠。且从5月15号修正针对毒驾行为可以预防性羁押之后，目前已经申请羁押获准3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针对彰化发生毒驾2死3伤意外，县警局全面展开高强度大执法，周末2天查获近50件相关案件。全面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大竹派出所王明洲副所长与李金廷警员凌晨执行巡逻勤务，上前拦查一部可疑车辆，对方拒不配合，并且驾车逃逸，最后依旧难逃法网。
4: 我当天告你，
5: 站着。
4: 我另外告你啦。
6: 你今晚卖单啊？你已经有代志啊？
5: 赶快公布，赶动我的车。
4: 好啦，我就不会再买啦。
3: 王明洲副所长说，红信驾驶遭南投地检署与彰化地方法院毒品案2条通缉，现场查扣一通冥纸、烟弹等违法物品。
7: 经盘查，红信为2条毒品通缉犯，并持有12起毒品及烟弹等毒品。警方依法侦办，红信并坦承有吸食毒品，并有毒驾行为，信后移送彰化地检。
3: 县警局说明，今年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229件，酒驾965件，并且针对情节重大案件，建请羁押17人。未来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溯源毒品查缉，展现防治毒驾犯罪决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匡列人数也在扩大。机关署提醒，天气日渐炎热，各地陆续降雨，务必落实巡道清刷。记者尤淳的报道。
8: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9: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啊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巡道清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滋生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8: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疾管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经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2: 气象署针对13县市发布高温灯号，台南、屏东有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气象署表示，这周三前各地都是高温炎热。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可能出现37度左右高温。记者杨欣的报道。
10: 今天台湾各地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气象署表示，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11: 在27号之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然后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28号，稍微有一些不稳定，就是雨区有稍微大一点点，各地还是多云到晴，南部内陆还是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10: 林定仪表示，周四周五需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11: 29号因为封面影响，东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
10: 另外，气象署表示，这周末琉球海面上的热带扰动系统可能会大回转北上，目前预计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

0: 雨，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午后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伊波拉病毒疫情威胁非洲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今天表示，刚果已经发现超过900起疑似病例，在疫情爆发地点刚果伊图里省，当地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人需要人道援助。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大湾出口匝道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62.1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在外线以及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受事故影响，五羊高架南下的中丰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 19.4 公里福德隧道，先前在外线有连接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10号西向的左营端出口往自由路的匝道有小客车抛锚，建议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向的 8.2 公里过了暖暖，外线车道有铁块掉落。台64线西行在 27.6 公里过了新店端，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路间。台68线东向的 5.2 公里过了新竹一，在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月底前需支付新台币8亿元的首期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预算作业时间上没有问题。记者李一雄的报道。
2: 我国向美方采购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新台币8亿元，支付期限5月31号即将到期。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国防部已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紧急动支，裁员则由国防部年度预算垫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另外，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日前公开表示，正暂停第二波对台军售案。顾立雄则强调，军售仍要由美国总统川普做决策，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改变的通知。
3: 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发言人表示嘛，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要由川普总统来做决定，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台的政策迄今没有改变，而且他们会持续的遵循台湾关系法长久以来对我们的承诺，所以我想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2: 至于军购特别条例遭在野删除的部分，顾立雄说明将以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的方式重新编入，国防部会针对每个案项逐一检讨，并接受行政院指导。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俄罗斯今天凌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方指出俄军共发射90枚飞弹及600架无人机，造成全国至少4人死亡，近100人受伤。基辅多处住宅与商业区被波及，地铁站周边遭大火吞噬。俄罗斯总统普丁23号指控基辅空袭击中卢甘斯克地区的学生宿舍，造成多人死亡，并下令军方准备报复。乌方则表示，攻击目标是俄军无人机部队。包括德国及法国都同声谴责俄方使用真数弹道飞弹攻击乌克兰。台经院发布4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和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其中制造和营建业分别结束先前连续2个月及3个月的下跌，服务业则是连续2个月维持上扬。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由于股市持续热络，服务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呈现连续上扬的态势，但因为变动幅度有限，研判服务业对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变动较大的则是制造业。尽管受到3月因中东战事提前备货潮拉高基期，使得4月外销和出口明显回落，不过对于未来展望的正面预期也推升营业气候测验点终于止跌回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
5: 4月份也就是中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所以厂商的看好

0: 程度降了接近20个百分点。不过因为中东局势在四月中已经出现缓和，所以未来半年看好的比重反而是增加的。所以厂商虽然四月份的时候短暂的受到中东局势冲击的因素影响，让看法表现得比较保守一点，不过转换成营业绩优测验点，我们这个月的数字不降反升。
1: 孙明德主任表示，国际机构虽然下修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预测，但台湾有 AI 产业支撑，加上传产价格上扬，此外股市高涨也为国内消费带来明显注意，因此整体景气表现优于其他国家。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今天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导小组。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时限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阳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最高检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肃办。
4: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实现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3: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新祥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5: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3: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破假冒普发10000诈骗案。溯源弃获天道盟假检警诈团首脑及共犯共10人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一位陈姓民众接获自称板桥邮局人员来电，说有人拿着他的证件要领取普发10000现金，而且已经协助转报新北市侦二队侦办，结果因为误信对方话术，配合所谓监管财产调查，陆续解除定存并交付金融卡、黄金、金饰等财物，最终遭诈骗高达新台币106万元。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逮获诈团幕后首脑。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7: 在检察官的指挥侦办之下，历经多次的搜索、拘提及搜证，陆续查获车手及集团干部，成功向上溯源，最终一举瓦解由天道盟正义会成员操控的假检警诈骗集团，全案共计带回犯嫌10名，其中5名犯嫌及干部经台湾高雄地方法院裁准羁押。
6: 警方持续针对诈欺集团首脑洗钱水房全面清剿，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宜兰县罗东分局员警巡逻时拦查一辆悬挂变造车牌的自小客车，不料驾驶竟然开车冲撞，造成2名员警受伤，警方当场连开11枪制止，犯嫌随后逃往南澳，最终在警民联手下落网。记者骆家慧的报道。
8: 罗东分局侦查队表示，2名巡逻员警是在罗庄里慈安寺前方路口发现一辆租赁小客车悬挂变造车牌，上前拦查时，40多岁的陈姓男驾驶拒绝受检，并蓄意冲撞，导致2名警员腿部受到轻伤。员警当场依法开枪示警，并朝车轮连开11枪，但嫌犯仍然负伤驾车逃逸。副队长黄世维说。
9: 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追查，发现犯嫌一路变换交通工具，企图规避查缉，最终逃往南澳乡某部落。警方前往查缉时，犯嫌一度徒步钻入草丛，翻越铁轨逃逸。经警方持续搜索，并在部落民众协助下，顺利在案发24小时内查缉犯嫌到案。
8: 嫌犯落网时虽然供称是一时惊慌才逃逸，但警方讯后仍然依妨害公务、变造特种文书罪嫌，将全案送交宜兰地检署侦办。 尽管

0: 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三线苗栗大湖路段发生死亡事故，谢姓驾驶一未注意号志变换酿祸，造成一名骑士伤重不治。另外在苗21线南庄乡则传出自撞电杆事故，一名男童轻伤，两起车祸都排除酒驾毒驾。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2: 苗栗县大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24号中午12点多获报，台三线与苗62线路口有机车与自小客发生碰撞，警消到场时，刘姓骑士倒卧路旁，已经失去呼吸心跳，送医抢救人宣告不治。第四组警员黄义文说：“
3: 警方初步调查为谢姓男子，45年次，驾驶自小客车由彼岸桥头往苗62线方向，疑似未注意号志变换。”横越时与台三线北上直行，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之刘姓男子40年次发生事故。
2: 事发后不到2小时，46岁黄姓男子开车载着儿子，行经南庄乡苗21线4公里处，不慎自撞路旁电杆，黄姓男子并未受伤，男童仅因安全带轻微勒伤。头份警分局调查，父子俩当天早上7点攀登嘉里山，下午1点多下山返程时，疑似因为长时间驾车及登山后精神疲惫，未注意前方路况酿祸。据了解，这两起死伤事故均排除酒驾与毒驾，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屏东县离岛琉球乡传出7名浮潜游客因体力不支无法自行返回岸际，海巡署人员下水救援，顺利将7人平安带回岸上。记者宋玲的报道。
4: 意外事发生在24号下午5点多，海巡署南部分署第5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巡逻人员在小琉球中澳沙滩前方的水域发现有7名游客疑似因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回到岸边，随即启动了救援应变机制。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5: 本所同仁随即涉水展开救援，顺利将人员救回，全体人员均平安，无人受伤，并无送医需求。
4: 南部分署第5岸巡队表示，民众在从事水域游憩活动之前，一定要先评估自身的体能跟海象状况，避免单独下水或前往不熟悉的水域，也可以透过海洋委员会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 APP 查询及时的海域风险。如果在海上、港区或者岸际发生了紧急状况，一定要立刻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海巡署会及时的提供必要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品龙报道。
1: 高雄捷运冈山鹿竹沿线地下管线错综复杂，建制年代久远，最大挑战台一线省道下方自来水大型老旧干管，预计7月底后完成最后切换移除，确保捷运主体工程能大幅开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捷运冈山鹿竹延伸线分2阶段建置8座高架捷运车站，第一阶段113年6月通车营运，目前正全力推进第2阶段的2A 工程，112年初开工至今，5月20号进度已达33.59%。捷运工程局公务管理科科长周德富说：“
7: 冈山鹿竹台线沿线既有管线错综复杂，且建置年代久远，考量捷运通车后市容景观美化及避免路面重复挖掘施工。”捷运施工主动整合及协调台电、自来水、瓦斯等民生管线，配合捷运进度同步进行迁改、更新与下地作业。其中最大挑战为台线省道下方直径达2米的自来水大型老旧干管。捷运局与台水公司达成共识，采取委托代办同步建设模式办理。预计今年7月底完成最后切接作业，移除大型管线后，捷运主体工程可大幅开展。
6: 捷运局强调，接下来将是做高架桥墩柱、桥面板、车站结构及轨道铺设。捷运2A 阶段完工后，将从冈山车站起衔接冈山农工、本州产业园区、高雄科学园区、台冈科技大学及鹿竹市区等重要节点，渴望大幅疏解台一线与国道一号的尖峰交通拥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

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吴依妮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歌。
1: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2.1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先前在外线跟路肩的大客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过了木栅交流道，外线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27.6公里，过了新店端，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8线东向的5.2公里，过了新竹一，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侧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3: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2: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3: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2: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3: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2: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3: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2: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4: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5: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2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4: 什么2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5: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6: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

0: 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程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永色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后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2: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3: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一点，刚过零七分，欢迎加入今天5月25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以上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好的，在今天呢早上一起来的时候一样哦，跟前几天哇，这个温度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高啊。不过今天早上白天的这个太阳晒起来好像没有前两天这么炽热哦，因为前两天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以为说可能还可以下一点点的小雨，稍微就是让这个阳光哦不要再这么的炙热，不要再那么热热情。结果呢还是一样，这两天的温度啦都是节节高升之外呢，中午前后还是要注意一下哦，这阳光晒起来都是很闷热的，好像是要把人哦跟空气当中的水分抽干一样哦。好，要记得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当然呢，身边如果说是有长辈小孩的哦，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温度的部分啦，看一下呢他们的身体状况，还有呢看一下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哦，要预防热伤害或中暑了。好，到底这样闷热的天气会多久呢？我们待会在歌曲过后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啦。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样是华东联播。好，我们妍玲姐姐哦，在明天就会回来了。好，今天呢，还是有史考特来在我们的空中给大家服务哦。所以呢，在花莲的地区的朋友，还有在台东地区的朋友，锁定我们的 FM 94.3台东花莲，一起做联播。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福音 SM 跟魏如云的《两个太阳》，就是象征着这几天的天气哈，头上好像顶着两个太阳。因为我还没有装冷气，所以在家里面呢，三个电风扇都打开了哈，室内外通风。马西亚哥刚刚就 hip 来哈，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补充水分了，衣服脱光光都没有用的那一种闷热啊。好的，继续来带大家关心在今天还有这一周的天气概况哦。我们来看一下呢，今明两天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在大台北、华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东南部地区呢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看到焚风两个字，感觉跟台东呢也是相去不远了。好，那今明两天呢都是在这样高温炎热的情况之下呢，要请大家记得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补充水分，注意做好防晒了。那明天晚上开始呢，马祖跟金门会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了。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是持续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都是稳定的。不过午后呢，在宜兰以及花莲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呢都是高温炎热，白天普遍温度都在32到36度之间。你耳朵没有听错，我眼睛没有看错。好，那其中呢，在北北基地区、还有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有局部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五月底还没有到六月份哈，温度就这么高了，所以要请大家真的要小心的防。

备了。好，那因为受到了这个锋面的影响，一直到礼拜四午后呢，东北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中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礼拜五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午后也会有局部的雷阵雨。礼拜六到礼拜天目前观测到呢，琉球的海面会有热带系统的发展，目前强度跟路径呢都还是持续观察当中，所以到时候呢，在我们的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我怎么觉得这时候应该要来点掌声啊？哦，好期待要下一场就是浇熄这种艳阳天的这个大雨的。好，那当然就是适当的小雨让大家清凉一下啦。好，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好，那温度方面呢，到礼拜四之前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那明后天各地也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北部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呢，还是会有局部37到38度高温发生的几率，礼拜四南部地区还是有37度的高温。好，那要注意的是呢，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呢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好，那目前的这个热带系统发展呢，未来菲律宾的东方海面的环境也是有利于扰动的这个热带扰动的发展。那预估呢，礼拜四有可能会生成热带性低气压，礼拜六前后呢是有机会发展成为台风，但是会朝琉球群岛方向前进。好，所以到时候呢，这个锋面是没有维持在台湾附近的。

好，再来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在地的生活天气，来看到台东今天天气呢是多云，降雨几率零，哇，这是打消的我想要消暑的念头了哦。好，气温27到35度，好，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真的要防晒哈，补充水分啊，因为呢这个外面的天气啦，可能还会有这个分风的几率哦，所以要请大家真的要小心保护好自己了。风浪的部分呢是西南转偏西风，平均风4到5级，阵风7级，上午转5到6级，阵风8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好，今天气温呢明显上升，所以体感呢都还是偏热的，外出的时候呢穿着透气的衣服，好，也要适时的补充水分，然后如果说可以的话，凉感的毛巾把它拿起来沾一点点水放在自己的脖子上面，那也适时的散热也是很好的方式。好，在花莲地区的在地生活天气呢，花莲今天多云时晴，降雨几率10%。那中午后呢，这个高温大约来到了32到36度，所以花莲也是非常闷热的。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偏西转偏南风，平均风4到5级，阵风7级，浪高1转2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7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毕书尽，这一首作品《太阳陪着行星》。

开水。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柏林《白开水》，下午的1:15，带大家来关心在目前我们台东跟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台东地区的路段哦，在市区有施工的地点要请您留意了。好，在郑州街51号的路段，还有宝桑路375巷的段落当中，这边都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另外，在浙江路62巷5到15号，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2到8之1号，还有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77巷56弄3号当中，这边都有用户的接管施工。再来到了中华路一段586巷，这边也是有工作井的立坑。杭州街跟开封街接口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的巷口，这边也有主干管的推进。那另外呢，在志航路段台十一乙线双向4公里处，在350到400公尺，这边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目前呢，在施工当中会有管制的通行时间，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替代道路请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转往台十一乙线行驶。再来看到台八线，在我们的花莲路段，台八线的中横公路的路况哦，好，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前114.6公里，这边呢目前也是有施工的管制。那底下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5分，还有下午的4点30到晚上的6点钟，4点半到6点钟都是只出不进。那晚上的6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7点都是封闭管制的。再来到了华路西附近，在145.3公里，这里有刷坡工程在进行，那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天祥到太鲁阁路段167.7到184.5公里，在这边呢有相关的管制放行时间，一样是下午的3点到3点5分，还有傍晚的5点到5点半。好，那要提醒您呢，5点半到6点都是只出不进，晚上6点钟到隔天早上7点都是封闭管制的。天祥到太鲁阁的今天放行点呢，是在我们的绿水路段169.5公里当中。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8。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长荣航空一名侨姓前主管派驻大陆期间遭对岸吸收，返台刺探搜集机密并行贿官员未遂，被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高院依贪污行贿罪判刑六月，不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在长荣航空任职多年的乔姓男子，101年到103年间被派驻到大陆四川担任首席代表，期间他结识对岸情治人员，并已被吸收沦为共谍。103年间返台之后，涉嫌向在陆委会担任官员的学弟刺探搜集公务上应秘密的委外研究案资料，并试图替大陆地区转交贿赂10万元报酬，想以免费招待到港澳旅游，借机让学弟和对岸人员接触，但陆委会这名官员警觉异状加以拒绝，没有得逞。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乔姓男子到案坦诚犯行。高检署认为他涉犯国安法、贪污行贿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犯行，助长对岸对我实施情搜和渗透的任务，但考量他认罪，官员也心生警惕，并没有造成国家安全发生危害，因此从重依贪污行贿罪判刑六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对此，高检署研议后认为法院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决议不上诉，但乔姓男子上诉之后，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但可申请役服劳务。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即日起展开取缔毒驾扩大专案，警方在宜兰市成功围捕一名去检逃逸的窃车嫌犯，并当场在该名男子身上起获第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及时拦截毒驾危害。记者罗家慧报道。
3: 有鉴于食用毒品后驾车会严重影响判断力与反应能力，极易酿成重大车祸，对此宜兰县警察局全面提升执法强度，扩大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行驶不稳、精神恍惚等异常驾驶，将立即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说，
4: 为防治毒驾危害用路人，本局强化毒驾查缉行为，即日起扩大执行取缔专案勤务，在此呼吁驾驶人切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会全力防治毒驾，确保用路人生命安全。
3: 专案期间已经有斩获，宜兰分局员警凌晨接获失窃车报案，随后在市区发现该车，不料驾驶拒检逃逸，沿途闯红灯危险驾驶，警方一路追缉到圆山乡，成功将人车拦截控制。经调查，这辆车不仅是赃车，警方更在驾驶身上搜出新型毒品依托咪酯烟弹，毒品脱衣快筛检验呈现阳性反应。宜兰县警察局将持续结合巡逻与路检，全力围堵毒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发生一起酒醉纠纷案件，一名男子酒后误认他人机车为自己的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后，依法将男子管束并移请裁处。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第一警分局表示，案件发生于5月24号晚间8点38分许。57年次张姓男子酒醉后，在台湾大道一段与中华路一段路口，将77年次林姓男子停放的普通重型机车误认是自己的车，当场将车辆推行，但没有实际驾驶行为。林姓男子发现后报警处理，警方随即到场了解状况。第一警分局大城分驻所副所长周介迪说，
6: 警方获报到场后，见张男酒醉情绪激动，为救护以及预防危险，遂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予以管束，并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72条第一款，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酗酒滋事、谩骂、喧闹不听制止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下罚锾。令林男后续表示对张男行为不予追究。
5: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后应保持理性，切勿因酒后失控影响公共秩序或他人权益。警方对于酒醉脱序行为依法处理，也将持续加强巡逻勤务，维护辖区秩序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2、3、2、2、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2、3、2、2、3，搞定。
4: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1、2、3、2、2、3，感觉有点怪哎。
3: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4: 那有规定1、2、3要打3下吗？
3: 应该也没有规定3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3比较保险。
4: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3: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5: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7: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8: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9: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10: 我们都是后速兵，
11: 一起现身说法，
12: 拒绝上当。
13: 诈骗的手法有千百种，除了最近常听到的假投资、解除分期付款、假网拍、假求职真诈骗等等之外，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也为数不少。住在高雄的张先生就有切身的经验。
14: 周五节昨天啊，打电话的来啊，公安到的试用电话，这个位哦，警察不是2万几块啊，他说他中华电信的啊，结果2万几块。

0: 讲卡对柬埔寨提呀、啊。搞我电话转对讲警政署啊，伊讲专案小组派遣女警官跟我讲啊，啊讲前一天哦，竹联帮分子啊家里面啊有收到我的名开户的簿啊啦，啊簿啊监管拢已经登录了很多很多那个转账，供述讲我卖我的口罩给伊啦，说我这样子是人头账户啊，警方也要查证是不是我真的卖账户啦。要开羁押庭啊，他说对方公关是没账户的，然后逼着车手啊共犯啊，高雄市警局的警车会来这边接我啊，检察官前面当面跟那对质啊，我第一个想到你没有搜索票没有拘票是怎样，我才对列警车去啊，十几分钟给我传一张拘票来，我发现到顶管我的名是无唔对，啊，唔过地址唔对，台北市就想到有警觉啦，讲叫我袂使透露这个信息出去，侦查不得公开，啊，叫我隔天要准备我的那些其他账户啊，爱传互因，啊，我讲好啊，明仔载九点嘛，你跟我联络啊，挂断电话了后，我就跟警方联络确认啊，根本不对啊，啊，显然这张传票是假的。
1: 张先生说，一开始很紧张，还好有向警方求证，才免于上当受骗。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石泉路派出所的刘迪吾副所长，也要告诉大家如何防范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
2: 那假电警诈骗这种诈骗集团，它通常会锁定哦，白天会独自待在家里的年长者，或者是一些家管婆婆妈妈啊等等的，那他们会假冒一些公家的单位啦，比如说健保局、医疗院所啦、中华电信等等单位，那告知民众说，哎，你这个哦电话通联哦，看起来是不是有帮助这样的一个诈骗等等的这种情况，然后进而呢，再透过另外的角色的扮演哦，认为开始就会出现假的检警人员呐、啊。告诉你说，哎，如果你再不配合做什么样的解除监管账户的哈、哦、汇款的，做一些账户的处理啊、哦，你如果不照着做，我就会哦去直接把你做一个拘提等等的，这都会让民众非常紧张啦、啊。检警单位是不会透过用电话的方式要求民众汇款啊，提供账户存折，这些都不会，也不会要求哦要面交去代保管一些财务哦存折啦，包括你的提款卡等等的。都不会，前面讲的好像如果他有做一些一张假的不实的这种拘票，其实上网查询一下一些拘票的一些格式也可以知道，如果不行没有关系，我们一样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请求警方，我们来帮你判断。还有一个口诀啦，就是说希望一听二挂三拨打，一听听到了之后你就不要相信他，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挂掉电话，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就可以拨打我刚刚讲的165大反诈骗专线或是110警方来做一个协助。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厘米。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听到的歌曲是黎明的作品《光合作用》，下午的1:47，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在今天我们花莲跟台东一起来联播、哦、那我们继续来关心在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在台九线的苏花公路来看到呢，在苏花改南澳到和平路段124.5到145公里，这里有标线的施工作业，封闭了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要请您呢变换车道的时候要记得放慢速度，当然呢也要注意一下前方施工道路的管制指挥。在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有附近工程在进行，那在4点前呢，这里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继续看到惠德隧道南口路段162.8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施工工程，道路双向封闭管制，那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再来看到呢，在167.3到167.39公里，好，在这边呢是有沥青工程在进行哦。那目前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再看到花莲的台九线花东公路，在瑞北联络道路北冈大桥这个段落，在250公里到251.8公里当中有台铁施工。那目前呢，在这边晚上过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都会有施工。好，那所以呢，施工的部分占用南下的车道，北上线是双向通行的方式。请您经过的时候呢，晚上哦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在台11线花东海岸公路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这边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在台30线的段落当中，这里有上边坡的保护工程，那在5点之前，南安瀑布路段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0。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潘玉文，这一首作品《永不结束的马拉松》，希望他不要结束他的马拉松哦，还是有很多的好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啊，加油啦，彼得潘。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潘玉文，永不结束的马拉松，下午的1:54。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回来看到台东地区。在我们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当中呢，新兰渔港路段在148公里336到426公尺当中有配电管路工程，这里占用了北上的慢车道来做施工，其他车道都是正常通行的。都兰路段在台十一线146公里有滨波工程在进行，那目前是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呢是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在东河乡的兴隆路段138到139公里，这里有管线的连接工程，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经过台十一线的部分呢，沿路都会有相关施工的三角锥摆放。好，还是要提醒大家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在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看到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目前是封闭的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6，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在讲说，这一天都很闷热啊，晚上呢才有些许的凉风吹来。我现在真的都是在等晚上的凉风吹来的时候，然后赶快就是冲个澡，让自己身体凉爽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入睡。好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刚刚有看到讯息真的是有焚风呢哈。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哈。我觉得带个就是湿纸巾或者是毛巾沾水来做防晒哈，这一些的小配包提供给大家啦。只要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5.5公里过了观音山一线车道有轮胎皮，东向五股一入口匝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32到33公里在大里二路段有木板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若景广车平安。
2: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3: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呐、啊。
2: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就要瓦龙嘞。
4: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袂这么紧张。
2: 阿哥，停让文化宣传，驾驶跨掉老人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3: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4: 是呀、啊，是呀、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阿哥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3: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2: 好好好，哦，阮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4: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3: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7: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7: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8: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

0: 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赖安呢？
2: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3: 哎，你机车停哪里呀？
4: 这边店面过去两三家而已啊。
3: 我们先等个红绿灯，你再陪我到对面买材料。
4: 好啊，那我也能买一些东西回去。
3: 今天车有点多，你站进来路面边线的内侧比较安全。
4: 不会啦，我常常都马是这样站在斑马线上，也都没事啊。哎呀，哦，这个人是怎么转弯的？都没有在看，差一点从我鞋子上面碾过去耶。哦，还好我鞋大一号，不然就压到我的脚趾头了。
3: 哦，那是内轮差，视野死角，所以刚刚叫你站进来边线内侧才不会危险啊。
4: 刚刚应该听你的建议，你看把我的布鞋都弄脏了啦。
3: 老天保佑了，感恩没撞到你，不然你现在就在医院了。
4: 说的也是哦，下次不敢站在斑马线上停等红灯了啦。大型车辆在转弯时，车身越长，内轮差越大。机车和行人应尽量远离大车，尤其在路口或转弯处，以免进入视野死角或内轮差范围而发生意外。另外，路口有行人穿越时，骑机车务必停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谨记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娃娃魏如萱这一首作品《一起去旅行》。这一首歌曲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很清凉的感觉哦，希望就是用这样比较空气感的歌曲，对，我都形容这一种曲风呢，就有一点是花草然后空气感的歌曲哦。好的，希望可以让你在下午的时候可以不要这么的心浮气躁哦，啊，但是有这一种就是听觉的这种降噪功能之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你的那个回气好，开车的时候回气毛毛修短哦，尤其像这样子很燥热的时候啦，都很担心大家哦，一个不小心呢，那心功会的哈。好，我们还是要呢稍微喝一下茶，喝一下水，补充一下水分哈，这样子心情才不会糟糟的哈，那个火气才不会大大的哈。下午的2:11，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啊，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来看到南回公路在多良路段台九线401公里100到200公尺，大溪路段405公里550到600公尺，这边呢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看到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6公里在790到850公尺这边呢，是有省道的公路景观的相关改善工程，那目前呢工程是占用了双向内侧车道来做施工，那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是正常通行的，经过这里要请您放慢速度，当然也要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来通行。再继续看到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四勇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要必须呢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再来看到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今天礼拜二，好，礼拜一，对不起，更正哈，前礼拜一把朱灰灰时间过掉上紧哦。好，今天礼拜一啦，那道路呢是有管制的，那开放的时间到刚刚的2点就已经截止了。那刚刚也在这个路况群组当中也看到，我们关山公路段呢提醒大家，目前下午2点呢是管制禁止通行。那要提醒您的是呢，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梅山。山口到向阳的管制路段。再来看到台二十线向阳路段的155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道路是双向管制通行，目前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2:30到3:30放行一个小时。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下午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在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179到195公里有7个施工的地点都是在我们的雾路到下马的路段当中，道路呢是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今天定点管制点在177公里有一个碧山隧道的定点管制点，那另外181公里500公尺处呢，这边也有一个新建的挡土墙混凝土浇制，那是

有相关的管制，那这个段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好，再来到了台二十线，在力道到新武路段双向的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这几个路段当中，都是有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道路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海端乡的路段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177到182公里有边坡的刷坡工程，那道路呢是双向的交通管制，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00到隔天早上的8:00。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15。

听到两首歌曲，来自于周旭的 T-shirt 跟 Karen CC 的 FaceTime， 下午的2:22。好的，在下午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要注意的生活健康资讯。

好的，在下午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健康相关的讯息跟议题哦。好，最近的天气炎热，对不对？所以相信大家呢，这都是有感觉到哦。不管呢是年轻的朋友，或者是年长者，或者是年纪小的，任何的年龄层哦，真的都需要注意这个天气的热伤害的问题。好，尤其呢是身边呢，如果还是有养这个小狗小猫的毛小孩的哈，像这样的天气呢，也是要注意一下。像我这两天就觉得，自己呢，除了在热之外，身边的这个狗狗啦，哈，好像真的是比较不想要外出哈啊，但是它会想要外出，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它对温度的感受也是比较敏感的。好，家里呢，如果养宠物或者是养植物的，甚至是我们的青农朋友啦、农夫朋友啦、农民朋友啦，天气咧热哈，嘿，咱种的物件嘛，先注意。不要让这个植物也是有热伤害的哈。好，那我们先来关心人的部分哈。人，这个热伤害呢，不是只有发生在户外哦。好，所以要提醒大家，要时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要怎么样关注呢？好，一到了这样子闷热的天气呢，除了就是要定期的补充水分之外，还是呢要提醒大家避开高温的时段，要做好防晒遮阳。好，讲到热伤害或者是中暑，嘿，你的想法会是什么呢？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看到身边的朋友分享啦，可能想说啊，熊熊咧徛咧，啊，就熊熊昏倒伊吼，嘿，都是掉沙啦哦。中暑就是突然昏倒，表示中暑。但是你知道吗？有可能呢，疲倦哦，这两个字疲倦，醒到倒吼，有可能也是跟热伤害相关。我觉得我昨天就有一点累中暑。暑的感觉哦，流汗嘞，干嘛嘞？啊，肩颈僵硬啊嘞吼，然后就身体热热的，然后头又微微的晕晕的这样子哦，真的是会呢吼。还有很多人呢，如果感到呢这个身体呢疲倦，都会觉得说啊，可能太热，睡不好。好，但是呢这个要提醒大家，其实这是热伤害早期的警讯一点哦。好，包括了呢，像是刚刚的异常疲倦哦。如果呢你全身无力，然后异常疲倦，这个是早期警讯最早出现的部分，但是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哦。跟一般的疲劳不同呢，在这个阴凉处休息

之后呢，你还是没有办法缓解疲倦的时候呢，就要注意有可能呢，就是轻微的热伤害了。好，再来讲到这个头痛，我就是这样，就是呢会有轻微的头痛的感觉哦。好，那你的身体会觉得一直闷闷热热的，然后还是会有细微的脱水，我是没有到脱水啦，但是真的就是可能在家里面啦，然后只有电风扇在吹，然后呢窗户门窗都已经打开了，想说可以通风了啊，结果呢还是一样很闷热。好，那这个是因为呢你的脑部血管受到了影响，所以呢会有这个闷胀或者是搏动性的疼痛，就是那病的病的病病病病病，就是这种感觉，这也是属于早期的热伤害的警讯之一。再来，热的时候会怎么样的哈？拢食袂落对冇？好，那如果呢有恶心，甚至有想吐，哈，这也是属于呢这个早期的热伤害的征兆之一，表示呢你的电解质失衡，影响到你的肠胃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食欲也会跟着降低。再来呢中期哦，可能就是热伤害的这个中期会哪一些表现呢？包括了心跳加速哦，甚至是有脱水啦的情形，会导致你的血液量减少。那心跳呢这时候会跳得更快，才能够维持循环。像我呢也会观察一下我家的那个狗狗，就是就算它趴在那边，但我觉得说我自己都觉得很闷热了，那它有没有呼吸比较急促啦，或者是有没有对热这个温度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敏感的部分啊？对，我家没有小朋友也没有长辈，但是我就看一下呢身边的动物哈，哎，因为大家都会躲在这个室内嘛，但是都觉得说哎，狗只要躲起来就没有事啦，但是也是要注意哦，他们有可能也会有这个心跳加速的问题哦，人也会啦哦。好，再来呢肌肉抽筋哦，这个是属于中期的热伤害的表现。那包括呢像是以大量的流汗呢，因为会有这个钠的流失或钾等等的电解质的流失，好，所以呢你的肌肉就会抽筋，常见的地方呢像是你的小腿或者是腹部，好，这个时候呢就是属于中期的警讯，真的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好，再来呢这个就是要警戒的部分了，如果呢你就是头晕，甚至是站起来的时候呢眼睛像像一片蒙雾这样，真的还有满天转金条，眼睛灰灰，甚至是有暗暗的这样的感觉，这就是要提高警觉了，因为表示你的身体有可能脱水造成你的血压下降，所以呢，熊熊哭咧背起来的时阵，还是讲你这被背起来的时阵哦，你的脑部供血哈，你脑的血哈，血路循环不好哦，然后这时候血液供应不足，就会出现了哈，这个姿势性的低血压哈，你就是会压胸肌。好，这个时候呢，真的是要特别注意的，也是比较容易呢哦发生这个相关跌倒的危险的。再来呢，如果你发现自己有注意力下降、思绪混乱哦，这是非常危险的，已经到了思绪影响了哦。好，那也就是因为高温呢影响到大脑的功能，如果出现意识混乱或者是反应迟钝呢，有可能已经进到危险阶段了。好，那刚刚呢有讲到说夏天最危险的地方呢不一定是只有在户外哦，很多人都以为说热伤害呢像是在工地啦、运动场啦哦，或者是太阳底下呢晒太久才会，不过呢近年根据医学研究发现有很多的案例发生在室内，因为当室内的温度持续超过32-35度的时候呢，就算说你坐在那里没叮当也有可能会掉刷，会发生热伤害，尤其是长者跟慢性病的患者。好，所以如果在家里面呢长辈嘿听好哦，不要想说呢这个没有冷气或者是吹冷气会耗电，当然因为就是你自己呢要想一下说有时候要适时的呢不要想说一直忍这样子太热其实对身体也是不好哦。好，所以呢在室内的环境呢还是要注意一下通风甚至是温度的部分哦。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警方盘查可疑男子，劝诫他不要被诈团利。

0: 用，男子声称自己是美食探店员，结果转身就去面交收取了百万诈骗款项，当场人赃俱获。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赤坎派出所所长陈威杰与警员王思平巡逻时，在超商旁注意到一名36岁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行迹可疑。所长凭借办案经验研判他可能是诈骗车手，准备前来面交取款，于是上前盘查。
2: 做什么工作啊？
3: 就那个探店，有的没的这样子。
2: 探店哦。
3: 嗯。
1: 黄姓男子说自己是从台中南下的美食探店员，在此稍作休息。所长直接告诫他，附近根本没有餐厅可以探访，正值壮年，千万不要误入歧途。
2: 不要把人被骗去利用工作了哦！我跟你讲，那个都要付出代价的哦。
3: 嗯，
2: 啊，
3: 好。
1: 原警并没有听信他的说辞，一边巡逻一边观察男子，没多久当场人赃俱获。赤坎所副所长陈梦璇说，
4: 随后发现该男子于附近公园正准备向误信网络投资诈骗的女子收取新台币100万元现金，警方立即上前制止并当场逮捕。
1: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另外，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破假冒普发10000元的诈骗案件，溯源弃货天道盟假检警诈团首脑以及共犯总共10人到案，调查发现有人因此被诈骗了106万元。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1: 一位诚信民众接获自称板桥邮局人员来电，说有人拿着他的证件要领取普发10000现金，而且已经协助转报新北市侦二队侦办，结果因为误信对方话术，配合所谓监管财产调查，陆续解除定存并交付金融卡、黄金、金饰等财物，最终遭诈骗高达新台币106万元。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逮获诈团幕后首脑。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5: 在检察官的指挥侦办之下，历经多次的搜索、拘提及搜证，陆续查获车手及集团干部，成功向上溯源，最终一举瓦解由天道盟正义会成员操控的假检警诈骗集团，全案共计带回犯嫌10名，其中5名犯嫌及干部经台湾高雄地方法院裁准羁押。
1: 警方持续针对诈欺集团首脑、洗潜水房及车手全面清剿，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出现了今年全国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病例，不过确诊个案却隐匿活动足迹，导致疫情调查受阻。高雄市卫生局认定已经影响到感染源追查跟防疫工作，依法重罚18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6: 前镇区这名确诊个案在疫调初期拒绝提供完整的活动史，之后才陆续的坦诚曾经前往仁武、大社、新兴、顶雅等地以及屏东县部分区域，增加疫情的追查难度，也提高社会的传播风险。市府已经立即启动了跨局处的防疫机制，针对个案住家、工作地点以及活动足迹周边进行资深源清除、化学防治以及扩大采检，目前已经采检近120人。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7: 个案此举已严重影响本市离境感染源，并大幅增加社区传播的潜在风险。针对该名个案隐匿足迹的行为，卫生局以依传病防治法第43条、67条从重裁罚，并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6: 卫生局提醒民众应该落实循道清刷，清除居家周边的积水容器，如果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或者是出疹等疑似的症状，也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且主动告知活动史。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机车的置物箱千万别放置贵重的物品。屏东市区近来发生了机车置物箱遭不明人士撬开的案子，屏东警分局接获通报之后，迅速锁定44岁的李姓男子涉案，顺利将他查缉到案，依窃盗未遂罪嫌移送法办。屏东警分局说明，最近几天屏东市传出停在仁爱路段上的机车置物箱遭不明人士撬开，意图偷窃财物。警方利用周边的监视系统清查，确认是44岁的李姓男子涉案。民生派出所副所长林俊贤说，
8: 经查，该名涉案之44岁李姓男子于案发路段徒手翻找2部普通中型机车置物箱，意图行窃违军未取的财物后便离去。本分局迅速锁定犯嫌身份与行踪，随即展开调查，顺利于24日

0: 凌晨0:30将李贤查缉到案，并带返派出所说明。全案经通知受害车主前来制作笔录。
1: 屏东警分局表示，尽管李姓男子并没有偷窃到任何的财物，但这种行为还是可以依照窃盗未遂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同时也再度呼吁民众，机车置物箱不要放置贵重的物品，以免让小偷有机可乘。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晚上开始，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者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跟北部是26到35度，中部是25到26度，东部是25到35度。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3: 哇，好热闹哦，看看前面在排什么队。
4: 不要吵不要吵，一个一个排队好，叫到的名字喊用，到我面前来。白哥白哥，
3: 嗯，叫我呢，来来来，救鬼救鬼。
4: 你叫白哥哦？
3: 是。
4: 你是不是有一台很趴的新车啊？
3: 对对对对，哈哈，刚买没多久。
4: 你是不是跟一群朋友在学校附近飙车啊？
3: 耶，这你也知道？
4: 我还知道，你不但飙车，还第一个到这里报到的呢。
3: 嘿嘿，没想到我是第一名呢，就知道我飙车技术一流了。
4: 你在十字路口看到学生过马路急刹自摔，造成头部严重出血不治，是第一个到阎王殿报到的。黑白无常，将他带走
3: 啊！不不不不，我不敢了。
5: 交通安全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守护，驾驶人勿超速，行进路口前务必慢看停，建立良好且正确的驾驶观念，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滑手机或其他违规行为，注意大型车辆的转弯内轮差以及视野死角，才能减少交通意外发生，共同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6: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7: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8: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7: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6: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7: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6: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7: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9: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1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1: 对呀，白小姐，你要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1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1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1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12: 有那么严重吗？
1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1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恩赐，这样是不对的。Balance. It is only available in Taiwan. 只有台湾才有的卖。Be available 就是可获得的，可找得到的。接着下一段。What makes Taiwan's pineapple cake so famous and popular? 是什么让台湾的凤梨酥这么有名又这么受欢迎呢？这边有个很实用的句型 What makes something? 什么让什么东西怎么样？这边是 What makes it so famous? 是什么让它这么有名？ For one,Taiwan is a major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pineapples. 第一，台湾是一个主要的凤梨生产以及出口的地方。Another is the name, which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culture and language. 另外一项则是名称，这呢与文化与语言有关。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与什么有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实用的片语。The Taiwanese dialect of pineapple online sounds similar to the phrase prosperity has arrived in Mandarin. 凤梨在台湾的方言里面叫 online， 听起来就非常像是国语里面所说的往来。Sounds similar to.就是听起来很类似 Prosperity 名词繁荣，所以 Prosperity has arrived 指的就是财富到来。 No doubt pineapple cake has become a symbol of wealth, good luck and prosperity in Taiwan. 难怪在台湾凤梨酥已经变成了财富、好运以及繁华的象征。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与什么有关？这是个片语，也可以说成 have to do with。我们来看一下例子。Overweigh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lack of exercise.体重过重与缺乏运动有关。下面 ,stomach rumbles may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hunger. 肚子发出咕噜声可能跟饥饿有关。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Shortbread, 名词奶油甜酥饼。Sought after, 形容词热门的。广受欢迎的 Souvenir 名词纪念品 Crispy 形容词酥脆的 Moist 形容词潮湿的湿润的 Balance 动词平衡 Exporter 名词出口商出口国出口公司 Dialect 名词方言地方话 Phrase 名词片语 Prosperity 名词成功繁荣昌盛。这个单元我们学的是 Pineapple Cake 凤梨酥，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我们学到的哦，这个可以说是现在一直都还是在送礼的。

过程当中哦，好像是首选哦，不管是送这个中秋节的时候会看到啦，然后送外国朋友来的时候呢，哎也是会哈、哦，因为像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然后支持的不一样的口味的哦，这个糕点啊，或者是哈、哦、这个饼啦、啊、之类的哈、哦，糕饼类的。好，那这个今天讲到的就是这个哈、哦、凤梨酥。好，我们来听一下呢，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怎么样介绍凤梨酥啊，我们要了解凤梨酥的英文怎么说呢？ Pineapple cake。 好，就是 pineapple 就是凤梨，凤梨的饼干做的给饼啊，糕饼，同样的就叫做 cake， 它就有点像是 糕饼类的 cake。好，那它其实呢，就是cake 这个单字呢，可以把它拿来当作是蛋糕或小蛋糕之类的哈，比如说像是 cheesecake 啦，哈，或者是什么 chocolate cake 啦，好，这一些呢，只要就是里面有包馅料的啦，哈，都可以叫做 cake。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学英文很重要哦。刚刚呢，我中午就是在来电台的时候啦哦，在到电台之前就是先去买午餐，然后刚好呢就有这个国外的，应该是交换学生吧，看起来蛮年轻的哦。国外的这个友人呢哦，游客他们就在跟我一样哦，就是在那边看说要点什么，那老板就说请问一下外带内用，然后看他们两个好像有一点听不太懂，然后呢就拿起手机哦，然后用了那个手机翻译软体呢在照，然后就拍的卤肉饭，然后结果我就远远的看一下哈 ，Google 把它翻译成 Lude Pork Rice。好，然后我想说不对呢哈，这个 Google 的翻译真的是会害到人家呢哦。好，马上就跟他讲说哦，你们应该要怎么样子点餐，然后它有什么样的类型的，有饭类的，然后有什么样的肉啦，有鸡肉啦，有猪肉啦，然后还有什么啦哦，然后如果你喜欢吃面的话，还有锅烧的啦哦。好，你看就是要借用这些单字呢，来跟国外的友人介绍一下，说有哪一些好吃的哈。那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一下凤梨酥。好 ，the pineapple cake。好 ，the pineapple cake is a Taiwanese shortbread filled with pineapple jam。好，讲说呢，哇，这个凤梨酥啊，就是台湾的哦，这个 shortbread， 好，应该可以讲说呢是这个小小的哈，小小的一块的这个蛋糕或者是糕饼啊，吼，好，所以呢，如果就是这个 shortbread 的意思呢，它有一点类似像这个酥饼，好，酥饼类的，比如说奶油酥饼类的，好，那你都可以叫做呢，哦，是这个 short。bread short bread、哦、它的那个发音呢跟那个短短的 short 是一样的道理哦。哇，让我也学习到这个单字呢、哦、short bread、哦、这是呢、哦、这个酥饼类的、哦、好，所以它比较偏向于这个酥饼类的 filled with pineapple jam、哦、它呢里面填满了什么呢，填满了凤梨酱、哦、it is also called pineapple tart or pineapple shortbread。 好，就是、有的人呢也会叫它的、哦、这个 pineapple tartTart 是什么呢？塔哦，比如说香蕉塔哈、哦，那个不是真的塔，就是那个糕饼类、酥塔类的哈、哦，起酥类的啦哦。好，所以呢，这比如说啊、凤梨塔、香蕉塔哦，那个塔就是 T A R T tart 哦，指的就是一样是外面酥酥脆脆的啊、哦，外皮酥酥脆脆的啊、哦，这个糕饼类的哈、哦，这个食物。好，所以 T A R T 之后看到这个单字呢 ，tart。哦，就是它有一点像是这个什么塔啦，哦，比如说像是坚果塔，哦，里面是不是会用坚果，然后外面酥酥的，对不对？哦，好，这有包馅料的 ，or pineapple shortbread， 或者是凤梨哈、哦、酥饼，好 ，shortbread 就刚刚讲到的这个酥饼。好 ，pineapple cak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sought after souvenir treat in Taiwan。好，我们来看到呢，他用了另外一个这个形容词哦，就叫做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好，它是 S-O-U-G-H-T， 然后 after， sought after， 好， 它其实呢就是 popular 的意思，好，所以 sought after 呢就是最流行的最热门的，好，也是呢就是

0: 被追捧起来的啦，最热门的 souvenir 纪念品 souvenir treat treat 就有点像是小吃点心类的。好，所以呢，如果要送这个小点心给人家的话呢，在台湾如果你要送给国外的友人，那就可以选择 pineapple cake。 The pineapple cake tasteMore like a tart than a cake. 好，虽然呢，它叫做 pineapple cake， 但是它尝起来呢，就像是一个塔类或者是酥类的酥饼类的，所以它用到这个单词 tart, T-A-R-T. It is covered with crispy crust. 好，它呢就是外面呢覆盖了一层 crispy 脆脆的 crust. Crust 呢指的就是这个饼皮外表啦好，还有那个外皮呢，就很酥脆的。The moist sour jam in the middle perfectly balances the dry, buttery, cold outside. 好，这句有点长，但是它在形容它的口感我们来看一下，它讲说呢 ，the moist 就是湿湿的，有一点点这个口感呢，很像黏腻的好 ，sour jam 就是有一点点酸酸的这个酱in the middle 在这个中间在这个塔的中间，然后呢 ，perfectly balances the dry 它就是可以呢这样子的湿度呢跟这样子果酱的口感呢可以跟这个酥脆的外皮呢达到一个 balance， 所以呢它也平衡了这种很干燥的感觉。 buttery cold outside 它呢其实也是外面呢就有一个这个奶油的酥饼。好，所以呢这个奶油的外皮 coat 指的是它的外皮外衣的意思好，所以呢 buttery 就是那个应该是说有具有这个奶香味的啦奶香四溢的这个哇这个饼皮It is only available in Taiwan， 只有在台湾这样有的好 available 呢以前大家都会讲说就是可以有的有的 available 是可以被怎么样子的。好，如果把它就是翻成中文来看就是你可以这样子讲说这个只有在台湾才有意思是说才可以买得到才吃得到你要怎么样子认知它都可以。所以 available 呢如果你要把它翻得比较口语的话就是在台湾的台湾价有的不要想说呢去查那个字典想说可用的有的可获得的啊你要把它翻得好听一点就是讲在台湾才有是不是就很简单易懂所以呢这个只有在台湾的台湾价有的 available 你就可以跟想说就是说这东西是咱价有的才有的好，再来看到呢，他第二段讲说呢 ，What makes Taiwan's pineapple cake so famous and popular？ 他讲说呢，是什么呢？什么样的原因让台湾的这个凤梨酥可以这么样的驰名远播，然后这样子那么多人受到欢迎跟喜爱呢 ？For one， 第一个理由呢 ，Taiwan is a major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pineapples。他讲说呢，台湾呢就是主要的制造跟出口。我们来看到这个。这个单字producer 就是制造者 and exporter 就是出口就是我们台湾呢是会生产啦然后也会出口 pineapples 就是凤梨都会出口。 Another is the name 再来就是它的名字which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culture and language， 这个就跟文化跟语言有关了。 The Taiwanese dialect of pineapple on 来，好，他讲说呢，这个台湾话台湾的方言 pineapple on 来 sounds similar to the phrase prosperity has arrived 他讲说呢，这个就是财富呢马上就到了。 In Mandarin, no doubt pineapple cake has become a symbol of wealth, good luck.And prosperity in Taiwan， 好像讲说呢，台湾呢，这个 online 就已经变成了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财富、好运跟你的这个运气啦，这个财运都会来
1: 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北上28.2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有缆车故障停放。五羊高架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七十四线东向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台66线西向21.8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前中线掉落一包垃圾，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2: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1: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资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3: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1: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9.22%，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4: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24.55%，对9.22%贡献了3.23%，就是说9.22%大概有1/3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等问题零件，涨了9.73%，它贡献了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等设备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如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一定99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1: 目前主计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日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五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五月 CPI 年增率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 国内天候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你快一点行不行啊？接女儿放学的时间都快来不及了。
6: 好好好，走吧走吧。
5: 等一下到校门口催你女儿快上车，我还赶去开会呢。怎么搞的嘛？前面只是闪光红灯，那台车为什么还要停车啊？都快来不及了。真是的，我来超车。
7: 危险啊！
8: 先生，你违规喽！闪光红灯要停车再开，你非但没停，还超车，驾照拿出来。
5: 那个警察小姐，我赶时间呢、啊，赶时间。
6: 赶什么赶？你不顾我们的安全，我看你是敢投胎吧你！哼，女儿不用你接了，再见。
9: 路口事故最常见的原因为驾驶人未依规定让车，包含知道车未让干道车先行、转弯车未让直行车先行等等。驾驶人为了抢快而忽略礼让，提醒民众，无论有无设置红绿灯或任何交通号志标志，车辆都应在路口停止线前减速或停等，确认无来车再行通过，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10: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1: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10: 这是诈骗。
11: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10: 小心变猪仔。
12: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1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1: 哈哈哈！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13: Oh no！
10: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1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

获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沾大哥，这一首作品找到了徐克导演，还有找到了这一位也是歌坛当中的大哥哦，他是谁呢？他是罗大佑。这一首作品呢，三位男子的合作，《沧海一声笑》，下午的3:14，刚过15分。好的，在今天呢，5月25号，我们来介绍一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一些专辑发行了呢？光这一张，我觉得就可以介绍到好多首歌哦。好的，我们把时光呢来到了1990年的5月份哦。讲到这张专辑呢，其实里面有很多呢都是当时香港的电影当中啦、啊、哦，这有很多歌曲都是出自他手。他是谁呢？他是啊，这个香港的电影界呢讲的四大才。

孩子之一，他叫做黄沾，黄大哥。刚听到那一首歌曲《沧海一声笑》呢，就是呢，在以前有这个电影台的，现在还有啦哈。我自己看到电影台的时候，都会很回味无穷哦。就是这些武侠片啊，然后还有这些港片啊，喜剧的部分真的是有很多的哈，这些共鸣感哦。不晓得就是六七八年级生前半段吧，还有没有这一些共鸣呢？好，以前呢在看这一部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哇，这一首歌曲真的是很好听哦，《沧海一声笑》，然后甚至影响我的部分呢，可能有身边的朋友也有这样的经验吧。有没有练过那个《沧海一声笑》，然后都用黑键去弹？如果你有学那个钢琴的话，用黑键去弹《沧海一声笑》，有没有？好，当年呢，也就是因为呢，这个电影歌曲呢，还有加上呢，这个香港的电影呢蓬勃发展的关系，所以当时呢，这个唱片公司呢，就是把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呢，全部都搜集起来，在1990年五月份呢，滚石唱片发行了这个国语版本的这一张的专辑，就叫做《笑傲江湖百无禁忌黄沾作品集》。好，所以讲到呢，这个是作品内容呢，都是黄沾大哥他所创作的一些歌曲啦，然后全部呢都填上了这个中文的歌词，然后以中文的版本呢来演唱，然后包括了呢像是编曲跟这个内容部分呢都是重新编曲翻唱，或者是呢重新来演奏的。这张作品呢，当年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哦，在5天内呢，听说就卖了27万张，6天就卖了超过30万张，当年卖的哈，1990年，这张唱片还是卡带哦。好，他也有发行这个 CD 版本的哦。好，那刚刚讲到了呢，这个电影的歌曲《沧海一声笑》呢，当然就是找到了这个黄沾大哥啦，徐克导演啊，就是当年哦导这个《笑傲江湖》的导演，还有罗大佑大哥呢一起来合唱。那讲到了黄沾大哥，他做了很多首的这个电影歌曲，包括了像是这一首歌。有没有让你想到哪一部电影呢？它是《倩女幽魂》。这一首歌曲呢，是当燕赤霞出现的时候会出现的。

听到的版本呢是粤语版本的。好，在我们系统里面呢是收录了这个粤语版本的道、哦、那当时呢也是有翻唱成中文版本的，收录在这一张的精选作品当中。好，那电影呢除了就是沧海一声笑啦，倩女幽魂的道之外呢，当然他也有收录了另外一首歌曲哦，就是找到了这个华语乐坛当中呢非常非常呢有磁性嗓音的娃娃姐姐来唱这一首歌曲，叫做黎明不要来。哇，每次这一首歌曲出现的时候都会想到那个小倩啦、哦跟宁采臣的爱情。好啊，还有呢哦，路随人茫茫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有多人合唱的，这也是收录在倩女幽魂当中的作品。那当然呢这个歌曲当中他创作了很多，包括像是这个周润发、王祖贤、叶倩文所主演的电影大丈夫日记当中的主题曲也是出自他手。好，如果你也喜欢港片的话呢，或许这一张的精选哦，你可以好好的回味一下下喽。继续，我们来到了1999年的今天5月25号，来听到这一位非常令人怀念的歌手。听到这样的节奏，都会想起他开朗的嗓音跟笑容。他是 Coco 李玟，1999年发行的。

听到作品来自 Coco 李玟，你是爱我的，对，我是很爱这一首歌的。每次呢，在可能开车的时候听到这一首歌啦，或者是坐车的时候，广播里面有播这一首歌，我都会很爱。1999年的5月25号 ，Coco 李玟发行了第11张的专辑，也是她8张的华语专辑，叫做《今天到永远》。好，那张专辑呢是由台湾的 Sony 跟美国呢这个 Sony 的旗下的厂牌的唱片公司呢合作哦。好，那在台湾呢，当时这个累积的销量是突破了30万张。好，那这张专辑呢，也是因为当年呢，他们在跟唱片公司讨论的说其实可以去美国发片的这样子的条件哦，所以呢，真的就是把这样子的内容呢，就是跟国际舞台来接轨。那其实呢，今天到永远呢，也是李玟呢在国际舞台后的第1张的这个专辑哦。那其实也是跟很多的这个国外的音乐人合作，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很明亮、很光亮的感觉，对不对？就是真的是有他想要做的那个音乐的感觉哦。好，那在专辑当中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作品，包括像是再见一面、今天到永远，还有最好的爱跟 We Can Dance， 还有你让我有感觉，这一首歌曲也是很柔软很好听，要听到 R&B 的转音，以及我的心头好你是爱我的，以及这一首我记得好像是在这个滴答滴之后啊，加上了这一种就是有一种舞曲魔幻的感觉。李玟的这一首作品《魔镜》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哦。

听到的作品来自于 Coco 李玟的《魔镜》，有没有听到他后面那个很低沉的那个编曲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有没有？是不是很像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节奏？现在透过耳机在听到这一首歌曲，就知道说，你知道 Coco 当时就是为了掌握这个流行音乐的脉动，所以在这个曲风上面呢，真的是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也找到了很多的这个外国的编曲或作曲者一起来合作这一张专辑。

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5月25号，来看到呢这张专辑哦，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歌手 Shawn Mendes， 在2018年的5月25号呢，他发行了第三张的专辑，也就是他的同名专辑名称哦，叫做 Shawn Mendes。好，这张专辑呢也是呢融合了非常多元的音乐曲风，包括像是摇滚啦、节奏蓝调、R&B 等等的。好，这张专辑呢，他也是在里面呢是担任执行制作人，那也是他在美国的第三张的冠军专辑。来听到的这个是他的首支单曲，叫做 In My Blood， 在美国的 Billboard 百大排行榜当中单曲榜最高排名第11名。这一首歌曲呢也让他入围了第61届格莱美奖最佳流行演唱专辑奖，这一首歌曲入围了年度歌曲奖。Laying on the bathroom floor, feeling nothing. I'm overwhelmed and insecure. Give me something I could take to ease my mind slowly.

0: 景广新闻。
1: AI 概念股及电子族群全面喷发，台股今天盘中冲上43,645.78点的历史新高，中场收在43,644.40点，创收盘新高，涨点1,376.43点为收盘第五大，涨幅3.26%，成交值新台币1兆3013.25亿元。有水源的报道。
2: 赫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000大关，大型权值股强力

0: 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1: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概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3局而已，距离9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0: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月底前需支付新台币8亿元的首期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时间上没有问题。李宜晨的报道。
3: 我国向美方采购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新台币8亿元，支付期限5月31号即将到期。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国防部已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紧急动支，裁员则由国防部年度预算垫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另外，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日前公开表示，正暂停第二波对台军售案。顾立雄则强调，军售仍要由美国总统川普做决策，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改变的通知。
4: 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发言人表示嘛，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要由川普总统来做决定，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台的政策迄今没有改变，而且他们会持续的遵循台湾关系法长久以来对我们的承诺，所以我想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3: 至于军购特别条例遭在野删除的部分，顾立雄说明将以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的方式重新编入，国防部会针对每个案项逐一检讨，并接受行政院指导。警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2: 台中市第6警分局前往校园举办165反诈骗宣导活动，透过实际案例分享与互动方式，向学生宣导常见诈骗手法，提升学生防诈意识与校园安全观念。陈宇涵的报道。
5: 第6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政委员廖轩林前往西苑高中进行反诈骗宣导，针对目前常见的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假投资及假交友等诈骗手法进行解析，并以学生常接触的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为例，提醒学生面对过于优惠的网购资讯或陌生网友主动示好时，都应提高警觉，避免因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而落入诈骗陷阱。第6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6: 警方也分享多起真实案例，包括假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为话术吸引加入，或假冒卖家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等手法，让不少学生直呼原来诈骗离自己这么近。现场也同步宣导内政部警政署165反诈骗专线，提醒学生若接获可疑讯息、陌生连结或要求汇款情形等，可立即拨打165查证。
5: 第6警分局表示，近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学生族群因长时间使用网络与社群媒体，更容易接触到各类诈骗讯息，因此建立正确识诈观念相当重要。警方也将持续深入校园及社区办理宣导活动，透过面对面互动提升防诈意识，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张学生喽，今天下课啊，我在校门口接你，跟爷爷奶奶一起去吃饭，放学后立刻出来哦。
9: 嗯，今天老师发考卷，不会留下来订正，应该没问题的。
10: 发考卷哦，这一次的考试大部分同学都有进步，要继续加油。来，李嘉豪100分。
9: 哇，太棒了耶！等一下放学，我得赶快拿去给妈妈看，可以领小礼物喽。耶，下课了。
10: 啊，这样好，有没有受伤？刚。

0: 刚吹哨子警告你，你都没有注意到
1: 哦，没有受伤，还好只有撞到便当盒而已。
0: 下次要小心点，就算是校门口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还好安全没受伤，太危险了，不能再有下一次了。
2: 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左右来车，另外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五号志之交叉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处所，也应该减速慢行，做随时停车的准备，注意行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哇，出村了，
4: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3: 哎呀，我上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夜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欸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即烦恼吼，你会互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来哟、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一只，一只什么？
7: 手机啊！
6: 想要找人开讲，
7: 给他打。
6: 找艾琳，
7: 尽量个卡。
6: 开车无聊，
7: 赶快改卡。
6: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骹给你整，安尼知影吼？
7: 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6: 哦，
8: 喂，你敢有通去提一顿啊？你是有听着无哈？
6: 我咧开车，袂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7: 好，阿爸，你敢骗？
6: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袂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7: 对。
9: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0: 现在就要放手，就像飞在空中。
11: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郭靖 Claire， 这一首歌曲在树上唱歌。下午的3:43，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统整在华联跟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给您喽。哦吼，来看到呢，在花莲的路况呢，好，目前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官员合欢派出所前 114.6 公里这边呢，下午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4:30到晚上6:00，那这当中呢，4:30到6:00都是只出不进的，6:00过后到明天早上的7:00是封闭管制。华路西附近的路段呢，145.3公里有刷坡工程在进行，这里就是整点放行10分钟，天祥到太鲁阁的路段167.7到184.5公里，在这边呢，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00到5:30。那目前呢，在看到5:30之后到6:00都是只出不进的，晚上6:00到明天早上的7:00都是封闭管制。在今天呢，天祥到太鲁阁的放行点我们来到了绿水路段169.5公里，这边呢是放行的路段。台九线的苏花公路在苏花改南澳到和平路段124.5到145公里有标线的施工作业，目前封闭了南下路段来做施工。大清水民隧道159.4公里有修复工程，那这里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惠德隧道南口路段162.8公里有上面摸的施工，道路双向封闭管制，每30分钟放行一次。在167.3到167.39公里，一样是在我们的台九线苏花公路当中呢，这边是有沥青工程的关系，所以道路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再看到台九线花东公路瑞北联络道路北冈大桥在250到251.8公里，这边晚上10:00过后会有台铁的施工。好，那在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00都是会有施工的情形，那会占用的南下车道来做工程，北上双向车道是通行的。再来到了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这边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台三十线在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上面窝的保护工程，这边是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5。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little snowman, and it is

听到的歌曲是 Poppy Lady 的《融化了》，早的3:53。现在目前窗外的阳光还是一样非常的耀眼哦，想必温度也是非常的高，要提醒您记得要时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不是只有擦防晒乳液，还要记得就是躲在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爱给你通风。3:53，继续带大家来统整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在市区的施工，我们看到郑州街51号的路段，还有宝山路375巷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埋设作业；浙江路62巷5到15号，还有中正路的258到262号，宝山路375巷2弄2到81号，还有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77巷56弄3号当中，这边都有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1段586巷这边有工作井的立坑；另外在杭州街跟开封街接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2段跟2段的267巷的巷口，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再看到台十一乙线志航路段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这边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目前呢是等一下的5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那如果要走替代道路的话，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转往台十一乙线行驶。在看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新兰渔港路段台十一线的148公里336到426公尺有配电的管路工程，这里占用北上的慢车道来做施工，其他车道都是正常通行的。都兰路段在146公里310公尺有边坡工程，这里占用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东河乡的兴隆路段在138到139公里有管线的连接工程，占用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

0: 新桥的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在看到南回公路当中的路段，在多良路段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405公里的550到600公尺的大溪路段，这里呢都有边坡工程，那都是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的416公里790到850公尺有省道的公路景观改善工程，再用双向内侧车道来做施工，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是正常通行的。经过了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轴无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四勇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在要记得必须呢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好，要提醒您，在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目前呢道路是已经管制禁止通行了，要提醒您5点之前要离开管制路段。台二十线的向阳路段155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工程，那刚刚的放行时间也已经结束了那要请您呢注意一下，目前道路也是封闭管制。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目前5点钟前都是机动管制。再来到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当中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在这边呢等一下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是放行的时间。今天的定点管制点在碧山隧道177公里以及181公里当中有新建的挡土墙混凝土浇制，那这目前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力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灾害的修复工程在进行中，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最后看到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在177到182公里道路是有刷坡跟过往盐酸施工，那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放行的时间。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59分。好的，等一下外出的时候呢，除了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道路跟天气之外，我觉得天气不会有这个下雨，但是要注意的就是焚风我靠今天只做 hip 来哦，吹来轰东西烤烧轰都要注意一下了。补水防晒，然后呢物理性的防晒也是很重要你可以戴个就是宽的帽子啦，或者呢是戴个这个凉感的毛巾，时时的擦拭一下你的身体。待会4点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二下午的1点我们继续在空中和大家1点放轻松，那我们就明天下午见咯。
1: 现在时间下午4点咯，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62.8公里到63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铁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8.2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路间有游览车故障，五羊高架南下41.4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有汽车保险杆掉落，五羊高架北上49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大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中和出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50公里到56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到过鹰歌系统内侧路间沿线有汽车玻璃零件掉落，国道3号北上中埔到竹崎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74公里到272公里，在布袋二路段内侧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万丹入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导致后方无法通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3: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2: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3: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2: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4: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5: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4: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2: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哇，我中奖嘞！
8: 我怀孕了，
7: 我找到新工作了，
9: 我要结婚了，
10: 我毕业了。
7: 耶、yeah, 我录取了。
11: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实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5号啊，那一个礼拜的开始，那我相信哦，那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的一个变化之下，那湘怡呢在节目当中还是呢要特别来提醒听众朋友，夏天到了，夏天到了哦。好，那在不管在生活的活动的范围，还有呢在饮食的部分哦，那都要特别特别的来注意了，夏令的卫生哦。好，那当然呢在过去这两天来说哦，刚刚呢湘怡在接节目之前呢也听了一下我们台东的这个节目哦，那今天我们是连播了台东，那其实呢我觉得还蛮亲切的，因为呢我昨天刚从台东回来耶。

话说这过去这两天的连续假期当中呢，那湘怡刚好啊，朋友应该说就是刚好同学呢有这个讲座啊，在台中举办。那当然呢，我是基本的嘿，这个爱凑热闹的哈。不过呢，说真的，同学的任何活动呢。

我都会觉得与有荣焉哦。好，那再来呢，就是在地的朋友也让我呢也觉得好多的心动哦。好，这个在地的朋友呢，除了是这个可以谈心的朋友之外哦，那最好的就是呢，我从花莲这一路南下呢，那其实呢就是在考验我的地理概念，而且呢也是呢让我尝试着哦延伸我的生活经验。那还有呢，也就是去复习我的路况哦。那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那走过的地方呢，哦，乡民呢一定会特别注意哦。那我就会想说，哎，如果我报这则路况的话，如果呢我走过这个路段，我要介绍这个路段的行车的状况情形的话，要怎么来介绍呢？那当然是我有亲自到达现场哦，我才可以说的比较精彩，可以说的比较仔细，比较详细。那礼拜六早上一早呢，香姨就起了大早，其实呢应该说整个晚上呢都觉得还蛮兴奋的，就好像那国小的小朋友哦，当初呢要这个参加郊游旅行的时候，整个晚上都可以不用睡觉哦。好，那其实呢香姨真的是小睡了一下之后呢，赶着四点多就从赶到火车站哦，要准备搭5:30的南下的火车。那先到了玉里之后呢，又非常幸运的呢，又换了一段客运车到富里哦。那可能会朋友会说，你干嘛这么麻烦呢？其实呢，这就是我的功课，这就是呢我认识在地、走过路过的这个办法，是我要做的功课哦。那我常常想说呢，来到花莲最棒的呢，就是没有围墙的教室。那所以呢，做节目是我的必修的课程。那但是呢，那周末假期的这些走读呢，就是我的选修课了。说着说着，我的选修课呢，哎，在玉里哦，我就换了这个客运车到富里。那当然，我的最终要往下还是要到台东的哦，因为富里呢还是可以有选择，不管是搭客运，不管呢是搭火车。所以呢，我在玉里这里哦，就沿着我们的县道193。那我要上车之前，那这个驾驶朋友还告诉我哈。哎，我这一台呢是走这个193的哦，要走经过那个乐和哦。哎，如果你要便宜一点的，你要再等下一班车，是走台九线的。那其实我心里就暗暗窃喜哈，啊，我就是要走193呢。好，为什么呢？哎，接下来这首歌就跟我的193线道有关了哦。其实这沿路上呢，在春日这个路段哦，就是我们全台湾的线道里头呢，非常著名的凤凰花的景观大道。好，那先来听这首歌，柯以敏所带来的《凤凰花开》。

是的，柯以敏呢所带来的《凤凰花开》啊，那其实我们的线道193，线道193哦，那也就是呢在春日这个路段哦。好，那春日这个路段呢很棒，也就是线道在193呢94.5附近哦，到96这沿路上大概有2公里的地方。方哦，那其实如果说以这个村子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玉里镇的春日里，还有泰林村哦，到松浦部落哦，那沿路上呢就有经过春日国小，还有呢玉东国中哦，那这是全县呢应该说全台哦县道里头呢最著名的凤凰花的景观道路之一哦。好，那尤其现在五月过后呢，凤凰花的这个毕业季哦，那所以呢，湘怡就提出了这一段路哦，来跟听众朋友作为分享。那其实呢，后来我到了台东哈、哦，啊，台东嘛是叫水耶呢哈。好，不管怎么样，那个凤凰花真的是满头，满头什么呢？好，真的是很棒的这种景观。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心道路的状况哦。那礼拜一的开始呢，有部分路段是有做修正的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从台九线呢南下过来哦，从南澳的北西桥这个路段呢，指标在 125.5 公里到 126.7 公里哦。那这个部分呢，有移动性的清扫的作业，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那同时呢，就在指标120.7公里南澳路段啊、哦，好，那现在时间已经到了4:15，好，五点钟以前呢是在机动管制当中的哦，那有边坡的刷坡的工程，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在经过的话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

好，在苏花改五塔隧道、五塔隧道还有观音古风隧道里头呢，就在今天哦，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隧道里头有交通设施的清洗跟相关的管制措施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127.8公里到141.7公里之间。再来呢，来到花莲这一端了，来到呢民隧道，也就是大清水民隧道啊，指标159.4公里呢。好，早上7点过后到晚上的6点，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有复建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啊，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加配合，小心通过。好，在惠德隧道南口呢，指标在162.8公里，上边坡的施工这个比较特别，要注意哦。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是每三十分钟放行一次，那所以呢，也就是30分钟一到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好，再来看到的呢是光复的马太安西便桥这里啊，现在仍然呢有限速40公里。好，在花莲道桥呢也是限速是30公里。台九丁线的部分哦，提醒你要注意喽。这个观音路段哦，指标39.8公里，还有45.2公里。好，每整点放行10分钟，请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也注意车前状况。海洋公园，也就是台11线的部分啊，从指标8.2公里到9.1公里呢，有路基的修复，所以呢，北上的部分现在是封闭的，请您利用南下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好，最后台八线的部分哦，中横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5点半哦，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是的，刚刚呢我们前一段哦，就是我们的联播了台东的节目。好，这个台东我们的这个可爱的同事哦，在最后呢还提醒大家说今晚就很暖哦，很热，对不对？好，那其实呢相宜昨天在台东也觉得还好呢哦。好，来自于许嘉玲所带来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确实，我昨天下午搭12点40分在台东火车站，沿着台11线呢回到成功，已经是快2点了。

许佳玲呢所带来的这首歌曲《那年春》，不是春天，是夏天，哈哈哈，春天过了后，现在已经夏天到了啦哦。好，全首的歌名呢叫做《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哦。那确实呢，像以昨天这么样的，从台东沿着台十一线先回到了成功，成功呢又继续的走走逛逛，又去了渔港哈、哦。好，那渔港呢，接着要回花莲，还是台十一线哦，所以真的是宁静的海。好，可能有朋友说呢，啊，你回台北搭客运就算了哈，那你到台东还要搭客运吗？其实呢，台东这一段哦，搭客运呢，走台十一线才真的是很好玩哎。好，那但是呢，我们还是关心一下我们铁路哈。好，其实呢，从我们铁路的时刻表里头啊，那湘怡呢也看到了，不论呢是平常日或者是假日，甚至是连假日啊，那这个太鲁阁号呢，太鲁阁号啊，那停靠我们花莲跟东部大站的这个比例呢，大幅的缩减了。哦哦，这是什么原因呢？了解，好，根据了解哦，好，太鲁阁号的班次减少的主要原因呢，是在于啊，比较起来了啊，运能呢比较没有像呢，这个三千型的自强号那么多座位哦，因为呢，太鲁阁号呢只能有八节车厢，那大概只有370到380个座位哦，那我们的三千型呢有12节车厢哦，那一次呢就可以带来538个座位。还有，我们的三千型呢，在我们的花东这个东线哦，每日双向合计呢，平均行驶的班次呢是30到36班次哦。好，那可以呢提供的座位这么多，而且呢总票数呢是将近20000张，所以呢，那当然呢，它就是尖峰时段的运输主力了。这个音乐好像快过年的感觉哈，那其实也还没到啦哈，过年也还没到哈。不过呢，一想到过年呢，大家就会想到那个买车票的问题哈。那其实呢，搭个大众运输工具的选择性也是蛮多的。像湘怡如果回北部的话呢，我就坐车，不管的什么车，区间车也好哦，就直接先坐到罗东，然后呢，罗东再去换客运哦，这个选择性就更大了哦。不管呢是坐这个半路，还是呢坐到火车站再接续呢回我家哦，都是蛮方便的。好，那当然呢，台东这一段呢，哎呦，湘怡也觉得蛮兴奋的哈、哦。至少呢，这两天呢，就让我这样呢，不是风里来雨里去哦。不过呢，确实湘怡呢也顺利的平安的旅途愉快，一路平安。然后呢，昨天也顺利的回到花莲。好，而且呢，最棒的就是我还用的 T Pass， 哈哈，真的是很棒哈、哦。好，那当然呢，所有的这个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呢，都是让湘怡所感动的哦。那所以呢，好想。

好水好舒活，那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哦。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范玮琪所带来的《启程》。好，下一次要去哪里呢？那当然呢，我们花东是玩不尽的哈，所以呢，我的朋友就说了一句客家话哈，好，后山后水风水了。后山后水，我相信大家都猜到了，好山好水风水了是什么意思呢？哈哈，那我下一个时段呢再跟大家说哈。好，那当然呢先来收听，准备收听新闻了。那范玮琪这首歌《启程》，我们也来启程咯。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湾高铁在上午发生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延误，八点开始取消了原班表各班次的列车，改采双向每小时各三班的自由座列车，大概有35000名的旅客行程受到了影响。交通部已经成立了应变中心因应，晚间将会进行巡检，旅客一年之内都可以退票。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点15分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

0: 办理退票。
1: 5:30到60分钟的退50%的票，啊，1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1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的铁道局，正在全力查查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那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0: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宜安县有一名阮姓的逃逸外劳，潜入了南洋溪溪床哈密瓜的果园，偷走了7颗总价值有4000多元的壮维哈密瓜。行迹败露之后，范闲汽车逃逸到铁皮屋顶，和警方僵持了1个小时，最后在柔性的劝说之下，和平的落网，全案依照窃盗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礁溪分局壮维分驻所接获报案，壮维乡新南村的哈密瓜园有瓜果遭窃。案发当时，嫌犯带着已经装袋的7颗哈密瓜骑车逃逸，警方随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阅监视器锁定身份。副所长吴友杰说：“
4: 壮维乡有哈密瓜遭窃之情形，损失金额约新台币4200元。”本分局获报后，巡线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锁定犯嫌身份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3: 过程中，一名阮姓女子弃车逃跑，先是躲进稻田藏匿，随后又爬上铁皮屋顶。所幸经警方与村长的柔性喊话，她的态度逐渐软化，由消防局云梯车协助带回地面。警方查出阮姓女子为逃逸外劳，讯后送交移民署收容所安置，也依窃盗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目前正值壮维哈密瓜产季，警方将加强巡逻，严防宵小危害高单价农特产品的安全。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彰化县政府为了要带动夏季消费的热潮，从6月份开始办理彰化购购消费抽奖活动，消费满500元就可以凭发票或是收据登录参加抽奖，有机会将100万现金等多项好礼带回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王惠美县长指出，在6月1号起到8月31号活动期间，依消费金额集聚，最高可获得30组抽奖序号，消费越多，抽奖序号越多，中奖几率也越高。他特别提供加码抽奖方式，
6: 要增加大家中奖的一个小技巧，就是第一个，我们有一些叫做特定消费店家哦，特定消费店家，你去消费，那你的那个抽奖序号会多一组哦。那另外的话，如果说我们的配合县政府的一些大活动，比如说王宫渔火节啦，或者我们鹿港的庆端阳啦等等，这些县政府在当地办活动的过程中，你到当地去消费，一样还是有多一组的一个这个号码哈。
5: 王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购购活动已经迈入第4年，去年配合台湾设计展等大型活动办理，成功带动地方消费和店家参与热度，也提升彰化城市的能见度，累计登录消费金额达到新台币25.9亿元。今年依旧搭配鹿港庆端阳、王宫渔火节等大型活动。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由于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依然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那各地的温度都是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普遍都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应该要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那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级，外出应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此外，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竹苗以及兰屿连江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1: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2: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1: 行人穿越马路时，
2: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0: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下课咧，你还忙着哦？
5: 买啲头嚟嚟啦，想去听啱广播人嘅惩罚。
4: 哦，爱上我喜肥羊的组织的困难有几倍吗？
5: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太准神，广播门更新。强眼触起杀起这种体验，给到第一触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9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再次的陪伴大家哦，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当然呢，接下来哦，欢喜来谈地嗨哈，好，那谈地是什么？就是来聊聊天啦哈。那当然呢，湘怡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过去这两天呢，好山好水风水了哈，好山好水风水了。

好，接下来呢，桑怡还是要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先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台三十线玉长公路啊，在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这个地方呢，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上边坡的保护工程，所以5点钟以前呢，在这个路段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啊，那所以每天早上八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配合。那同样的状况呢，就是在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哦，那目前看起来呢，也就是在指标39.8公里这个地方，还有45.2公里的地方，同样哦，也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拜一，今天呢是礼拜一啊，这个乡里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昨天前天六日小米去台东吃到东后高呢，好，那台东晚前出黑那靠着呢大众运输工具我就到了台东，而且呢连 T-Pass 都用到了，好，这个好山好水好舒活，那你客家话就得讲后山后水风水了哈。好，这一次呢突发奇想呢，就是我在分享这些照片的时候呢，哦哈哈，让我的这个家人朋友呢就非常的羡慕我这一段哦，所以呢他就说哦，后山后水风水了。确实呢，周末假期安排一下的话呢，真的是可以让人家身心非常舒畅的啊。那说到这句话呢，后山后水，那当然呢是延续呢，花莲这个好山好水嘛，风水了，就是呢尽情的玩啦啊，就叫做风水了。好，我们一起来风水了。但是呢现在我要分享的是在西部的一个活动那因为呢要先讲一下，那不然呢这个时效性就差太远了因为呢这是在客家的这个客庄的庆典里头呢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具有代表性的活动，那也就是说呢在昨天这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呢就是我们的农历的部分呢是4月8号农历。那在苗栗的头份呢有这么样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客家的信仰活动那其实说是信仰活动呢，那以现在来说的话已经结合了社区还有呢学校的学生们那来做了这样的一个有超过了100年历史的客庄的盛世。

是的，来到头份呢，很容易到达哈、哦、台一线啊、哦、还有呢，也就是我们的国道一号，就在头份交流道就有了哈、哦。然后下去之后呢，最非常的容易找到的就是头份的永贞宫。好，永贞宫呢所奉祀的、所主事的呢是妈祖。好，那在传统的节庆里头呢，也就是农历的四月八号呢，就有妈祖绕境祈福啊。那当然呢，像你刚才也提到了，已经结合了文创社区的文创，还有呢也邀集了在地的中小学哦，一起来参与呢年度的客庄盛事。所以呢，所谓的传统的宗教信仰活动呢，其实现在呢就是社区里头的联络感情啊、哦。那还有呢，也就是呢才艺的展现，才艺的展现哦。好，那这个活动呢，最原始最早的话呢，有花灯对抗哦。那也就是头份的上公园跟下公园，那其实呢也就是上街跟下街哈、哦。好，那这个士绅还有商家呢，就是一起哦，在元宵节的时候就比赛花灯哦，比赛花灯。好，那再来呢？如果哦，实在是不分轩轾哦，没有办法分出胜负的话呢，就延到农历的四月八号继续再来再度比赛。其实最近几年来呢，除了这样传统的一个延期的这个赛事之外哦，那还有呢就是妈祖的迎神活动哦，那相约呢就在农历四月八号，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佛诞日哦，再度的不但呢可能要比赛这个花灯较量嘛哦，那再来呢就是永贞宫的妈祖要回銮了，那所以这样的活动呢也就是松嘎哈佛哈、哦、那刚才说上街下街，那现在是松嘎哈佛咯。好，松嘎哈佛呢就是隔壁邻居哈、哦、隔壁邻三哈、哦、就一起呢来办这个流水席宴客哦。那当然呢据我小的时候我的感觉呢就是呢大家哦都要穿的漂漂亮亮的，哈哈哈哈。那当然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去不是喝喜酒，是去吃这个流水席哈，这个闹热哈，热闹啦哈，闹捏啦哈。好，客家话呢倒过来说叫闹捏哦，这个闹捏的程度呢真的好像是在过新年一样，所以我们都还要穿新衣服啊、哦、去做客。好，这就是呢闹捏给新年版。好，四月八，好热闹的四月八。那当然呢，在客庄的文化里头呢，随着时代的演变哈，那现在呢也成为了社区的文创了。那再来呢，年轻人的加入呢，这个咖啡香还有山歌呢，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好，黄佩书所带来的《咖啡香给山狗》。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受封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大家好，我是齐思飞。人的一生当中，爱体验当道的简单，老无简单。祝福大家坐在地体验当中得到轻度的满足和快乐。你一下舒坦的是警察广播天台。
6: 是的，我确实知道哦。接下来活动是某简单，一点都不简单呢。好，这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那我们的客庄哦，十大节庆，也就是苗栗的头份的四月八，农历的四月八号这样这个传统的这个节日哦。那随着呢时代呢也做了不一样的这个活动。那当然呢，头份四月八的节庆有时空背景哦，那但是呢面对着呢整个社会的快速的进步，所以呢

统的习俗要保存要延续，那接下来呢也就是呢要挖空心思哈，结合了社区的文创哦，那也让这样的活动呢可以经过时间能够呢继续的保存下来。那这一次呢也就是由国中还有国小的同学们哦来举办哦所谓的创意共桌。好，创意共桌这个共呢就是那个拜拜的神明的那个共桌哈，那当然呢这里面的共桌呢就发挥了美劳还有创意，还有呢也就是把这个传统的这个节气呢好也把它作为了一个文化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哦。那当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也就是在客庄里头呢投份的永贞宫四月八号的妈祖的绕境哦，那也看到了在地的包含了竹南投份哦这35公里，那这4天的一个活动，还有呢一个祈福的这个行程，那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呢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8了，接下来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喽。

0: 今天是民国115年5月25号星期一，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41岁的赖姓男子上周末晚间驾车在台九线237.6公里花莲县光复乡路段自撞电杆，赖姓男子受困车内，消防人员动用破坏器材才将人救出，不过他已经失去生命迹象，立即实施心肺复苏术之后送医抢救，还是伤重不治。肇事原因，警方还在调查厘清。
1: 23号晚间8点左右，赖姓男子独自驾驶自小客车南下，行经台九线指标237.6公里处，花莲县光复乡中山路段时，突然偏离车道自撞电杆。警方获报后立即赶到实施交管并封锁现场。光复消防分队队员郭冠义表示，到场发现驾驶受困车内，而且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紧急动用破坏器材将男子救出，立即施以 CPR 之后送医抢救。
2: 消防人员

0: 到场后，发现一名男性患者受困车内，且已呈现欧卡状态。消防人员随即使用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立即实施 CPR 及 AED 急救处置，后续送往凤林农民医院抢救。
1: 伤者经急救之后仍宣告不治。由于事故现场并未设置监视器，车辆行车记录器已经毁损。根据目击者证实，是事故车不慎自撞路外电杆。详细事故原因仍由警方调查厘清。警方呼吁驾驶行车切勿疲劳驾驶，并应注意车前状况，遵守交通规则，遵循速线通行，以确保行车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县政府宣布调升村里长基层作业经费、邻长为民服务费以及邻长保险费，即日起实施，同时追溯到今年1月1号起生效。其中村里长基层作业经费提高到每年30万元，邻长服务费每月增加2000元，并追溯到今年元旦，希望强化地方基层服务跟公共事务推动的能量。花莲县政府表示，花莲全县178位村里长的基层作业经费由原本每人每年15万5千元提高到30万元，3730位邻长的为民服务费从每个月的1000元调升到2000元，另外邻长保险费也由每年的250元提高到最高补助1200元，依各公所决标金额核实补助。花莲县政府指出，村里长属于无给职，基层作业经费属于执行地方公共事务的公款，主要运用在村里环境改善、公共设施简易维护、灾情查报、政令宣导、关怀访视以及行政联系等用途。邻长服务费以及保险费也限于执行职务相关事项。村里长跟邻长长期穿梭在社区巷弄，协助反映民意、环境整顿、防灾防疫跟紧急通报，是地方治理的重要第一线人员。而这一次调升措施，花莲县政府表示，希望提升更完善的制度支持，减轻基层推动事务的压力。相关经费核定之后，会紧速拨交全县13乡镇市公所办理发放跟横销的作业。花莲市区的机车停车空间不足，骑楼停车又面临违规被举发的窘况。经县议员总质询时建议，有条件开放骑楼停放机慢车。花莲县政府建设处则允诺，评估可行性之后，最快年底之前开始试办。花莲县议员张美惠25号质询时表示，自己在5年前就曾建议开放骑楼停放机慢车，至今县政府没有进一步做法。他进一步说明，截至今年3月，花莲市机车数量突破6万辆，加上大花莲地区通勤车流接近10万辆，现有停车空间显然不足。有民众反映，机车停在自家楼下也被开罚，引发民怨。应比照其他县市有条件开放骑楼停放机慢车，
2: 有民众说我停在我家前的骑楼也不行，那还有说整排还有重复被连续开，那警方当然要依法执行，这个是没有问题，这个立场绝对正确。骑楼的争议不应该用罚单来解决。
1: 对此，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表示，已经着手搜集其他县市的做法，并研议后续行政配套。
3: 盘点说，现在目前的这个市区机车停车格的这样的一个容量嘛，那还有需求，我们还要去了解一下其他县市的做法。
1: 邓子瑜强调，针对骑楼开放计慢车部分，希望年底之前完成相关评估跟规划，再推动示范方案。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花莲县秀林乡北三镇社区5月初晚间曾经预警性停电，路灯也不亮。警方获报查获了梁姓、杨姓2名嫌犯，涉嫌窃检电缆线，正要依法执行搜索跟具体行动的时候，巡逻员警还意外查获其中一人涉及毒驾，先后将2人依法就办。 八号晚间八点钟左右，花莲县秀林乡北三站社区住宅无预警停电，有居民外出查看之后，怀疑是电缆线被窃，而且连带导致台九线怀恩桥以及周边产业道路的路灯也无法照明。警方获报之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调阅大量路口监视器画面，发现。

0: 两名骑机车双载的男子形迹可疑，经详细比对后确认是阳性以及梁姓窃嫌所为。在各项市政搜集完备之后，正准备持检方核发的拘票以及搜索票执行具体等行动时，巡逻员警意外拦检到其中一名阳性嫌犯涉及毒驾，并在车上查获铜线等赃证物，随后并拘提梁姓共犯到案，依法送办。新城警分局副分局长梁玉荣说，
1: 18日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犯嫌骑乘机车，现场拦查并起获毒品安非他命，唾液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同步针对其他犯嫌执行拘提搜索，查扣毒品、铜线及相关犯罪工具。全案依刑法窃盗、毒驾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建请地检署预防性羁押。
0: 新城警分局强调，向毒驾宣战、打击毒品决心，以维护民众身心健康以及用路人的交通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初夏到来，花莲外海惊喜连连，继短支领航鲸比过去记录提早三个月现踪之后，上个周末更有抹香鲸现身，让赏鲸游客兴奋不已，也为观光业界注入强心剂，期盼海上生态活跃在这个夏天吸引游客海上观光，带动花莲观光产业的复苏。
3: 准备拍尾鲫喽，
0: 赏鲸船上游客屏气凝神，等待抹香鲸举起尾鳍下潜。23号上午10点出海的赏鲸航班跟抹香鲸近距离相遇。赏鲸船业者林玉轩表示，这是今年花莲海域首次出现抹香鲸。船长跟导航员先发现远方有抹香鲸特有的倾斜式喷气，随后缓慢靠近观察，见一头体长超过10公尺的抹香鲸在海面规律换气，缓缓浮沉。停留10多分钟之后下潜，船上游客同时欣赏到他下潜前尾鳍极亮的经典画面。
4: 好，在我们的花莲外海，今年首度的发现抹香鲸群，好，这是一件让人家振奋的一件事情。赏鲸船好接近抹香鲸的时候呢，好，所有船上所有的客人全部都屏气凝神，不敢大声的说话。好，大家在享受着抹香鲸喷气的声音。那到最后呢，抹香鲸也摆动它的大尾巴做了一个下潜的一个动作，让大家真的是叹为观止。发出了一声哇的这个声音。
0: 同一天，也有赏鲸船在花莲七星潭外海记录到抹香鲸影像，也让花莲观光业者为之振奋。希望花莲海面惊喜连连，吸引各地游客到花莲领略太平洋鲸豚生态魅力，也振兴花莲低迷的观光。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贯彻公权力跟落实交通正义，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针对致歉使用牌照税、交通违规罚锾以及国道通行费等案件加强执行，在日前查扣2辆民车，将在6月2号全国联合拍卖日在台东进行拍卖。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表示，为从源头预防相关案件发生，将跟辖区地方税捐单位、监理机关密切合作，运用车载式车牌辨识系统、AI 行动神捕等多元智慧科技手段，主动追查义务人车辆行踪，并依法采取查封、拖吊跟拍卖等强制措施，以彻底杜绝再犯的情况。也呼吁民众欠缴税费罚锾，收到催缴通知之后，应紧速自动缴纳，否则名下财产随时可能被强制执行。如果是有经济上的困难，无法一次完纳，应该向所属单位，也就是行政执行署的各地分署来洽询分期缴纳事宜，以免爱车被当场查扣，造成不便。另外提醒有意参与拍卖的民众，可以关注官方网站或者是行政执行署拍卖公告查询系统的最新资讯，把握竞标机会。以上就接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多走路，多种花吧，修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3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7了啊。那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在市区的部分哦，那下班时间难免车多，在我们的金三角，也就是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口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哦，也多加的礼让。好，那同时呢，就在我们的花莲港区广区这里呢，也就是20号桥的拆除作业啊，那也提醒呢，驾驶15吨以上的车辆呢，请您改走限道193。那还有呢，一般的道路的话呢，也请您多加利用海岸路还有民生路来做替代通行。好，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南澳路段指标在120.7公里的地方哦。那每天早上8点过后的下午的5点呢，是在机动管制当中的。那同时很重要，很重要，在今天晚上哦，就是今天晚上的10点过后呢，台九线来到瑞北路段，瑞北路段指标从250到251.8公里哦。那由于呢铁道的东部线路的一个电气化的一个施工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哦。那也就是在这个路段上呢，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哦，这4天晚上的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南下的部分哦是封闭的，南下的部分是封闭的哦，那只能利用北上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那所以请驾驶朋友晚上在10点过后，瑞北路段，请您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那同时补充，也就是在我们的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喽。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

在回家的路上哦，那大家呢真的是不是觉得归心似箭呢？好，来自于我们的布农族，也就是马永恩，还有呢龙南乐团所带来的回家，共同来收听。

是的，在回家的路上哦，那平安呢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多加礼让哦。那当然呢，也提醒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3了。近期呢在台湾地区啊，由于受到呢梅雨季节的影响哦，那天气呢是比较潮湿比较闷热哦，那环境的温度呢跟湿度持续的这个升高之下呢，那在此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食物的保存风险呢也随之增加了。所以呢特别这个高含水量的容易腐败的食材哦，那要好好的保存哦，好好的保存，那以免呢因为这个天气的这个高温导致了变质啊，这个食材变质了。那所以呢也再次提醒您，在选购保存还有食物的食用上面呢要多加的留意了。好，基本上呢食物如果出现了异味，或者是表面呢有黏滑变色，或者甚至呢感觉到好像有长出东西了齁。好，这种情形呢那表示可能就要变质了，那应该立刻的加以处理。那也不建议呢再食用咯。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梅雨季节呢食物的安全要特别特别注意啊。那看到有异常或者是有这个发霉的状况，还有呢要快处理哦，那还有呢低温存热处理等等的这个方法呢大家都要注意。卫生局这里呢也再次的呼吁啊，梅雨季节呢食材的变质的这个风险呢提高了，那所以民众呢应该加强食材的保存管理，同时呢要落实看丢低快热这种食安的5原则啊。那对于当令的食材呢应该尽早的处理，尽早的食用，如果发现了有这种奇怪的这个情形呢，表示呢食物是变质了，应该避免食用啊，来维护呢饮食的安全还有确保健康。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6喽，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在现在中横这里呢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还是要请您注意这个管制的时间。好，就在回家的路上呢，相宜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呢也就是这个全世界。好，那当然全世界在哪里呢？就在你我的心中。那也祝福大家呢开车平安，一路平安，一路顺风。A new world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针对彰化发生毒驾两死三伤的意外，县警局向毒驾和危险驾驶宣战，不分昼夜编排路检勤务，全面展开高强度的大执法。周末两天查获近50件的相关案件，全面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请听报道。大竹派出所王明洲副所长与李金廷警员凌晨执行巡逻勤务，上前拦查一部可疑车辆，对方拒不配合并且驾车逃逸，最后依旧难逃法网。
2: 我当天供给
3: 干的，
2: 我因为供给的啦。
4: 你今晚卖单啊？你今天有代志啊？
3: 我爱公务，管到我的车。
2: 好了，我就不会发鬼单了啦。
1: 王明洲副所长说，红信驾驶遭南投地检署与彰化地方法院毒品案两条通缉，现场查扣一通名纸、烟弹等违法物品。
5: 经盘查，红信为两条毒品通缉犯，并持有一二起毒品及烟弹等毒品，警方依法侦办。红信并坦承有吸食毒品，并有毒驾行为，信后移送彰化地检。
1: 县警局说明，今年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229件，酒驾965件，并且针对情节重大案件建请羁押17人。未来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溯源毒品查缉，展现防治毒驾犯罪决心。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苗栗县苑里镇苗43-1线房里溪南溪桥改建完工通车，桥梁升高拓宽，改善通洪断面不足，并且强化河防，因应极端气候带来的豪雨挑战。陈怡琳报道。
7: 苑里镇苗43-1线横跨房里溪的

0: 乃西桥新建于民国84年，是乃市与太田两里往来交通要道。近年因两底高度不足，强降雨时常造成河道堵塞，溪水溢流淹没农田，并冲刷毁损道路。苗栗县政府争取经济部水利署前瞻基础建设经费，完成改建应急工程。县长庄东锦说：“
1: 112年8月份的时候，那一个强降雨哈，其实院里灾情蛮严重的，尤其这个我们这个南溪桥这个地方，所以当时县政府跟委员还有公所哈代表会，还有各级民意代表，大家就讨论，然后经过二合期审核之后，水利署补助了2500多万，县府赔款600多万。”我们新的这一座桥，
0: 县府交通公务处指出，南溪桥依防里溪治理计划改建，桥长21.5公尺，宽度8.4公尺，采双向单车道配置，桥梁及引道抬升1公尺，以改善排水及强化河防安全。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清华大学国际志工团今年暑假共有51名学生参与5支团队，分别到尼泊尔、越南、肯亚等6个国家服务，服务面向是历年来最广。张允报道。
3: 清华国际志工团成立20周年，已经有920名清华学生参与服务，足迹遍及11个国家、近100所学校以及机构，建制70间以上电脑教室，服务超过58000人次。清华大学副校长严大任说。
4: 恭逢20周年，那总计我们会有6团，然后会分赴非洲跟亚洲6个不同的国家，那这6团呢，分别在非洲会是有莫桑比克、肯亚，还有斯瓦蒂尼、坦桑尼亚；亚洲的话，我们会有尼泊尔，清华大学从事国际志工20周年，其实当作第一团就是尼泊尔团，那早期都从事卫教，我想有获得多奖项及一些好评，那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就是越南地区。
3: 今年除了延续非洲资讯教育，也将在肯亚基贝拉社区建置电脑教室，与史瓦蒂尼少女安置中心合作，前往尼泊尔推动华语课程，越南服务沉寂受害者。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明天晚上起，马祖和金门仍有低云或是局部影响能见度，请特别留意了。现在台北多云34度，新竹和台东晴天30度，台中和高雄晴天32度，台南和花莲晴天31度，宜兰是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7: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8: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6: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7: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8: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9: 违法？
8: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万到30万。
6: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8: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9: 遵命。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

0: 用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1: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7了啊，那也再次提醒听众朋友，有鉴于呢酒驾啊对整个交通安全真的影响相当的大啊，那所以再次也提醒听众朋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呢驾车还去喝酒哦。那当然呢喝了酒呢也可以，但是呢就是要用代驾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呢也就是指定驾驶啊，来确保呢自身的安全，也以免呢危害了他人。那还有呢，千万千万不要呢心存侥幸哦，那务必呢拒绝酒后驾驶，毕竟呢生命是无价的，那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哦，来造成了难以挽回的这个就是遗憾哦。那所以再一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警方这里呢也会强势的执法哦，那会依照呢社会秩序维护法来采取送办的，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好，陈思安所带来的干杯。好，那当然干杯以后呢就不要开车了。

大家好，我是 Starco。 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抓你诺达，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吼，那当然呢，脚踏车也是车。好的，当然的，这跟香怡很有关系，吼，因为呢，在花莲哦，那香怡除了呢，就是固定可以搭公车的这个时段之外，那平常的时间呢，就必须利用脚踏车来做代步啊。那其实呢，想得好一点呢，哎，也就是呢，运动哦。好，那当然也希望呢。在就是在路上啊，我相信大家呢也会看到骑乘脚踏车的朋友，那骑脚踏车的朋友呢也是要多加注意安全的，那在路口的话呢也一定要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啊，那尽量的靠边靠边行走，那还有呢脚踏车的话呢，那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来多加确保行车的安全。在节目的开始呢，有提到一个，就是呢，曾经是在我们东部干线运输主力的泰鲁格号啊，那近期呢，停靠我们花莲跟东部大站的车次呢，明显的缩减了啊。那相对的呢，也就是 EMU 3000型的新自强号呢，就大幅的增加的这个运能，那显示呢，我们东部铁路的运输主力呢，已经在逐步的转移当中。那整个运能的配置啊，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其实最最重要的呢，就是希望能够友善的来改善呢我们东部过往一票难求的困境。是的，在泰鲁格号来说的话呢，因为它一次啊只能有八节车厢，所以呢座位大约是370还到380个席位哦。那 EMU 3000呢是一次可以有12节车厢，那总座位数可以达到538个席位，那所以相对起来哦，那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尖峰时段的运输的主力。是的，回顾一下我们的泰鲁格号啊，那以我们的花莲的泰鲁格来命名的泰鲁格号呢，是从2007年投入了营运以来啊，就是台北往返花莲还有台东的快捷的运输主力啊，而且呢，主要是加了这个泰鲁格，很有地方色彩啊。那整个来说呢，它是属于倾斜式的列车的设计啊，那可以在东部的这个多弯道的路段呢，以较高速的这个情形来做行驶啊，那所以它平均的这个车速比传统列车呢，也就是快了大概10到30公里啊，那有效的缩短了行车的时间。那在我们东部铁路呢还没有完全双轨化的时候呢，那成功的突破了速度的瓶颈啊，那同时呢也满足了当时快速运输的这个需求，那所以呢也就成为我们花东的居民哦，还有呢也就是外地来的这个旅客哦，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去了。好，话说台铁哦，逐步的以最新采购的 EMU3000型取代过去由泰鲁格号和普悠玛开行的东部尖峰的这个班次哦。那当然呢，也是为了能够提高运输的效能，那所以呢，进行了运能的重新的配置。那我们的泰鲁格号转型为跨线的列车，那也就是行驶到其他像台中还有花莲。或彰化到台东这些路线哦，那同样还是有，而且是持续的提供了区间的这个快速的连接啊、哦。那当然呢，也让我们的这个泰鲁阁哎花莲的了啊，能够呢行驶在全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当然就是希望哦，那普悠玛还有泰鲁格，那虽然呢它是一样是倾斜式的这个列车哦，但是基本上就是席位比较不多，席位比较不多哦。那随着呢旅游的需求跟成长呢，所以台铁转而强化载客量哦，跟班次来做个协调。那所以呢，目前东线日常跟尖峰运输呢，已经由班次的密集还有座位数的充足啊，那也就是 EMU 的3000型全面的来承接了。那当然呢，逐步的也会将东线的建立啊，是以高运能的列车为主要的营运的模式。那当然想一想呢，我们这个泰鲁阁那也曾经呢改善了我们民众啊过往呢一票难求的这个困境啊，那也希望呢未来那我们花东地区哦，交通的发展呢，也在啊、也就是在这个 EMU 3000型的全面的承接之后呢，能够到达啊、让我们感觉到呢更为快速、更为快捷，而且呢更为方便的铁路交通输运。

是的，刚才呢我们说到泰鲁格号啊、哦、那其实呢普悠玛呢也是很厉害的。好，我们的普悠玛呢是台湾铁路引进的第二款的也是属于倾斜式的电联车啊、哦、那现阶段呢整个营运的主力呢也逐步的调整到西部干线跟跨线的直达车了哦。那最主要呢是因应台铁公司的这个转型哦。那经典的红白涂装呢，那当然呢预计哦在啊今年年底呢也会迎来全新的设计啊、哦、那当然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了。那回到呢最早的时候，也就是2012年哦，那这个承接泰鲁格号的就是它承接了我们的东部的运能哦。那台铁呢从2012年开始呢，向日本车辆制造采购了19列，总共呢有152辆的电联车，经过公开票选呢，就命名为普悠玛。好，这个普悠玛你知道吗？也是跟我们呢花莲非常的有关系哈。好，那源自于呢，也就是在我们的东部啊，花东地区卑南族的啊族语。那普悠玛呢，就是象征着集合、团结这样的意义哦。好，那正式通车，我们的花东电气化哦，是在呢2013年2月6号正式的投入了营运，这就是我们的普悠玛。好，那在2014年6月，花东的铁路电气化完工之后呢，那普悠玛首航台东哦，所以呢，让台北跟台东之间呢，这个行车的时间哦，缩短到3.5小时哦，3.5小时，那也就是呢，宣告了好这样的一个非常的让我们觉得呢，不可思议，而且呢，确实就是一个现实哈。那也就是呢，在台东啊，花东地区呢，一日生活圈的这个来临，也就是因为普悠玛行驶我们花东啊。那所以呢，普悠玛源自于卑南族语，象征集合跟团结。那同时呢，也哦，那涂装了这个就是它的车身的烤漆呢是大白就是非常大面积的白色的烤漆，而且是搭配了鲜红色的线条啊、哦、TRA 哈哈啊、哦、那这种跟阿美族传统的服饰呢，那主色呢也相当的这个呼应哦。那所以呢也是代表着东部干线最具代表性的铁道的风景，所以普悠玛就是这样子来的，代表呢我们花东的精神。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龙千玉所带来的故乡的金针花。

是的，在我们华东地区呢，好山好水好舒活哦。那同时呢，说到普悠玛，还有呢我们的太鲁阁号哦，也都是呢取自于我们在地哦，卑南族语还有呢太鲁阁为名哦。那当然呢，也成为了我们东部干线哦最具代表性的铁道风景。那我相信呢，我们所有在华东的朋友们，应该都是觉得与有荣焉的哦。那当然呢，现在啊，因为这个营运的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 EMU 3000型的城际的列车呢，将会就是比较大量的哦，来做这个交车交班哦。那当然呢，也让我们的普悠玛还有太鲁阁号呢，那来了这个大洗牌哦。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应该都是幸运的哦。那尤其相宜哦，来到华东之后呢，哈哈，我就跟太鲁阁号很有渊源，而且呢，我也经常搭这个普悠玛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感觉到呢，还是真的很棒的。那普悠玛呢，采用的是空气淡黄简易倾斜，很专业哈、哦。那当然呢，还有太鲁阁号呢，哎，来的是呢滚珠式的自然倾斜哦，很棒吧？这个呢，真的是摇摇晃晃哈、哦，反正呢都从台北呢就会摇到花莲，然后又从花莲呢摇回台北，是很棒的体验哦。好，我们时间来到了6:01了，接下来准备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在路况过后，我们要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了。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329公里仁德系统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施工环撞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故障停放，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34.6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

0: 多回堵，国道3号北上 223.5 公里到 223.4 公里过中心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国道4号东向 13.7 公里后峰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端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三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6: 是的，今麦时间是6:05哈。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刚刚呢，我们提到了普悠玛，又呢提到了太鲁阁，好，真的跟我们花东地区都非常有关系哈。好，那当然呢，接下来也是跟火车有关的这首歌，在歌曲声当中呢，我们准备要了解天气的概况喽，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One way ticket.

0: 好，歌曲过后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林定仪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定仪您好。
1: 杨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东部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温度的话还有将近30度，花莲气象站的温度目前是29.9度。那明天由于台湾地区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都是相当的稳定。气温方面，各地都是高温炎热，那预测明天高温普遍都在32到36度，其中又以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36度或更高的温度发生的几率，台东则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应该要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那中午前后各地都是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级，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预测明天一整天东部地区的这个天气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温度是25到32度之间，是属于比较温暖偏热的天气。那此外就是明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兰屿还有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是的，谢谢，谢谢定仪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是的，天气哦，就是现在呢逐渐的高温哦，那所以呢也再次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在选购食物还有食物的保存上呢要多加注意了哦。那由于呢像这个低温存的部分呢，也就是冷藏的温度哦要低于7度，那熟食还有容易腐败的食物的这些食品呢，建议是保存在5度以下哦。那至于生鲜食品呢，应该是在2个小时之内哦，冷藏或者是加热，而且呢要紧速的远离这个高温的这个地带哦。那再来呢，热处理的话呢，也要提醒您哦，食物的加热应该达到就是70度以上哦，来降低呢细菌的风险。那也在这种天气的时候呢，再次的来提醒我们的食物的安全。

0: 喂，
1: 老公啊，你应酬结束了没？
0: 啊？
1: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0: 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1: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0: 啊，什么啦？
1: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0: 老婆，你好塞雷啊。
1: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0: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了。
1: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0: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1: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0: 啊，
2: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4，所以呢，湘瑜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呢明天哦行车的参考。那也就是呢目前所看到、所掌握到的哦，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明天早上8点过后到傍晚的5点，在南澳路段指标是120.7公里啊、那有边坡的刷坡施工。那同时呢，在127.8公里到141.7公里，也就是观音古峰隧道，观音古峰隧道啊，有隧道里头的设备清洗跟交通管制。那至于在大清水明隧道呢，指标是159.4公里，这里比较特别哦，早上的7点过后要到晚上的6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有明隧道的复建施工。那同时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呢，这一项上边坡的施工啊，那主要是在指标162.8公里。那每天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采取呢每三十分钟放行一次。那所以呢，也就是呢30分钟以后啊，那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那所以请驾驶朋友耐心等候。那另外呢，马太安西便桥这里目前呢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啊，有限速是40公里。好，在台十一线啊，也就是花莲大桥是限速30公里。好，至于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要提醒您的也就是在观音路段了，指标是39.8公里到40.2公里啊。那这中间呢有两个区段是在做刷坡施工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了，这里呢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在台三十线呢南安路段啊，南安瀑布这个地方呢，指标在4公里这个地方上边坡的保护施工，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现场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好，至于在台八线的中横，明天早上的第一个放行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到8点哦，那接下来就是10点的时候，再来是中午的就是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也就是5点到5点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往东的驾驶朋友呢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那往西的驾驶朋友呢最晚3点的时候哦必须通过萨卡当的东端口，因为呢官员4点半的时候呢就会实施这个管制啊。那同时都在5点半以后呢，车辆就是只出不进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湘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礼拜六的时候呢，相宜要到台东，那我中间呢还在玉里走过193线道，在春日路段呢，凤凰花好漂亮。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林志炫所带来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0: 谢谢。
1: 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

是的，刚才提到呢，也就是193线到凤凰花开了啊。那其实凤凰花呢，在初夏，也就是五月开始到七月盛开，那也就是看着看着呢，就是毕业典礼了啊。那当然呢，这是非常经典的毕业季的象征。那全台呢，有很多这个就是赏花跟打卡的这个热点啊。那非常棒的呢，就是在我们花莲也有耶，而且呢是全台著名的凤凰花的景观公路之一哦。那也就是我们花莲193线道了。那193线道很长耶。好，那是在哪里呢？也就是黄金路段，在春日，在春日啊、哦。那也就是193线道指标呢，从 94.5 公里开始到96公里这一带哦。那也就是靠近玉东国中。好，那也就是在春日国小。那包括了春日里还有泰林村到松浦部落一带。从春日的绿色隧道南端开始哦，绵延呢，就是大概有两公里的这个凤凰木的绿色隧道哦。那当然现在是盛开了，那所以两侧呢，哦，很棒。所以那天呢，我突然觉得眼睛为之一亮哈、哦，确实，那形成了非常有张力的啊，已经不是绿色隧道了呢，这个叫做呢红色隧道。

好，说到凤凰花呢，那当然哦，毕业啊的这个日子呢，啊，那当然也让我们看到了，也就是各个学校各级学校呢，也都应该差不多要开始了哦。那亲爱的同学们呐，那我们的各业各位的不是各位，哈哈哈，那也就是我们的各位的同学们哦。好，那这真的是我突然觉得语无伦次了哦。其实呢，在毕业典礼当中呢，看到的就是非常温馨，而且呢是感恩的这个季节啊。那或许呢，有些朋友已经开始呢要脱下制服了。那当然，在节目的最后呢，相宜就要用这一首歌曲哦来祝福呢，那即将要毕业的同学们啊。那当然呢，不管是校园的哪个这个角落，或者是在教室里头呢互相打气的这个同学啊，还有呢，应该就是并肩作战的这些同学们啊。那我相信呢，都是有很多这个青春的岁月，青春的这个印象啊。那但是呢，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呢新旅程的起点。那不管呢未来的路有多远，那当然呢，这个校园的生活是最美丽的哈。那也在此要祝福我们的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呢。大家呢在各自的星空下呢闪闪发光，那当然呢明天还要作伴，哈哈，天天好时光明天也要和大家一起携手作伴，勇敢向前。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明天也要作伴，同时呢就在这首歌曲当中呢，相宜要跟大家说晚安咯。

0: 景广晚间新闻。
1: 高铁金元班次取消，改全自由座，下班尖峰加开八班区间列车。 AI 概念股助攻，台股强涨1376点，43644点，创收盘新高。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25号星期一的景广晚间新闻。台湾高铁因讯号异常，今天全天采双向每小时各三班自由车发车模式。台湾高铁指出，因应通勤旅客需求，今天下班尖峰时间加开八班次区间列车。李晨报道。
2: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点15分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3: 5点30到60分钟的退50%的票，一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一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的铁道局，正在全力查查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那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2: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AI 概念股及电子族群全面喷发，台股今天盘中冲上43645.78点的历史新高，中场收在43644.40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1兆3013.25亿元。有书员的报道。
4: 赫木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

0: 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000大关。大型权值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1: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家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3局而已，距离9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0: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经院发布四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和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其中制造和营建业分别结束先前连续2个月及3个月的下跌，服务业则是连续2个月维持上扬。请听一下报道。
0: 由于股市持续热络，服务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呈现连续上扬的态势，但因为变动幅度有限，研判服务业对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变动较大的则是制造业。尽管受到三月因中东战事提前备货潮拉高基期，使得四月外销和出口明显回落，不过对于未来展望的正面预期也推升营业气候测验点终于止跌回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
1: 四月份也就是中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所以厂商的看好程度降了接近20个百分点。不过因为中东局势在四月中已经出现缓和，所以未来半年看好的比重反而是增加的。所以厂商虽然四月份的时候短暂的受到中东局势冲击的因素影响，让看法表现得比较保守一点，不过转换成营业气候测验点，我们这个月的数字不降反升。
0: 孙明德主任表示，国际机构虽然下修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预测，但台湾有 AI 产业支撑，加上传产价格上扬，此外股市高涨也为国内消费带来明显注意，因此整体景气表现优于其他国家。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政府将提出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并搭配 AI 新十大建设，协助100万家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李宜晨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25号接见台湾工厂管理辅导与永续发展学会暨中华民国特定工厂联合会时表示，台湾经济能有今日成果，仰赖包括工厂经营者、技术人员及劳工朋友在第一线打拼，让台湾制造成为国际级的品牌。在面对全球经济变局下，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仍达 8.68%， 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更高达 13.69%， 创下39年来单季新高，推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超过7%。总统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要继续成长，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根本之道，尤其国内的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和地方工厂撑起台湾半片天。
4: 因此政府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方案，协助企业迈向数位建立升级转型，包括贷款优惠加码、研发转型补助以及争取海外订单等多项措施。我们也成立产业竞争力辅导团，提供各项的技术资源。
3: 这项计划将搭配 AI 新十大建设，预计在2040年前协助100万家中小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为遏止毒驾，法务部启动修法作业，将研议全面提高毒驾刑责，严格假释门槛及扩大没收犯罪车辆，并责成高检署整合6大机关溯源断根，从源头断绝毒品犯罪网络。吕明宗的报道。
5: 近来发生多起毒炸事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及家庭破碎，导致被害人及家属有难抹面伤痛。目前毒炸违法行为与酒驾同样规范在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章，累犯致死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由于毒驾恶性比酒驾更重，防务部为遏止悲剧再发生，已启动相关法制检讨修正。防务部次长黄

0: 摩信表示，目前将朝全面提高处罚刑度方向修法，至于刑度如何提高以及修正刑法或者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需要进一步研议。
1: 毒驾的修法方向基本上是朝着提高毒驾的刑责方面去做修法的方向，另外也包括毒驾的假释门槛是否要给予提高，毒驾所提供的交通工具是不是也要修法把它一律把它没收。
0: 另外，法务部也已经责成高检署统合检警、限调、海巡、官务等六大缉毒机关，强力压制毒品犯罪，从源头断绝毒驾的可能。同时，检察官对于毒驾案件也会从速从重追诉，以严惩毒驾恶行，保障用路人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警局启动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将持续到八月底，全面加强取缔毒、酒驾及新兴毒品犯罪。王如松报道。
3: 台北市警察局表示，取缔毒驾专案采取全面发动精准拦查方式，特别针对高风险路段及时段滚动调整勤务，强化可疑车辆及驾驶人拦查。专案首日就动员500名警力，查获毒品案件19件，包括贩卖毒品、持有毒品及毒驾案件7件。而自115年1月到目前为止，台北市警局已经查获毒驾632件，针对俗称丧尸烟毒的伊托米酯类毒品也查获804件，819人，并且破获混合式毒品分装厂97件。台北市刑大毒气中心队长吴宜嘉说，
4: 警政署修正取缔毒驾程序及刑诉法预防性羁押修法后，查获毒驾以现行犯逮捕移送计14人，依新制建请预防性羁押6人，其中4人较保，2人无保请回。各单位会持续运用新制法令，降低累犯可能。
3: 台北市警察局强调，毒驾不只危害本人，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依法行政，严正执法，从取缔毒驾到向上溯源，断绝毒品供应，全面防止重大交通事故发生。经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董事基金会则呼吁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除了加强稽查拦截外，卫生部门更要正视违法电子烟被当作毒品载具的严重性，加强查缉电子烟。尤淳的报道。
5: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男子驾驶白色小客车爆冲，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警方还查出男子事发前曾吸食伊托米酯丧尸烟弹，还在车内搜出了吸食器。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礼说，前阵子毒驾事件稍微趋缓，但近期又变多。他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查缉伊托米酯的源头载具电子烟。
6: 我们就是以伊托米酯用这个现象来看，最重要的，它其实主要的载具都来自跟电子烟一样的载具啊。那所以呢，如果说电子烟能够确实的一个查缉，会对伊托米酯这个盛行或者可能感觉最近的再泛滥，应该都会有比较制止的实际的效果。
5: 林清礼呼吁政府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包含法务部警政单位的稽查拦截，卫生部门对违法电子烟的重视，尤其是针对合法贩售加热烟但偷卖违法电子烟的场所，还有网络平台加强稽查，才能有效遏制毒驾事件再发生。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机场服务费即将调涨，交通部表示将采两阶段渐进式调整，今年9月1号起将从现行新台币500元调涨到750元，117年9月1号起调涨为1000元。杨欣的报道。
7: 交通部预告修正出境航空旅客机场服务费收费及作业办法草案，宣布机场服务费将分两阶段调整。交通部表示，机场服务费已经超过10年没有调整，台湾机场服务费相较邻近国家仍偏低，而且为了因应各航空站建设需求以及桃园机场第三航厦、第三跑道等重大工程经费，因此决定调整费率。航站管理组业务科技正游子鹏说，
8: 我们国机场服务费已逾10年未调整，为因应物价及营造成本上涨，机场重大建设持续展开，出境旅客机场服务费预计分两阶段调整，第一阶段自115年9月1日起调整为新台币750元，第二阶段自117年9月1日起调整为新台币1000元。
7: 另外，交通部表示，机场服务费分配方式也将同步调整，调整到750元。

0: 元后，其中有300元分配给观光发展基金，其余给机场公司。费用调升到1000元后，将有350元分配给观光发展基金，其余分配给机场公司。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115学年度二季绩优入学分发结果放榜，绩优保送及绩优甄审两个管道共录取132人，录取率 77.2%， 比去年略微下降。吴怡妮的报道。
2: 科技校院二年制，简称二技，是二专或五专专科学校毕业生继续升学进修的机会，而取得国内外技能竞赛国手资格或前三名获奖选手，可以透过绩优保送管道免试入学。另外，通过乙级以上技术试证或专技高普考的学生，则能透过绩优甄审管道申请学校。115学年两项管道共有171名学生上网登记就读志愿序，最终录取132人。技专校院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执行长段球庆说：“
3: 那我们今年绩优保送录取零人，因为他这个招生名额就比较少啊，通常报名的学生也大概都没有。那绩优甄审，我们是正备取是171人，这向来规模就是如此。那经过系统统一分发，今年录取132人，那录取率是77.2%，那去年的话是78.9%，略减1.7%。”
2: 技专校院招联会提醒，分发录取生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及地点办理报到，逾期将取消入学资格。如果报到后想放弃，则需在6月2号前向录取学校提出，否则会影响到后续报名其他招生管道的机会。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南下62.9公里过中立交流道的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南下329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先前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缓撞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7.2公里过彰化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间，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3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的新店到安坑，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到茄东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1.8公里平镇二前，先前掉在中线的垃圾已经排除，台74线往双向34.1公里在草湖路段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今年一月发生战机执行夜航训练时不幸失事案件，立委关注战机装设自动防撞地系统的进度。国防部说明，目前计划七月软体上机，九月硬体逐步到位，2028年完成建案。李宜晨的报道。
2: 飞官辛博义今年1月6号晚间驾驶 F-16V 战机夜训失联，至今尚未寻获。立委关切我国 F-16V Block 20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装设进度。空军参谋长李庆然说明，由于 Block 20型战机为类比式系统，因此整合自动防撞地系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3: 今年七月份软体会上机，在九月份之后，我们硬体的部分就会逐步渐渐的逐步来到位。全案结束的话是在117年。
2: 至于美方延宕交付的人机式次针飞弹及 F-16V Block 70战机，国防部则表示，2017年采购共计178套500枚的第一批人机式次针飞弹，将在今年第四季交运。F-16V Block 70战机9月就会开始交机。此外，立委也关切陆军各作战区无人机大队编程进度。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回应，三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4月全数完成编程。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则强调，未来将持续购置无人机，避免出现有编无装的状况，会先使用训练用无人机，让大队训练能够持续。经过记者李

0: 宜城台北报道。
1: 曾任职半导体大厂美国博通在台子公司的李姓工程师，涉嫌在职期间窃取营业秘密后制成简报档演讲，并借此获利近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罪嫌，将工程师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全球网通与基础设施半导体巨头美国博通股价飙涨，今年五月市值已经突破了 1.99 兆美元。前六接获博通在台子公司安华高公司报案，指称在公司任职工程师十多年的李姓男子，前年开始不仅涉嫌利用公务笔电登录客户订单分析系统，非法窃取客户名单、产品订单、财务预测及产品研发进程等营业秘密，还透过公司内部安全云端的储存系统翻拍及截图集团总裁每季主持直播会议影片，并制作成简报档，随后接受外界邀约，以博通专家名义四处演讲。前年一月到去年三月间，共在台北市举办讲座达85次，演讲时还会播放简报档及口述的演讲稿，借此收取讲座费用高达295万多元。安华高公司接获他人检举，经查证之后认定李姓工程师已经泄露营业秘密给在场与会人员，因此提出告诉。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已涉犯违反营业秘密法知悉或持有营业秘密未经授权而使用或泄露营业秘密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搜索具体16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等罪嫌起诉8人。赖新的报道。
3: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4: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3: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具体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李姓男子骑车行经新北市中和区，因行车摇晃遭警方拦停，他加速逃逸，沿路违规闯红灯，不慎撞上另一名复姓骑士。李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刘维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巡逻行经广福光华街口，眼见一辆机车摇摇晃晃，因为担心驾驶安危，便要求对方停车受检。36岁李姓骑士见警靠近，当即加速逃逸，约骑乘750公尺之后，和另外一辆机车驾驶发生擦撞，员警立即上前压制李姓犯嫌。中和派出所副所长高江真指出，无辜骑士左脚轻微擦挫伤，经送医后并无大碍。警方后续对李姓犯嫌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现场查获电子烟主机2支以及烟弹2颗。
6: 当场查获电子烟以及烟弹，将其逮捕。全案依公共危险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全案依请侦办。
5: 中和分局指出，针对毒驾行为，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1项第2款规定，致单举发，并且查扣车辆。至于肇逃期间闯红灯等违规行为，都将调阅监视器后一并告发。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民警强力扫荡毒驾与丧尸烟毒，至今已经取缔毒驾共155件。警方表示，即日起全面强化毒驾查缉勤务，并同步针对毒品来源进行侦查溯源，从道路端到犯罪源头，全面阻断危害。宋林的报道。
7: 毒驾行为会造成驾驶人反应迟缓、判断失准以及操控能力下降，一旦上路将严重威胁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从去年11月20号正式启用毒品拖。

0: 获益，快筛措施之后，执行取缔勤务，至今已经有效取缔毒价155件，即日起更全面强化毒价查查勤务。交通队分队长黄宇文说：“这个分局自即日起全面强化毒价查缉勤务，并同步针对毒品来源进行侦查溯源，从道路端到犯罪源头全面阻断危害。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一发生毒价之重点时段路段。” 每日规划路检及拦查勤务，并配合全国取缔酒毒价专案，同步强化毒价拦查作为。警察局提醒，毒品跟毒价都是不能轻忽的公共安全风险，将秉持毒品零容忍、毒价零妥协立场，持续落实平安护民工作，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目前大约还有将近200万户尚未申报。财政部提醒，把握时间，也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有书员的报道。
2: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1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两成七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2,586个名额，总计556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万元。
3: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2: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游淑纯的报道。
4: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5: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 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
4: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96调高到5,000块。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气象署针对13县市发布高温灯号，台南、屏东有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周三前各地都高温炎热，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可能出现37度左右高温。阳性的报道。
6: 今天台湾各地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在32度。气象署表示，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在27号之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然后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那28号，稍微有一些不稳定，就是雨区有稍微大一点点，各地还是多云到晴，南部内陆还是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2: 林定仪表示，周四周五需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6: 29号因为封面影响。
5: 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
6: 另外，气象署表示，这周末琉球海面上的热带扰动系统可能会大回转北上。目前预计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午后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

0: 庭。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使较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97.2公里过彰化的路间，小客车抛锚闪双黄灯。国一南下62.9公里过中壢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汽车的零件掉落。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239.4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的双向34.1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致撞事故，后方车流增加。而在同样台74线的东行草湖路段下匝道口前，两台车事故，有一辆车辆是打横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国一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大里二往草湖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晚上的7点11分，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五月的最后一周了，所以今天选播了一些跟五月May有关的歌曲。它是艾缪收录在《初恋症哭泣者》当中，歌曲叫《五月》。好了，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国道八号东向过了新吉外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国三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192，小货车192慢速行驶啊。台61线北上 239.4 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呢，这里是有掉落物的。台74线的东向34公里靠近草湖下匝道口前有两台车事故，还有一辆是打横停放的。东向34.1公里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后方回堵，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起路段的朋友请特别小心了。还是卢广仲爱情习作。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歌曲叫做《小房间》，它是四叶草。7:21，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60公里哟。省道的部分呢，台64线的双向板桥到中和一，还有三重往五股二的路段车速比较慢，车子多。台65线的板桥一往新庄二，然后南下的五股往新庄二跟土城一往土城国三交流道的地方呢，也都是车子多，车速缓慢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国道八号东向过南133平交路口的外线伸缩缝施工，台61北上的239.4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啊。台74线东向的34公里的事故还没有解决，所以路段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小心流星避开来了。南拳妈妈当中的 Lara 梁心怡，靠近一点点。

Lara 良心仪靠近一点点。国道五号北上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好，刚刚说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缓慢嘛，台74线的大里二往草湖不到40公里。好，中南部目前都是顺上好走了。今天天气好，这周的天气应该都会不错，目前看气象署的预报只有礼拜五会有下雨的可能呢。待会7: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他是梁静茹，我喜欢。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代表何曼丽时，感谢加拿大军舰多次航行台海，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何曼丽则表示，加拿大始终密切关注印太局势，台加也将在六月举行第五年的安全磋商。朱瑞森报道。
1: 台湾与加拿大近年在教育人员交流、产业合作及地方交流等领域持续深化。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台加贸易结构具有高度依赖与互补性，双方也共享民主、人权、多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2023年台加签署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他也期待双方尽速完成贸易合作架构协议的签署，开拓更多商机。
2: 基于双方共同的价值跟利益，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强各种合作的契机，比方结合台湾的半导体的优势跟贵国的 AI 研发的实力，同时能够结合贵国首份的国防工业战略，这其中推动的包括有无人机供应链在内的各种国防工业上面能够双方务实的合作。
1: 何曼丽表示，台加在暗船侦测系统上合作处理海事安全议题，加拿大也已加入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并将于六月底与台湾法务部共同举办以跨境镇压为主题的工作坊。台加也将在渥太华连续第五年举行安全磋商。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了遏止毒价逐渐上升，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驾拦查和快筛机制。如果驾驶毒品筛检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任兰心报道。
3: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4: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法务部或者移送地检署，希望能够遏制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同坐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要能够限制或是

0: 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然后上路。
1: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以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员警盘查违停行川线的驾驶，结果当场查获安非他命三包和吸食器，实施唾液筛检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静杰报道。
3: 中立警分局员警24日晚间巡逻，途经九合一街，发现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停在行人穿越道，立刻上前盘查。过程中，这名41岁徐姓男子神情异常，其后果然在车内查获第二剂毒品安非他命，而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和甲基卡西酮阳性反应。中立警分局中立所周俊峰所长说：“
4: 徐男驾车违停行人穿越道上，上前盘查，当场于车内查获第二剂毒品安非他。”他命三包及吸食器一组，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亦呈现毒品阳性反应。警询后，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警政署推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配发运用，这部分分局在2月也获民间热心人士捐赠1000组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有助提升查缉毒驾效能。统计去年中立警方共查获毒驾241件，而年初至今也查获了130件，未来将持续编排相关专案勤务，呼吁少数不向人士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4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

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7:45了，他是柳修仪、刘少熙老师，歌曲叫做《桐花开五月雪》。国道一号北上327公里，靠近仁德出口的内线车道，大的轮胎皮掉在这边。国道五号北上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封闭哦。国道八号东向过南133平交路口的外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台61线北上239.4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啊。路网图来看，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都是车速缓慢的。它是 Mazka 以及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合作单曲 Viva la New Day。

18分，来自马斯卡，还有天际线，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歌曲叫做《Viva La New Day》。好，目前在国一的北上 174.6， 国一北上 174.6 公里，大雅加油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后方车流增加。国一南下的 140.1 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五台车的事故哦，好危险的。国一南下的 140.1 公里铜锣交流道的地方，这里有五台车的追撞事故，内线车道三台，外线车道一台，路间有一台，减速慢行哦。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7:55，人人有奖。谁唱人人有奖啊？易凡跟叶伟霆的合作歌曲。好，在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今年度的金曲奖已经公布入围名单了嘛，哈，只要入围就是肯定，而且他刚有好多的奖项颁布了，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啊，为了报奖或者奖是额外的肯定，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当然就是要我们自己想做，所以那些肯定都是额外而来的，有当然很好，不过没有的话至少我们也完成了一个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吗？继续听到的是蔡依林的歌曲，声音熟悉，可是可能对歌曲不熟悉哦，歌曲叫做 Surprise。

Jolin 蔡依林的 Surprise 之后，来听到的是 Elva 萧亚轩 Cappuccino， 相似的节奏感来迎接待会八点钟整点路况消息的会诊喽。

日常生活中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40.1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3台车事故，外线车道跟路肩各有1台的撞击事故。国一北上的327公里仁德的出口内线就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的148.4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国道8号东向过南133平交路口外线施工进行。来看一下省道消息哦，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南下的42公里，这里的观音匝道也是施工。路网图部分，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相信这首歌曲在整个五月份大家应该已经听腻听很多次了吧。 SHE Play 专辑歌曲叫做五月天。8:09要十分了，第二个小时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五的北上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台七四线的南下，从大里二一路到草湖，这里车速还是比较慢呢。来听到的是萧红人，离席外九桃，你是我的树头。

0: 8:14，萧红人，你是我的树头。好，有路况持续报给警广0800-000-123。国五北上的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148.4到145.9，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也在施工。好了，15分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来自泰国的民歌小王子 Pum 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Run， 收录在 Man Child 他很著名的一个专辑当中，21分。国道一号南下26.9到27.1公里三重路段的中间内线，许多垃圾掉在这边。国道一号的南下140公里铜锣交流道的地方，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外线跟路间各有一台的事故还没有解决哦。有点慵懒的感觉，来听到椅子乐团《爱的对白》专辑。阿妹，五月的妹。

这里他的阿妹应该就是指一个人了哈，阿就是我们比如说什么阿猫阿狗的这个阿妹，阿妹 MAY。其实我自己对阿妹这个词最早的印象，应该就是以前看电视节目，不是有个阿妹老师吗？应该是跳舞的阿妹老师吧，是吗？好，来自椅子乐团的音乐作品。道路状况：国一南下的26.9到27.1公里三重路段中间内线有垃圾掉在这儿了。国不对，台64线的中和到板桥的双向路段目前车速比较慢，台74线的大里二王草湖时速也不到60哦。好，待会准备8点半的景广新闻了。Sunset Roller Coaster 他们是。落日飞车，Quiet Quietly，悄悄悄悄当中，歌曲是雪伦走了，Sharon's gone。

0: 警广新闻。
1: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座核电厂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警。核安会表示，核电厂每年都会进行保安反恐演练，并已将相关应对措施纳入核子保安计划。李一成的报道。
2: 多名立委提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核电厂遭无人机攻击而引发火警。若发生在台湾，面对无人机攻击时，是否有保安反恐演练计划？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表示，无人机相关应对都已纳入保安反恐演练，
3: 有兵棋推演跟实兵的演练。那目前无人机的这种就是应对都已经纳在里面。那电厂目前的就是核子保安的计划，也都有把遇到这样事情的一个应变作业，他有去盘点他可能遭遇的状况，然后可能的风险以及他的应对措施，那都有透过就是历年来的演习去做一个精进这样。
2: 立委也关切，如果发生核子事故，场外民众疏散规划。林真炫表示，电厂内有紧急应变计划，场外也与地方政府合作演练紧急应变。新北市、基隆市紧急应变计划区内有对应的疏散安置地点。另外，核安会四月在恒春举办核三厂运转执照换发案地方说明会。立委表示，核安会虽然有搜集当地意见，但没有在说明会现场回复，让民众担忧说明会恐怕会流于形式。核安会则回应民众意见，经会诊后会请相关单位回应，并将答复公布在官网，一定会做到有效沟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长荣航空一名侨姓前主管派驻大陆期间遭对岸吸收，反台刺探机密情报，并行贿官员未遂，被依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高院依贪污行贿罪判刑六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4: 在长荣航空任职多年的侨籍男子，101年到103年间被派驻到大陆四川担任首席代表，期间他结识对岸情治人员，并已被吸收沦为共谍。103年间返台之后，涉嫌向在陆委会担任官员的学弟刺探搜集公务上因秘密的委外研究案资料，并试图替大陆地区转交贿赂十万元报酬，想以免费招待到港澳旅游，借机让学弟和对岸人员接触，但陆委会这名官员警觉异状加以拒绝，没有得逞。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侨姓男子到案坦诚犯行。高检署认为他涉犯国安法、贪污行贿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犯行助长对岸对我实施情搜和渗透的任务，但考量他认罪，官员也心生警惕，并没有造成国家安全发生危害，因此从重依贪污行贿罪判刑六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对此，高检署研议后认为法院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决议不上诉，但侨姓男子上诉之后，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但可申请役服劳务。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警方盘查可疑男子，男子声称自己是美食探店员，结果转身就去面交收受百万诈骗款项，当场人赃俱获。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赤坎派出所所长陈威杰与警员王思平巡逻时，在超商旁注意到一名36岁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行迹可疑。所长凭借办案经验研判他可能是诈骗车手，准备前来面交取款，于是上前盘查。
6: 做什么工作啊？
7: 就那个探店有的没的这样。
6: 探店哦。
5: 黄姓男子说，

0: 自己是从台中南下的美食探店员，在此稍作休息。所长直接告诫他，附近根本没有餐厅可以探访，正值壮年，千万不要误入歧途。
1: 不要把人被骗去利用工作了哦！我跟你讲，那个都要付出代价的哦。嗯，
2: 啊，好。
0: 远景并没有听信他的说辞，一边巡逻一边观察男子，没多久当场人赃俱获。赤崁所副所长陈梦璇说，
3: 随后发现该男子于附近公园正准备向误信网络投资诈骗的女子收取新台币100万元现金，警方立即上前制止并当场逮捕。
0: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5: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作品，奶茶刘若英跟黄韵玲老师，哇，歌曲叫《听是谁在唱歌》。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2，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内线施工修复，国道八号东向过南133平交道的路口外线有伸缩缝的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26.9到27.1公里。三重路段中间内线车道许多垃圾掉在这边，国道五号北上的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今天是5月25号，其实昨天有一个日子，昨天呢是5月24号，叫做泛性恋的现身日。现在是一个我们讲到性别啦，或者是讲到自我认同或者是喜好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世界跟时代了。所以透过昨天5月24号的这个看见泛性恋日，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下到底泛性恋这个词有怎么样的含义。我们先来听歌，听到的是黄义达，歌曲叫《那女孩》。

收录在完整演出，它是黄义达，歌曲叫《那女孩》。刚刚提到我昨天5月24号是看见泛性恋日嘛，好，什么叫做泛性恋？那个泛呢，就是广泛的泛。有人会在进到简单的解释跟说明之前，我想说啊，哪有那么多种，哪有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来认识看看，就像是青蛙，我们青蛙不是就青蛙，可是就有好多不同的青蛙嘛，啊，就认识一下无妨嘛，以后听到这个词你就不会想说哦，那是什么东西，不会吓到。简单来说啊，泛性恋这个的说明或者是解释呢，大致上就是说我会喜欢一个人，好，我对一个人会有这个喜欢的心情跟情感，可是呢他是男生或他是女生这件事情不是这么的重要。好，所以不是双性恋 哦，双性恋是说我喜欢男也喜欢女，就是两边的极端。可是泛性恋呢，就是说我喜欢这个人是因为他这个人的特质，他的个性很好，他的待人处事我特别喜欢，然后我才会再发觉说哦，原来他是比较偏向哪一个自我认同的性别这样子。这是另外一个可以让大家来认识的一个名词。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吴兆邦跟唐黎的合作歌曲，叫做《雪花泪》。

吴兆邦跟唐丽歌曲叫做《雪花泪》。好啦，昨天是5月24号嘛，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名词，真的好不常见哦，可是认识一下无妨。泛性恋，看见泛性恋日。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37到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线有机车误闯，国三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哦。

很熟悉吧，一辈子一场梦，张卫健。既然已经是很熟悉的一首歌，我们就来回顾一下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动力火车没有到快马，但是策马奔腾的感觉，由此为尔康跟小燕子跟五阿哥。动力火车歌曲叫做《当》，待会九点对时咯。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6.9到27.1公里三重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许多垃圾散落。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37到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机车误闯。国道二号的西行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5.3到41.7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过南133平交路口的外线有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的19到16公里芦竹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到明早6点，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走台15线。台61的南北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提早改道。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了。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2: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1: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资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3: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1: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9.22%，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4: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24.55%，对9.22%贡献了3.23%，就是说9.22%大概有三分之一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整备及零件，涨了9.73%，它贡献了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子设备离型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一定99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1: 目前主计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五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五月 CPI 年增率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饮啦饮啦，讲遮侪要创啥？人生有真侪烦恼，放好轻松，好大啦。不过，请你做好准备，只要有饮酒，一定爱指点驾驶，也就是坐计程车，唔通酒后来塞车，才是我上届讲义气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9:14，第三个小时卡尔爱想的节目时间，皮亚吴贝亚离婚初体验，今年有入围金曲奖哦。这首歌曲带替给能咖喱素哦，要打下去的一个感觉了哈。这个相信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在生活当中以前呢、现在应该是没有才对，以前呢会有这一个竹编的爱的教育，或者是衣架的爱的教育，是吗？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方式在当代已经是基本上不能做了，不能体罚了。可是这首歌曲呢的这个顺咖喱顺也是唱出了一些以前人共同的回忆了。好了，有路况在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泰勒是 Taylor Swift， 来听歌，歌曲叫 Cruel Summer。

快乐是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Cruel Summer》。我从上个礼拜到今天，最有体感，至少在台北市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温度哈，真的有一点太热了。如果你上气象署的这个网站上去看，接下来的天气预报，或者是你今天这几天的一个体感，你就会看到。光是台北市的白天最高温就会到38度，才5月份呢。在我们的认知当中，5月份应该还算是梅雨季节吧？啊，雨呢在哪？啊，热成这样哦，所以这是一个气候天气急剧变化的一个时代。我已经没有办法想象7、8月份到底会多热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先做好一些防晒的准备吗？然后可能也要做好一些，我如果出门，我的哪条路线比较不会晒到太阳，或者是在室外最短的路径，是不是？听到的是 Ellie Goulding，On My Mind。

Ellie Goulding 艾丽高登的作品叫做 On My Mind， 在这个阶段给大家都是比较动感、节奏感、电子感的音乐作品。今天早上有一件大事情呢，讲到的是高铁 delay， 包含了立法院的开会也延迟了时间。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呢，也因为这件事情 delay 了后面的行程。好，这当然是大家不乐见的了哈。不过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就是因为啊，因为高铁 delay 了，速度变慢了，或者是停下来了，所以说啊，有朋友种花种得很开心呐。如果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的话，那我相信你应该也有玩这个游戏吧。我本人是没有玩这个游戏啊哈，可是我看到这个我也想说嗯，很多人都在玩皮克敏是吗？因为皮克敏好像这个时速低于某一个速度，然后你打开软体去外面走路，你是可以种花来换取金币的。好，所以今天高铁的误点慢到可以种花这件事情蛮可爱的。听到的是 BLACKPINK Jump

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女团 BLACKPINK 的歌声，叫做 Jump。 诶，今天有另外一件事情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三四月份的发票已经开奖了，你去兑奖了吗，朋友？我在网络上已经兑完奖了，因为现在的消费习惯呢，我都会直接把发票存到载具里面。那如果是纸本发票，它其实也可以手动的输入到这个云端的电子的登记系统里面去。所以说呢，我全部都输入完之后，在今天兑奖的日子啊，我只要打开 APP， 然后 reload， 就是重整一下这个网页或页面，它自动的就会把这些所有已经登录进去的发票自动去做兑奖了。待会的九点半一起来听景广新闻咯。国道一号南下的217公里北斗出口前的路线有小客车停放，请特别留心。英文歌曲持续不停下来咯， Charlie XCX 365。

0: 景广新闻。
1: 立委关注战机装设自动防撞地系统进度，国防部说明目前计划七月软体上机，九月硬体逐步到位，2028年完成建案。李宜晨的报道。
2: 非关新博弈今年1月6号晚间驾驶 F-16V 战机夜讯失联，至今尚未寻获。立委关切我国 F-16V Block 20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装设进度。空军参谋长李庆然说明，由于 Block 20型战机为类比式系统，因此整合自动防撞地系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3: 今年7月份软体会上机，在9月份之后，我们硬体的部分就会逐步渐渐的逐步来到位。全案结束的话是在117年。
2: 至于美方延宕交付的人机式刺针飞弹及 F-16V Block 70战机，国防部则表示2017年采购共计178套500枚的第一批人机式刺针飞弹将在今年第四季交运， F-16V Block 70战机9月就会开始交机。此外，立委也关切陆军各作战区无人机大队编成进度，陆军参谋长陈建议回应，三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4月全数完成编成。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总的强调，未来将持续购置无人机，避免出现有编无装的状况，会先使用训练用无人机，让大队训练能够持续。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今天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导小组，法务部长宣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实现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吕明宗的报道。
4: 最高检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 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肃办。
5: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实现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4: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新祥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6: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不同行为区别。
4: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框列人数也在扩大。尤若纯的报道。
7: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8: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自身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7: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疾管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

0: 此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金广记者游晨综合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杨松杨哈跳歌，
4: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下，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45，新闻过后休息回来。艾怡良，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歌曲叫《那天的爱》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17公里，北斗前的路肩有小客车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喽。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有隧道的清洗工程。国道8号东向过南133平交道的路口外线是伸缩缝的更新。国三南下的善化地方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修复。国一南下过麻豆中间内线 AC 的路面施工。国三南下的253.7公里过南云的外线也有工程在进行。

千禧专辑，我们来听到夜影的歌声。客语专辑、客语作品也在 GoQ and 雪花。有的况请持续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

雪花来自夜影的歌声。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隧道清洗的工程，北上的 47.6 到 45.8 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217公里北斗群的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二号的西行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的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 45.3 到 41.7 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 70.3 到 68.2 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Creeper 专辑来自 Jade， 是组合，歌曲叫《星球》。

来自 Jade 的歌声，歌曲叫《星球》。好啦，待会要由尚恩接受礼拜一的全新一周上工日，今天又是好天气，这周的天气都会还蛮不错的哈。明晚的7点钟，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陈彦允《极乐世界》当中，歌曲是《寂寞星球》。明晚见，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217公里北斗前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提早改道了。北上的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5.3到41.7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的内线也有工程在进行呢。国道五号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城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外线都在施工。在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19到16公里芦竹到林口平交路口进行施工到早上6点，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台61的双向观音匝道口这里是施工封闭要改道咯。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国一北上头屋过后头份前这个地方有3公里是有地磅站的拥塞定点，请特别注意。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Justin Bieber 这首歌跟 DJ Snake 合作的歌叫做 Let Me Love You， 10:10。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来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接国五南下的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国道2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了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都要施工，后方有回堵1公里长。

0: 第二歌曲来自原子邦尼，叫做《寄给你我的白天》。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Ten。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本周热门华语 Top Ten 呢，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来自林夕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曹格，曹小格 Super Junior。 那第八名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我们来听夕子的歌，这首叫做走了多久。来，路况的部分有一些路段速度比较慢，这边是国一北上，这个路段是116公里前，就是头份前，头屋过后了，到头份前

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相当缓慢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还有刚刚有讲到呢，是在国道1号北上北斗路段，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哦。

这是西子的歌，叫做《走了多久》，是本周的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是陶喆 I'm OK， 第六名卢广仲的《七天》，第五名831没有翅膀的人。我们来欣赏831的歌，这首叫做《身外之物》。

来自831，歌曲叫做《身外之物》。本周这首是收录在第五名，他们的专辑叫《没有翅膀的人》。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路段，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哦。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因为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要关心到呢，国道一号，这是在北上的头屋过后到头份，我这里时速也是偏慢的，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有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接下来关心到是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凤飞飞，凤生岁月；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来自炎亚纶的专辑 Ikigai。 来听张震岳这首歌叫妈妈的眼睛。

张震岳《妈妈的眼睛》。本周的冠军呢，就是周杰伦了，《太阳之子》专辑，恭喜他！这首歌谁稀罕？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稳定天气。气温方面是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台东地区则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请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而白天各地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并尽量减少中午前后户外活动时间。而由于整体西南风偏强，苗栗以北、恒春半岛以及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明天晚上开始，马祖和金门可能阵雨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赖清德总统今天表示，政府将提出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并搭配 AI 新时代建设，协助100万家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记者李业成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5号接见台湾工厂管理辅导与永续发展学会暨中华民国特定工厂联合会时表示，台湾经济能有今日成果，仰赖包括工厂经营者、技术人员及劳工朋友在第一线打拼，让台湾制造成为国际级的品牌。在面对全球经济变局下，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仍达 8.68%， 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更高达 13.69%， 创下39年来单季新高，推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超过7%。总统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要继续成长，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根本之道，尤其国内的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和地方工厂撑起台湾半片天。
3: 因此政府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方案，协助企业迈向数位、建立升级转型，包括贷款优惠加码、研发转型补助以及争取海外订单等多项措施。我们也成立产业竞争力辅导团，提供各项的技术资源。
2: 这项计划将搭配 AI 新时代建设，预计在2040年前协助100万家中小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为了遏止毒价逐渐上升，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价拦查与快筛机制。若驾驶毒品筛检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5: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法务部或者移送地检署，希望能够遏制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同坐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上路。
4: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依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毒驾事件频传，董事基金会呼吁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除了加强稽查拦截外，卫生部门更要正视违法电子烟被当作毒品载具的严重性，加强查缉电子烟。记者尤柔纯报道。
6: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男子驾驶白色小客车爆冲，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警方还查出男子事发前曾吸食一托咪酯丧失烟袋，还在车内搜出了吸食器。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礼说，前阵子毒驾事件稍微趋缓，但近期又变多。他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查缉一托咪酯的源头载具电子烟。
7: 我们就是以一托咪酯用这个现象来看，最重要的它其实主要的载具都来自跟电子烟一样的载具啊，那所以呢，如果说电子烟能够确实的一个查缉，会对一托咪酯这个盛行或者可能感觉最近的再泛滥，应该都会有比较制止的实际的效果。
6: 林清礼呼吁政府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包含法务部警政单位的稽查拦截，卫生部门对违法电子烟的重视，尤其是针对合法贩售加热烟但偷卖违法电子烟的场所，还有网络平台加强稽查，才能有效遏制毒驾事件再发生。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曾任职半导体大厂美国博通在台子公司的李姓工程师，涉嫌在职期间窃取营业秘密后制成简报档演讲，并借此获利近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罪嫌将工程师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全球网通与基础设施半导体巨头美国博通股价飙涨，今年五月市值已经突破了 1.99 兆美元。前六接获博通在台子公司安华高公司报案，指称在公司任职工程师10多年的李姓男子，前年开始不仅涉嫌利用公务笔电登录客户订单分析系统，非法窃取客户名单、产品订单、财务预测及产品研发进程等营业秘密，还透过公司内部安全云端的储存系统翻拍及截图集团总裁每季主持直播会议影片，并制作成简报档，随后接受外界邀约，以博通专家名义四处演讲。前年一月到去年三月间，共在台北市举办讲座达85次，演讲时还会播放简报档及口述的演讲稿，借此收取讲座费用高达295万多元。安华高公司接获他人检举，经查证之后认定李姓工程师已经泄露营业秘密给在场与会人员，因此提出告诉。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已涉犯违反营业秘密法知悉或持有营业秘密未经授权而使用或泄露营业秘密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目前大约还有将近200万户尚未申报。财政部提醒把握时间，也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9: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0000元。
10: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9: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115学年度二季绩优入学分发结果放榜，绩优保送及绩优甄审两个管道共录取132人，录取率77.2%，比去年略微下降。记者吴依妮报道。
11: 科技校院二年制简称二技，是二专或五专专科学校毕业生继续升学进修的机会，而取得国内外技能竞赛国手资格或前三名获奖选手，可以透过绩优保送管道免试入学。另外，通过乙级以上技术试证或专技高普考的学生，则能透过绩优甄审管道申请学校。115学年两项管道共有171名学生上网登记就读志愿序，最终录取132人。技专校院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执行长 段求庆说：“
12: 那我们今年既有保送录取零人，因为他这个招生名额就比较少啊，通常报名的学生也大概都没有。那既有增审，我们是正备取是171人，这向来规模就是如此。那经过系统统一分发，今年录取132人，那录取率是 77.2%， 那去年的话是 78.9%， 略减1.7%。”
11: 技专校院招联会提醒，分发录取。

0: 举生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及地点办理报到，逾期将取消入学资格。如果报到后想放弃，则需在6月2号前向录取学校提出，否则会影响到后续报名其他招生管道的机会。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蔡健雅，歌曲叫做《芬兰距离》。10:5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21-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这边有一段呢时速比较慢了，还有国一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施工影响到了，经过小心。他是林明真，不是不爱。

这是林明真，不是不爱。等一下十一点钟会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这是邵纳伦，你敢怎样？虾米叫做啦啦啦？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你现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0: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1-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在北上364.6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施工，然后方说是有回堵，大概1公里啊，所以这边有经过的话呢，请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屋过后到头份前，那这边有一段呢时速是非常缓慢，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个施工啊是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所以有经过这里务必要留意咯。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29到30公里头城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雪隧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嘿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席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这是徐佳莹的歌，叫做《一样的月光》。今天看到曾沛慈唱，还不错哎，不过分数不高，可惜了。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孙淑媚，这首歌叫《米虫》啊。孙淑媚今天也是在社群网站上大家惊艳，因为孙淑媚出道的早嘛，然后她的艺名唱台语，哇，然后她今天看到的状态，她是那是周末的时候去担任这个开球嘉宾，哇，大家以为是韩国女星，所以其实妆容是很不一样的，对吧？接下来听到的是 TWICE 的歌 Like Ooh Ah， 在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

这是鬼鬼吴英杰的歌，叫做 Sugar Rush。11:28，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9-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国三南下93公里，过竹林的路肩，两辆车事故，再麻烦你。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查证。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保障自己的权益。

你好，我是萧宏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聊是 Ella Lenny 的歌 Something Simple。 11:39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头雾到头份，速度上比较慢，40-60之间，还有经过的话注意，因为是施工的关系。监视镜画面看起来呢，这边施工有影响到速度，所以经过的时候注意它只有内线可以走，好吗？再来烂结婚后不消防旗，还有安心羊。

11: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间呢有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要小心一下。国道1号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施工。那目前呢，这个路段看起来是有恢复顺畅的了。茄子蛋，这款诅咒都行。

这是茄子蛋的歌，叫做《七款诅咒都景》。国道三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目前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一下。再来，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五段这边要往新庄方向，说是施工哦，车子比较多。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哎，工厂火警呢。这个火灾浓烟飘散，说淡水区或三芝区这边的朋友呢，麻烦注意一下哦，请佩戴口罩了。这个火灾浓烟会飘散，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空气品质。好，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是有施工的。那稍早这边速度比较慢，现在看起来呢是有恢复顺畅。没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12点进入到5月2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红发艾德 Blood Stream， 待会回来。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咯，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时间来到了5月26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啊，路间有两辆车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再来就是国三南下要接国五南下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国道3号北上45.3到41.7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一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三的南下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253.7公里过南云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一秒秒。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是宽奏，这个 Tonight。12:07，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像晚上都会给人一种比较浪漫美丽的感觉嘛。同理，这是跟王静合作这首歌叫做 Beautiful Night， 在宽奏之后，一样都是跟夜晚有关。有路况持续的报警广，0800-000-1234。

刚听到歌来自 Dance Flow 迷人的危险，12:19。我到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还没有排除，有经过的话注意咯。

嘴哥乐团歌曲《枪》，12:27，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一的南下21-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来听到的是 Coldplay 的《Violet》。

0: 刚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

0: 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宣布幻蓝小熊。
0: 如果你喜欢听警广，就绝对不要错过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2: 这里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影音消息，
3: 别再犹豫等待，现在就按赞 Like it，
0: 也要分享动态追踪警广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来自江美琪，歌曲是关于失去。12点50分，国道5号北上38到37公里过宜兰，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哦。国三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肩两辆车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还是要注意了好吗？

来自陈势安，这首歌叫《终身门徒》。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等一下秋哥要来上班了，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这首歌是童恩 Everyone Good Night， 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间两辆车的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咯。好，再来国道2号呢，西向大竹交流道的出口往青埔匝道是封闭施工，不能走的。

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早上六点，国一的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过麻豆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5: 你换尿布的时候
4: 啊？
5: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4: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5: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5: 对，
4: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6: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

0: 时间是5月26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5月26号，昨天5月25号啊，昨天星期一呀 啊，虽然说这个天气再热啊，然后呢，这个 Blue Monday 再怎么样，觉得啊，一个礼拜又要上班了，好多烦。但是呢，突然到了这个下午哈，发现，哎呦。哦，原来5月25号好日子啊，这个发票中奖了吗？好啦啊，这个有中奖的朋友呢，那么就当作得到了一个小确幸，对不对啊？没有的话呢，那就这个代表还有新的小确幸还在路上啊，等着你拥抱迎接了哈、啊。好啦啊，又来到新的一天，希望今天你有小确幸咯啊。当然接下来的3个小时呢，我最希望的小确幸就是啊，不要有任何的道路状况最好啦哈 啊，这个大家夜间一路安全的开车，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到4点，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
1: 我会记住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
0: 那么接下来3个小时也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

来自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夜间也许看不到星星，也许看得到，也许看不到啊，但就算没有呢，你也是夜间一颗一颗闪亮的星星，啊，要点亮你的大灯哦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歌曲之前呢，我许愿说啊，希望今天的小确幸哈，这三个小时呢不要遇到任何的事故。哇啊，才一首歌的时间刚过哈，就破功了呢。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8.3公里宜兰之前这里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里占用在外侧的路肩，要小心呐 在这个稍早呢，国道三号似乎南下的93公里过竹林，路肩有两部车的事故。不过呢，竹林这边两部车的事故传进来，好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多加留意喽。好了啊，那么只好许另外一个小确幸，就是这些事故排除之后，就不要有新的事故产生了。来自周汤豪这首 Till the End。

来自周汤豪的歌曲 Till the End， 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施工好算是不少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二呢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方向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接国五这个大客车专用道有铺设施工，那么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城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隧道进行清洗，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咯。好，这个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啊，北投子一号这里有工厂火警这个火灾说是浓烟飘散，虽然说这个火灾传进来2个多小时过去了，但可能还是要请附近淡水区三支区的居民呢影响这么大，注意佩戴口罩在家里的话呢，请你紧闭门窗希望不要受到影响了。闵志云这首歌曲 Feel It Too。

来自 Erica 这首歌曲 Your Side， 好吧，这个台语歌啊，唱出这个爵士酒吧的这个旋律感，好，非常的舒服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双鱼宫》这张专辑当中啊，让他呢今年角逐歌后宝座，的确是有那个实力了啊。1:25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中部区域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双向的237公里哦，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特别在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南下呢，在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

这个可能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跑铺的状况，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咯。有路况报警广。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TBS 景广会客

时间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事故多一则啊，那一路来一路贼呢啊！原本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38.3公里哦，宜兰路段有自小客车的一个自撞事故啊，目前呢占用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啊，但是稍早呢又接获哈，在国道1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啊，这里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怎么会造成追撞呢？好，麻烦陪我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在国道上面呢，就更需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哈。新北市淡水区的朋友留意啊，因为稍早呢，在北投里北投子一号的路段哦，有工厂火警啊，这个工厂火警，这可能处理起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哦，啊，这个火灾浓烟飘散，请淡水区还有三芝区哈，附近居民呢，这个家里门窗紧闭了哈，注意佩戴口罩，这个留意，不要让自己的身体不舒服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凌晨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在各地的天气状况，当然都是稳定的啦哈，但是天气炎热啊，夜晚呢，总算有一点点的这个没那么闷热了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4到28度。28度很热这个新闻说啊，在这个台南地区已经连续5天高温飙破38度预警昨天呢又达到了39度左右，预计呢今天呢还有机会再出现38、39度的极端高温。中央气象署呢已经针对了这个双北市桃园，还有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在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尤其呢在双北市以及台南高雄屏东尤其靠近山区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甚至是38度的极端高温。哎呦，暑假还没到已经极端高温了哈。这个一定要多多做好防晒，这个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每天这么讲了哈，但是呢根据这个卫福部的统计哈，这个截至5月24号，也就是到星期天为止呢，全台因为热伤害就医通报人次已经达到172人次了哈。光是这个星期天一整天呢就有13人次的一个通报，所以呢国健署提醒啊，掌握三个字的口诀这个保持凉爽，补充水分，留心提高警觉，这个让你夏天呢不要因此这个身体受到伤害哦。

这个国健署指出呢，常见的热伤害包括有热痉挛、热衰竭，还有中暑。中暑是最严重的哈，这个如果在高温环境下处理不当呢，很容易引发多重器官的衰竭，甚至呢死亡率可能会超过30%啊。但是呢，事实上热伤害好消息是它的预防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凉补心三字口诀。首先第一个凉，就是让自己保持凉爽啊，在个外出的时候选择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并且呢善用阳伞。男生啊也不要 TK、在这个中午呢，这个紫外线真的很强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每天呢、晒个几分钟的阳太阳、其实呢还可以让身体这个多多补充维他命 D， 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中午的阳光是真的很热，很烈焰，对不对啊？这个如果要晒太阳呢，尽量是晒那种早上的或是傍晚的，比较和煦一点的啦哈啊。这个中午呢多多使用帽子、太阳眼镜、阳伞呢、避免让自己、太直接的受到热伤害了哈。室内呢保持空气流通，适度开启空调，搭配电风扇来降温，那么让自己的这个环境凉爽一些呢。接着补，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啊、依照天气还有活动量适时的饮水，绝对不要只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了哈。但是呢尽量避免饮用高糖、含咖啡因或是酒精的饮料，因为以上三者饮料哈都会加速身体脱水。你说夏天真的很难呐、来个冰冰的手摇饮多舒服啊，对不对？那么就尽量不要每天喝哦。那么最后呢，这个国健署的防热伤害三字口诀凉补心啊，最后的心呢，就是一定要用心留心，提高警觉了哈啊。像是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呢，烈日尖峰时段是尽量避免外出了。如果需要出门呢，尽量行走阴凉处，做好防晒。如果呢身边有亲朋好友、或者是你自己啊出现体温过高啊、这个脸呢怎么整个很红彤彤的，不是因为害羞，不是因为苹果肌啊、而是这个皮肤干热啊、已经开始脸红，这个心跳加速，热伤害初期症状了，就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戒，并且呢立刻采取降温的行动啊、一旦出现这个相关的一个热伤害症状呢，要赶快离开高温的环境，到阴凉处啊、这个稍微松脱衣物，用水呢擦拭身体，或者是扇风啊、或者是用这种手持电风扇帮助身体散热啊、这个适度的补充少许的这个盐分，加上这个电解质的冷开水啊，避免一次饮用大量的冷水啊，否则呢身体啊这个电解质一下被冲散，也是会引发这个不适的啊。如果呢热伤害的症状迟迟没有改善，或出现意识不清的症状，就绝对不要拖延，要立刻送医接受治疗。夏天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哈啊，这个防中暑、防热伤害的三字口诀，凉补心，记住了没有啊？

来自 Boyzone 南台特区 Words 只字片语，1:45，国道一号在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目前看起来，相关道路哈，应该还是通行上面没有太大障碍哈，毕竟车子也不是很多。但提醒你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啊，不要让事故扩大了哈。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肩。啊，一样在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38到37公里过宜兰的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在往北走北上的蓬山隧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洁还有维修工作，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来自西城男孩这首歌曲 Seasons in the Sun。

曾几何时呢，西洋也有很多偶像团体哈啊，稍早回味了一些，从南海特区到西城男孩之后是五家人 Fifth Harmony， 刚刚带来的歌曲 Squid。时间是凌晨的1:53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啊，那么接着在国道二号西行的7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45.3到41.7过树林啊，一直到土城路段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它是李银珠想念的时差。

0: 来自灵珠，他是从韩国来到台湾打拼的这个女孩灵珠带来的歌曲《想念的时差》，时间是凌晨的1:58了。等一下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1: 呀啊，行走
2: 呀。
0: 好，在2点之前也要送给你这首很有趣的歌曲，它也是从韩国来到台湾打拼的韩国女孩金针菇啊，她是 YouTuber， 但最近呢又发行了她的单曲，叫做啊金价啊，不是说金价很便宜可以入手那个金价，是韩语的啊金价，真是的意思啊。听完歌曲，关心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首先呢，排除的好消息哦，原本在国三南下的93公里过竹林路段，这里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啊，现在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啊，这里也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国道5号在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间，也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中部区域

域啊，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要请您提前改道啊。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呢啊，以及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啊，在这个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台61线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啊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哦！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凌晨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台九线呢，双向的149到150公里哦，中仁隧道路段啊，这个尤其是北端的洞口呢，一直到三坑啊，双向都是没有照明啊，没有照明哦，隧道里面哎，这个照明昏暗哈、啊。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啊，前往紧急排除状况当中。要麻烦你啊，行经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行驶啊，这里因为没有照明，所以呢就非常非常需要路灯，而且减速慢行哈。

果呢，事实上在这个夜间开车就需要好好的把大灯打开。但朋友们啊，你这个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啊，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在台北市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福街的出口啊，有封闭匝道平面道路。另外在这个重阳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进行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令这首歌幸福在歌唱。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非常的重要了哈。哇，这个日夜颠倒工作，甚至呢有很多朋友可能是轮班，偶尔日班，偶尔夜班。哇，这个身体状况，不要说夜晚开车很耗体力，就连白天要工作也会觉得很累，对不对？总之要工作就觉得累啊，该睡觉的时候又不一定休息的好哈。那么就只好在这个工作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切分成几个小段啊，比方说一个小时半、2小时左右呢，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不要分心驾驶哈。这个根据高工局统计呢，今年的1月到4月，国道 A1 的交通事故27件，就说啊哈，事故发生之后24小时之内，立刻哈就有这个驾驶丧生哈，造成了30人不幸丧生，其中呢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真的是很高，有14人呢占成这个整体的事故比例约一半。高工局持续表示呢，分心驾驶常见的样态像是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甚至呢恍神打瞌睡啊，这个低头捡东西，这些都非常的危险哈。所以呢尤其在国道开车，绝对要严格遵守3步的原则，不恍神分心啊，随时保持充足的精神，如果自觉有疲劳，一定要在最近看到服务区休息站的时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或者是呢这个下一个遇到的交流道就赶快先下去了哈。在这个市区道路呢，找个便利商店安全的地方，吃点东西，这个走一走，再继续开车，不要观看3C 荧幕。行车的时候呢，要设定，行车前然后设定到导航啊，把手机固定在固定座啊，严禁在这个开车期间呢拨打电话或者是操作手机资讯。最后呢，不拿捡物品啊，如果呢东西掉了，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不要捡拾了哈，反正它就在车子里面，其实也不会跑到哪里去，对不对啊？所以要到安全的区域停妥之后再行处理。

不要发生任何的事故才好了哈。不过呢，很妙的是啊，这个大事故能避免，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小心会发生一点小擦撞，对不对？哎，你知道吗？这个新北市统计哈，去年就开出了1699件这个小擦撞之后呢，哈，肇事无人伤亡却未依规定处置而逃逸的罚单啊，什么意思呢？像是哈，这个举例有这个驾驶人呢这个他不小心撞到人家的后照镜了哈，哎，有这个机车驾驶呢，在这个骑车的时候不慎和这个大货车发生擦撞，不对，是小客车了哈，小客车呢和大货车发生擦撞，然后呢这个发现其实只有后照镜这个些微的受到一点损害，没有通知警方啊，也这个日后是有接到警方通知了，然后立刻配合调查。可是呢，后来法院认定啊，这个小客车的车主哈，这个是有慰问了一下大货车，但是呢，并没有在现场等到警察来，就直接走了哈。这样子的话算肇事逃逸。但另外呢，也有一个例子哈，发生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呢，有这个两部车哈，这个发生一点小擦撞。结果呢这个像是货车然后撞到这个机车了哈，然后呢这个货车司机是有下车关心对方甚至还把对方的车辆给扶起来之后才开车离开。但是呢警方调查之后觉得这货车司机还是离开了哈，算肇事逃逸，所以依法呢是开单告发这个货车司机这个后续呢觉得啊我有关心你呢哈，是你说你好没有什么受伤还帮你把车子给扶起来了。可是呢根据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呢这个事故当事人是有维护现场安全确认有人员这个是否有人伤亡的这个责任之外也必须要保存事证，通知警察机关厘清责任，当事人也必须要在现场这个维持现场并且通报原警的一个义务啦哈。所以呢这个提醒朋友们如果这个有类似相关的一个案件发生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照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办法一定要妥善处理，并且通知警察机关这个民众呢一定要立刻下车查看，如果没有办法当场和对方达成和解呢，也必须第一时间进行报警千万不要以为置之不理或者是单纯把被撞倒的车辆扶正就可以走人了哈。这个无人伤亡的一个肇逃呢，最高是处以3000元的罚锾，以及上道路交通安全，并且这个讲习后吊扣驾照1个月。如果呢不幸致人受伤或者是甚至是死亡呢最高是可能面临像吊销驾照的处分，甚至还得背负刑责了哈所以这个小擦撞呢一定要多加小心了。当然我们希望的是什么，连小擦撞都不要发生。

那么连小擦撞都不要发生啊，你就必须要有非常这个强烈的防卫性驾驶的意识咯。来自林宥嘉的歌曲《一家人相亲相爱》。

林宥嘉一家人相亲相爱啊，当然也希望这个和社会上面每一个人也都相亲相爱了哈，把所有的用路人都当作是自己的家人啊，这个你开车也许就会更专心了哈。2:24，稍早的道路事故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内，国一南下的98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国五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间，台九线双向的149.1到150公里哈，这个中仑隧道北端的洞口呢，一直到三坑这个双向都是没有照明的路段，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车灯是一定要开着，不用说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王雨欣《思念之歌》。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也是淡水呢，昨天晚上的10点多哈啊，事实上距离现在已经差不多快4个小时了。这里是在北投里的北投子一号呢，有工厂的火警。哇，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照片哈，稍早这第一时间的照片呢，可是火光冲天，非常的惊悚啊啊，所以看起来呢，这个火警需要后续处理一段时间哈啊，所以可能需要请淡水区还有三芝区的民众哈啊，这个如果您可能会受到影响的话，门窗一定要紧闭。我是说这个附近的居民哈，当然不是指这边的火场里面啊，居民呢这个才不会让这个空气的异味飘散到你家里了哈啊，佩戴口罩，然后门窗紧闭了哈。那么经过附近的这个驾驶朋友呢，也可能要请您这个留意一下行车视线的问题哈，怕会有这个浓烟的状况。另外呢这个夜间的道路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这个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切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那么车辆就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台66线在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吴宗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吴宗宪的经典歌曲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首歌曲发行到现在刚刚好30年呢，1996年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39啊，刚刚是有这个持续播报道哈，说在淡水北投子一带有这个铁皮工厂起火的这个意外呢。我查了一下新闻，事实上它的火势似乎在稍早不久前呢已经控制住了哈，已经扑灭了这样子。可是呢因为这个燃烧的面积还是挺广的哈，哇，这个异味呢还是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新北市消防局这边还是提醒哈，这个附近的这个区域呢，在淡水区还有在这个三芝区的朋友们，这个在家里呢还是要把门窗紧闭哈，以免这个吸入异味。那除此之外，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稍早台九线双向的149.1到150公里哈，原本说这个中仁隧道有部分路段呢，这个没有照明状况，现在是已经截火排除啦。那么当然可以放心通行，但是要提醒你哦，夜间开车车灯仍然非常的重要。小心开车，也不要当低头族了哈。这首也是超过30年的好歌，它是邰正宵《爱上我或是离开我》。

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时间凌晨2:50，稍早听到的歌曲有来自邰正宵《爱上我或是离开我》，那么没有办法挽留，就只好让它过去吧。潘美辰的歌曲《过去的让它过去》，但说来容易，做起来可真是不简单呢，哈。好，目前国道上面的施工，国一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目前啊看起来工程居多啊，朋友们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还是要多加留意啊。稍早的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呢。国一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国五南下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也还是要请您多加留心。叶爱玲，一个人一个梦。

一个人一个梦，那做到的是美梦还是噩梦呢？时间是凌晨的2:55，稍待会儿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啦。3点之前，王杰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啊，不要开车开着跌入梦中了哈，累了要休息再继续开车，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有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依然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有国五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呢，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肩，也请朋友们经过来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哈。另外呢，在夜间的施工，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方向是封闭施工，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还有在西行的7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到大埔之前，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北上的45.3到41.7树林到土城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另外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前改道。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钟。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

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而这里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晨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脆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如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的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未过来。
1: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0: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伊是彭正啊，这条歌唱伫心内的话，唱伫心内的话讲袂出来，咱就有唱诶，对不？啊，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阿彭吉声》这张专辑当中。啊，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咯。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陈怡婷，这条歌也是心内话。

来自陈怡婷诶，新来威3:15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啊。在国一呢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啊，一样是国道一号啊，麻烦你留意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双向的237公里哦，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了，所以要请你改道喽。北上的195到192，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在北上的148.4到145.9，院里到通霄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南下的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可能是会遇到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这总之轮流施工的状况，因为路面是刨铺工程，所以还是要麻烦你经过时候多加小心。台88线呢，这个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

他是日本的歌手，但是唱中文歌，这个中文发音非常的标准。白户茉莉带来的歌曲《你说他比我需要你》，时间是凌晨的3:27。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国五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侧路肩。目前看，还没有接获排除后续哈，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好友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柱贤如需要你。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生活要控制好节奏啊，才不会这个乱成一团糟了哈。开车你有没有按照好自己的节奏调整体力状况呢？3点33分啊，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国道5号啊，看到在北上的38到37公里。宜兰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上的彭山隧道相关的清洁还有维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城路段呢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北上以及南下的42公里哦，在观音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呢提早切换到侧车道啊，过了观音之后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这个。走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在台北市呢，这个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全线施工封闭啊，平面车道也在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呢，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温岚，蓝色雨。

来自温岚的蓝色雨。如果下点雨感觉舒服凉爽许多哈，但是呢今天啊降雨的几率不高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表示啊今天还是持续受到因为这太平洋高压偏强的影响哈，各地不但晴朗稳定，在这个大台北中南部山区体感温度几乎是会飙破37度，而且呢这个台南的预警啊好连续好几天都飙到了39度的极端高温，今天还是会持续出现啊，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哈啊，这样子的一个炎热的天气预计会持续到礼拜四。礼拜四开始呢华南方面会逼近尤其在中午过后这个降雨区域就会慢慢扩大，那么到了礼拜五呢受到封面影响这个降雨范围是全台都有机会降雨哈，那么其他地区在午后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这个礼拜呢周四起变天，周五降雨范围扩大，那么到时候这个极端高温渴望就会缓解一点了哈。到了周末呢这个降雨的范围就会缩小了，不过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了哈。是否有可能会出现热带低气压呢预估在这两天在这个琉球群岛附近呢有个热带系统有可能会发展成为热带型低气压，那么后续的一个路径怎么样呢这个就是下一个礼拜的天气重点啦。天气实在太热，再来点雨吧。它是永邦翻唱了张学友这首经典的《蓝雨》。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凌晨3:50这个接近4点哈。看到有些路况陆陆续续排除，在这个国道一号原本南下98公里啊，过新竹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排除了，这个也感谢驾驶朋友的后续通报了哈。还有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也排除了。在昨天晚上10点多呢，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的北投子一号有工厂的火警啊，虽然说呢这个火势扑灭了，还是有残火在处理当中，还是需要请附近的居民哈，淡水区、三芝区，这个居民呢紧闭门窗，才不会让异味飘散进去。这个冬天、夏天好像都需要预防火灾，对不对？冬天呢要留意这个热水器的一个使用安全啊。那夏天呢要留意高温可能会造成火烧车的意外，对不对？这个车体平常做保养，如果呢仪表板有一些这个故障异常的灯号亮起呀。或者是这个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好像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就要赶快进场保养咯。那么平常在家里，也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确实遵守人离火习啊，希望你整个夏天都可以平安健康啦。来自郑秀文，亲密关系。你

在郑秀文温暖的歌曲当中啊，奕勋要跟你告别啦。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让她接力一起陪伴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德永英明人生的接力啊，这个礼拜一礼拜二一天一天的接力啊，这个体力战呢一定要控制好了哈，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做好防范热伤害，多多喝水了哈。那么明天凌晨一点钟我们就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嗨吼，大家好，我是 Lisette。 说走就走的旅行，这趟路要有你也要有景广，除了掌握路况规划行车方向，也能听着好听的歌唱出旅途快乐。希望你的今天也是个好日子，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在国道二号呢，还有西行的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5.3到41.7过树林到土城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在中部呢，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整，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哎，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各地是晴到多云，代表晴到多云没有水汽，那又很热哈。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局部地区有到37度以上哦。哦，东南部还是要注意焚风的几率哈。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19.7度，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7度啊。

好，来自告五人远距离恋爱，到底要到什么样的距离才算远呢？哈，金牌共因人而异啦，有的是咫尺天涯，也有的呢虽然隔得很远，但好在现在有网络，对不对？好，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淡水这边，还是要注意一下说。这个北投的北投子一号，先前因为有工厂发生火警，哈，这边火势虽然已经扑灭，但是残火还在处理当中，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注意哦。那之前有说淡水三芝这边有可能因为这个火警的关系会有像浓烟飘散，哈，还是要注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排除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五月天，好好。
1: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田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要注意内线，北上是过北斗到圆林前，中内侧有施工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Shape of You,
1: Shape of You, 红发艾德的歌曲，挺这个节奏挺适合打瞌睡虫的。四点二十一分啊，哦，阿弟今嘛回家里到位，重点是把酒杯唔当拎起哈。

芦苇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再过几秒，4:26啦。尽管我是雅玲，淡水这边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以及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也有作业哈。南下是头城前外侧施工封闭中，还有雪穗是在北上的外侧也有工程哦，小心啊哦。然后北上还有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哈。目前在国五也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把酒杯好金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在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这里工厂的火警哈，从昨天晚上一直处理到现在，那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还是要注意哈。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注意内线哦。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侧也有工程，还有南下过麻豆的中内侧这边有作业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外侧施工中，还有南下在善化地磅路段中内侧有工程，以及北上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呢。国二的话，目前封闭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哈，以及西行再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有工程。国五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以及雪隧的外侧哈，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那国五还有北上罗东路段也在外侧施工。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哦，现在时间4:4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在新北呢，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务必避开，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43了。来，我们来讲一下日本人送礼的一些禁忌。日本人很讲究礼数，他们那个送礼也真是五花八门。那现在随着制造业、流通业的发展，礼品的种类真的有你看要把酒灰，但是要注意，就是有一些对于他们来讲，这也是时代的一个变化了。有的时候在某一些年代是好的，然后到现代就变得不好。比如说在日本的话，有些人不喜欢收到梳子，不要送人家梳子，闲爪哈。这个梳子那个的发音哈，枯、哦、死。

0: 好，那个苦是苦，跟苦是同样的音，
1: 是
0: 跟死是同样的音，所以会让人联想到苦跟死。所以为什么说苏子有的人就不喜欢，就是你送他苏子，日本人，但是在江户时代的时候，他却是男子在求婚的时候信物哦，男子要求婚爱上郎苏子，哎呀，这真的是时代的不同。然后呢，刀具也不太适合送，刀具说有暗含就是这个要把缘分切断的意思，所以就说这个刀具也是禁忌之一，送礼的禁忌。但是在古代来讲，如果是武士收到刀，这是很高级的馈赠哇！而且在古代来讲，他们又认为刀子是可以辟邪，所以梳子跟刀具又变成，就是在最近这几年又变成是可以接受的，就看你怎么解释啦。有的人说这个刀具它也可以看成是说一个开创，对未来有一个开拓命运的这样的感觉。然后再来讲手帕。好，因为在日语里面手帕的汉字它不是写手帕，是写手巾，那手巾也可以把它读作就是手切的意思，那手切的话就变成断绝关系了。所以以前呢，他们其实也不喜欢送人家那个手帕。还有说不能给上级跟长辈送鞋子和送袜子，为什么？因为鞋子跟袜子是踩在脚底下的，是真的很特别哈。啊，总之每个地方那个送礼都有它的一个禁忌，但是也会随着时代的改变哦。同样一个礼物，有的就人家很喜欢，有的时候的够狼玩啊嘞。

陈奕迅的歌声，谁来剪月光？看了一下，今天是农历初十了，离月圆也在不远处了。四点五十分啊，哦，以前的暗暝，我靠，欧妈妈，黑漆漆啊，不要紧，那个有空中会当互相来陪伴。

好，徐富凯点歌身边，今麦时间嘟嘟好4:54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岛

意哈。国三注意一下南下街国五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施工封闭哦。好，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老的呀，拢食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莫英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哦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

0: 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无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天色微亮的早上，请关心早起的运动长辈。我是阿翔，现在时间凌晨5点喽。

0: 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刚通报的南下在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有事故，才刚通报哈。而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南下在圆山前的内线，北上过北斗到圆林前中内侧。还有目前国一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在外侧有工程，还有上化地磅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哦，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哈，持续有工程。国二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也是封闭哦，还有西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还在施工。国五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雪隧外侧都有工程，南下头城前外侧也是施工封闭哦。新北淡水在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持续处理中哈。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没什么水汽，那要注意就是温度还是很高很高。哎呀，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局部地区37度或者以上啊。然后今天东南部还是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哈。那以目前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是19.5度，其他各地目前是20到27度啊。哦，没有，有的地方基隆这边我一看到已经有到25、29度了哈。反而目前来讲，北部温度是比较高的。

王诗安的歌声爱存在，5:10咯，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刚通报不久，有起事故哈，发生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事故的情况，拜托拜托哈。还有新北淡水呢，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也是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而且小康尼的版本 Vincent。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来哟，5: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要特别刚通报不久一个事故点，在国一的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外辅助车道这里要小心有一起事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但我们来想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复兴区这边有一个新溪口吊桥，花了2亿元新建的，全长有303公尺，那在2018年1月开放营运以来，这是全台湾最长的悬索桥。但是因为先前在定期的检测发现有风险，所以公所这边要确保行车的安全，通行的安全。那去年在4月修园封桥了1年，哇，休息了1年哦。然后呢，现在已经开放了，重新开放，在6月底前是免门票的哦。好，新溪口吊桥可以看到美丽的大汉溪河谷的风貌，还有石门水库哦。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真水哈。那对在地居民来讲，这也是他们日常通行的重要设施啊，可以串联脚板山还有溪口部落哦。而且在7月这边还会有举办这个吊桥开园的活动。那现在为了吸引游客哈，赶快哈，再来新溪口吊桥走一走，6月30号前开放，入园免费啊。

哦，这是吴永吉董事长乐团主唱那个阿吉 ，OK， 吉董出新专辑，然后这类歌叫《平平安安》，他自己本身是矿工子弟哈，那也是就是在讲刚刚这一首歌哈，很明显的一个地理位置，离水丰，希望当平平安安，只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古巴米奇给起阿仔哈。以前跟现在继续差较侪安尼吼，哦，5:22了。刚才在矿区，算来这里海墘吧，哈、哦。来张灯节歌声无变的等候蚵仔寮。

好，5:26了，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辅助车道这里哈，事故刚通报不久，随即。还有新北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先前是有工厂发生火警，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处理到现在，但是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留意，嘿，拜托拜托。

国三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哦，要改道哈。而国一是北上大湾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我们来讲一下礁溪，这里抹茶山很有名、哦、很多山友都会来这边行大、哦、然后昨天有人拍到了说哎呦，天上为什么有个洞、哦、有个云洞，好像破了一个大洞、哦、蛮有趣的、哦、最近这几天你会觉得天上的云好像那个戏剧，好像在进行那个戏剧的表演、哦、造型变化多端。那云洞是非常罕见的天空自然现象，指的是大云层，大片的云层里面某一个地方出现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空洞，看起来好像天空破的一个大洞、哦、那在气象学学名上称为穿洞云，通常是发生在高积云、哦、或层积云里边。那因为飞机穿过云层扰动、哦、所以它的一个产生的一个变化，才会有在云朵里面出现一个巨大的空洞哈。

0: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通报在南下 199.2 公里过彰化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还要留意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在国一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要注意事故哈，随即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内线要注意，还有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线也在施工。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遭到持续封闭哈，南下过麻豆中内侧也有作业，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二侧施工中。国三北上苑里到通霄中外侧，彰化系统到和美也在中外侧有工程，而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内侧中外侧轮流施工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外侧也有工程哦，而北上的话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还有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这边也有作业哈。国二封闭了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西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还在施工哈。国五北上在罗东路段外侧有工程，北上过宜兰内侧，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以及雪隧外侧都在施工。哦哟，再来是淡水这里哈，还是要注意北投里北投子一号，昨天晚上有工厂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排除哦。哦，还是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哦，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因为是现场演唱会版本，所以才能够把夏的季节跟凉啊凉合在一起，凤飞飞的歌声。好，在这个夏季里面真的凉的时候，套在的时候，我跟你讲，我

年四季觉得最快乐的就是在夏夜里哈，啊，不然每天三点多出门，你讲寒人的时阵，那真正是冷到会怀疑人生。但在夏天的时候，觉得哇，夏夜晚风真的是好凉啊！啊，这一段时间是为出来可以干嘛点票，看我回朋友报上哈。刚有凤飞飞，接下来来一下陈百潭《初恋》。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哦，5:44了。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的事故要留意。然后南下199.2公里，过彰化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健康。

这几天呢，台湾真的是走烤番薯路线哦，有一些地方甚至到了39度。哦，现在你要说，好多人想要吃冰来消暑。好，其实哈，在夏天里面哦，你如果是去吃冰块的话，其实它真的会带走一些热哈。然后呢，反而如果是冰块或者是冰棒跟冰水啊，建议其实不要，反而是优先吃冰块或冰棒哦，因为冰水你还得消耗你身体能量，然后去让就是喝冰水下去，因为跟我们体内的温度差太多嘛，消耗比较多你的能量。那这个固态的冰呢，它会帮你把热带走，但问题是哈，吃冰品不是有什么。吃冰本身 OK， 但是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吃冰的时候配好多好多的料，而且加好多好多的糖浆哦，这个糖浆啊配料热量大幅增加哈、哦，变成说你有糖分的问题，你还有热量的问题。好，夏天要吃冰要有一些原则要掌握好哈、哦。第一个，不要空腹去吃冰哈。哦，这个肠胃蠕动跟血管很容易就快速的收缩啊。还有呢，这个高糖的冰品是热量的陷阱啊，就是因为冰本身如果是那个清冰搓冰还好，但是因为你是搓冰，你因为加很多很多配料嘛，哈，就是那一些配料，哎呦，你看是高淀粉，然后高糖啊，有的还再来一瓢那个糖浆哈。还有就是这个冰饮不等于补水哦，你含糖过高的话越喝越渴啊、哦。那另外就是这些配料啦哈、哦，不要以为说什么少糖哈、哦，然后就比较 OK。那个配料本身很多的什么藕泥粉圆呐、啊、哈、哦，很多都是这个淀粉类的哈、哦，高碳水这样子啊、哦。好，但还有的人那个刨冰还要加炼乳，还加个黑糖，哇！你知道你如果仔细算一算这里面的那个糖分热量有多高哈？还有就是你喝了高糖的一个冰饼或你冰饮啦哈，或者你去吃了这样的哈配料非常多又高糖的这样冰品的话，其实真的容易哈让血糖呢快速波动，反而容易疲倦，而且呢吃了以后很快又饿了，又想要再吃了。

哦，旺福的歌曲叫做《珍珠藕泥》，你知道是刷冰很多人那个珍珠，然后藕泥一定要搭配的哈、哦，不是说你不能吃配料啦，适可而止，不能只顾那夹下嘴。那其实呢，最好你要消暑的方法，配冰杆哈、哦，含着冰块，其实效果就非常好了哈、哦。啊，你如果自己可以在冰箱里面自制一些冰块，那个卡赞哈，更卫生健康。哦，5:52了。好，珍珠跟藕泥是天造地设，那鸡排跟蒸奶呢？哦，马鞋坑这会对吧？啊，安妮朵拉的歌曲，来哟、哦。国一原本南下过彰化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哈。

哦，安妮朵拉的歌曲《鸡排与真奶》，你说这么早，佳佳贺，我洗衣就，我每一天的晚餐跟隔天的早餐隔了至少13到14个小时，但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发音室里面讲着讲着，突然觉得麦克风长得好像鸡腿哦。所以呢，听到我开始放一些跟吃有关的歌了，在我巴肚枵啊哈。好，5点56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的事故依然要留意，还没有排除 C 级。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哈，好几个施工点。那尤其国二目前持续封闭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哦。再来是在国一哈，国一的话，现在北上大湾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哈，要注意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事故还是要注意哈。另外在国道上蛮多施工点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圆山前的内线，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线。国三是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北上雪穗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以及北上过宜兰内侧施工封闭中哦。北上还要注意罗东路段的外侧哦。还有在新北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高温提醒，台南这边还是有可能来到38度哦，然后台北、屏东也是一样哦，而基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是高雄有到36度哦，再来桃园、花莲、台东也有到34度，尤其台东这边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哈。哦，中午前后真的是烤番薯路线啊。不过目前在清晨时刻哈，全台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边比较凉一点，只有19.2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9了。北部这里直接现在清晨时刻直接到29了啊。哦，现在全台比较普遍的反而是27到29度这样的情况啊。

哦，这是廖远伦所演唱歌曲《天气晴》，好，就是讲现在窗外待机啦，哈，这个天气晴朗，然后到中午前后，哎呦，要心理准备哈，那个烤番薯，走在路上觉得自己跟他行行足啊呢哈，6:10了，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一高架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哦。内线哦，许多石头散落，过大粒石头掉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的内线，内线要注意哈，因为是石头散落，小心哦，拜托拜托哈。还有哦，现在在国五、国二、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好，以及国一呢，原本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事故也已经排除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听起来真的很热的感觉，来蓝所演唱的晴空之下在你身边，把酒杯不让拎起哈。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哦，已经6:15了。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有木头浪底家，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先前是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过了两脚头散落一地哈，也是要注意哈。这个石头好几颗哦，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要留意内线碎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讲淡江大桥通车之后，本来这个桥是为了分担淡水巴黎的交通啦，哈，但是因为呢它这边真的也很适合看黄昏落日，所以变得很多人假日都会来这边哦，可以休啊。新北市交通局分析发现哦，平常淡江大桥交通大致顺畅，但是到了假日下午到傍晚这一段，因为大量游客涌入淡水哈，说要赏夕阳车流哇，其中就假日下午的2点到6点，这是交通压力最大的时段哈。交通局会启动疏导措施哈，不过就是给大家说，你要分散一下吧哈。你不一定要去走那个淡江大桥，你可以从另外一边远的地方来看那个淡江大桥嘛，是真水呢哈。我觉得那个淡水那个码头那边渔港那里哈，其实蛮是袂歹呢哈。

0: 一世人玲珑色，
1: 蔡昌宪的歌声玲珑色，要有闲才能够这样做了，对吧？六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温阿玲。好，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要留意内线哦，因为好几颗石头散落一地呀、啊，不要被它妨碍到了。然后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外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说一下，在后龙这里，半天鸟好旺角哦。最近呢，野百合盛开了，哇，一整片洁白的花海，蓝天，还有巨大的风车，这个风景组合也蛮奇特的哈、哦。有60000多株的野百合跟铁炮百合，说沿途盛开，好像人家列队来欢迎你哈。6月21号前是最佳的观赏期啊，真的很疗愈的画面哎、欸、哈。

轻快的歌声，这个标题叫好日子，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林恩雅，另外一位是陈俊辉合唱的歌曲。来，我们来讲一个关于阿美族的消息。阿美族丰年祭，这是很有特色的活动哈。然后文化部公告了，就是花莲丰滨乡港口部落阿美族的丰年祭，被列为是重要民俗传承。港口阿美真的也很有特色，然后在花莲这边原住民有他们的幽默，都说那个丰滨跟长滨，花莲的丰滨，台东长滨，说是比较吝啬的人。为什么？客人来了，一个把冰箱封起来，一个把冰箱藏起来，一个是封冰箱，一个是藏冰箱，小够狗子也啦。夏天到来，很多原住民的丰年祭又要热闹展开了。

0: 货车自撞以后翻覆的事故，随即已经有通报处理，务必留意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翻覆的情况哦。而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移线木头浪里家，国一高架则是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许多石头散落了。还有在新北市北投里北投子一号，从昨天晚上这个工厂火警一直在处理当中，那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依然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3: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2: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4: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2: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9.22%，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5: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24.55%，对9.22%贡献了3.23%，就是说9.22%大概有1/3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分辨零件，涨了9.73%，它贡献了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 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

0: 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子设备离型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一定久久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1: 目前主机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五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五月 CPI 年增率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7哦，台国三在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几分钟前通报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现在这个救护车已经抵达现场，这个事故在处理了哈，务必留意。而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小客车停放哦，随即哈，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能见度有10公里以上。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除了离岛的金门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5度，其他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机场气温27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今天上午天候因素的影响，早上往返南北干的部分航班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建议搭机旅客要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了维护国际规范及飞航安全，每一名旅客搭机最多使用及携带2名行动电源，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以及充电。提醒大家务必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的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刚刚讲到，虽然目前没有浓雾特报，但是马祖这边南北干机场还是因为起雾的问题，航班有受到影响，出发前先确认一下相关资讯。6:40，国三的事故点，把就来背后。

今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哈。而国一南下 190.4 到 190.5 公里过王田外线有木头浪里加，国一高架要注意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古拉粒九桃散落一地哈。还有台86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在台南端出口匝道接近平面这边有一台小客车停下来咯。国三现在有一个补充，在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掉落物刚刚通报了。

6:44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通报，国一的北上320公里过大湾内现有轮胎皮哦。那先前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了。而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好几颗石头还是散落在这里哦。国三

务必留意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先前这边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遂宜现场持续处理中。再来是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有掉落物，以及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小客车停下来了，留意彼此安全哈。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外电报道哈。一位先生他在餐厅的厕所，发现这个厕所地面怎么有一袋东西哈，打开来一看，竟然里面装了大约3万元左右的美金，一大袋的现金哈，哇，这个算一算将近台币100万的嘞哈。那他发现之后哈，没有自己把它偷偷带走，而是呢通知这家餐厅说，哎呦，到底是谁哈，把这么一大袋的钱，满满的现金，就掉在厕所里，放在厕所里忘了带走哈。没过多久哦，有一位神情非常慌张的先生回到餐厅，说他的袋子遗失了。那双方确认身份之后，这一笔现金原封不动的还给主人。这个失而复得的人呢，真的非常激动哈。他说这一笔钱对他来讲是关乎家人生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妹妹要做癌症的治疗，这是要支付他的治疗跟医疗费用。所以呢，这位哥哥把自己多年来收集的非常珍贵的宝可梦卡牌，很多张稀有卡都卖掉了。那一天他刚刚把这个卡牌卖出去，收到现金，没想到离开的时候忘了带了。哎呦，那也真是遇到贵人了啦哈。他说真的很感恩哎，不可思议。那这笔钱若没了，那妹妹后续疗程恐怕没办法进行哦。这位帮忙捡到钱还归还的先生说，他只是做了任何人都应该做的事啊。

0: 哦、Bruno Mars 所演唱的 Count on me， 相信我，你知道你听一下他那个歌词，真正让人很甘心呢。如果你不幸被困在茫茫大海，我会航行世界去寻找你。如果你不幸迷失在黑暗中看不到方向，我会化作指引你的光。那真正有这种朋友，那真的是真正是有够有福气的啦哈。好，现在时间嘟嘟好，6:52。尽管我是雅玲，台南白河这边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有事故哦，现场已经在处理了。随即，那国三北上呢，南州入口匝道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务必留意。还有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小客车还停在这里，经过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讲一个关于暴龙的最新研究。你们觉得暴龙的体型那么高大，但它的那个前肢感觉明显是比较短的哈。好，有一项最新研究呢，暴龙这些大型的肉食性恐龙之所以它的前肢会这么短，关键可能不在于，不是属于退化，不是退化，而是它把头部武器化了。这是由伦敦大学学院跟剑桥大学组了一个研究团队，他们最近发表了这项研究，分析了82种兽脚类恐龙，发现呢，它的短前肢跟它的强壮头骨还有强大咬合力，这是有相关的。在进化演化里面呢，都说是用进废退，不用的真的就会退化。但是呢，他们发现其实以暴龙来讲，就是大型的这个恐龙，它不是因为觉得说不需要了退化，而是它要强化它的头骨，它要更大的一个咬合力哦。对，这会反映出古代猎食者跟巨型猎物之间，说这个叫演化军备竞赛，猎物越大，猎食者会倾向依赖更强的头骨跟它的这个下颚来制服猎物，而不是用它的前肢了。哎呀，每一个进化都有它的道理哈。来，6:5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要注意一下，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因为有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最新的情况说有管制了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哈，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配合哈。还有在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

到靠近平面，要注意有小客车停在这里哦。台南市白河，白河的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事故也才刚通报不久。那国一高架这边要注意，北上五羊泰山转接到内线掉落物是许多石头散落哈，所以拜托哎。而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的外线有木头让你加哦。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今天好，台南、台北、屏东都有可能到38度或以上哦。那尤其台南哈，昨天预警，哎呦，全台最高温都快要接近40度了。哦、大家都保重哦，哈、哦，天气热，适度补充水分，然后重点出入爱平安哦。我是阿玲，那明仔在空中再会了。哦，送你一阵清风啊。希望让你凉一点啊。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务必留意内线有许多石头散落了。而国一北上320公里过大湾内线有轮胎皮，南下在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木头浪里加哦。国三在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里有一起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持续管制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哦。也在国三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有掉落物哦。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小客车还停在这里哦。台南市白河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有事故，现场持续处理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下课咧，你系忙啫喎？
3: 我啲头嚟嚟啦，想去听啱广播人嘅神法。
2: 哦，我想去西飞人啲组织嘅困难有几飞么？
3: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台转成广播门间隙，强眼处起沙起这种听音，给我的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间隙，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处都 reach 这种听音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诺达，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给他回乡，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么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

0: 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1: 触鼻桃味开工喽！

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兔比陶伟的节目。来，今天呢，天气很热哦，大家记得要预防中暑了。来，一开始呢，先来听这首歌曲啦，来自 Tolago 所唱的歌《我爱夏天》。那今天呢，就是2026年的5月26号，农历的话呢是4月10号星期二。

好，听完这首歌曲了，我爱夏天哈。这首歌其实蛮久了哈，那每次听都觉得好热情哦，把这个夏天唱的真的很热很热哦。那的确这几天就会很热很热，连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这个到它的气象网站都看到一个字很大，那个字叫做热哦，它特别把它放大，要提醒大家这几天真的很热，到底多热呢？好，我们看一下，我刚刚提到今天到了115年的5月26号了。好，那这个基本上来讲呢，5月、6月、7月、8月哈，甚至到9月都蛮热的啊。只是一般我们的印象中都好像应该是7、8月暑假，其实前后这几年来讲，真的都已经非常的高温炎热的。讲到高温炎热，就来看一下，昨天其实在台南的预警呢，高到 39.4.6 哦，有这么高的温度，即将接近快要到这个40度了哈。当然，我想这后续呢，陆续还是有可能会慢慢的温度会越来越高。像昨天我刚讲预警比较高温，那其次呢，像在南化的部分呢，也在中午的时间12点40分哈，那时候最热的时候，你到恰雅雅哈日正当中。也有呢，38.7度哦，这样的温度听下来的话，哎，如果说在太阳底下一下下，可能我们就觉得受不了了。先来看一下呢，这个高温的资讯哈、哦，那各地方呢高温炎热，台东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到了今天26号呢，白天在台南市是红色的灯号，好、哦，跟昨天一样都是红色的，也就是会连续呢有38度及高温出现的几率，特别要注意一下。而在台北市跟屏东县是橙色的灯号，也是有38度呢极高温的出现的一个几率。而在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特别加强注意了哈。那桃园市跟花莲县、台东县呢，在纵谷这地方是黄色的灯号，几乎很多范围呢都涵括其中了，这都是高温资讯的部分。那同样还是有这个路上的强风特报，因为西南风偏强，在今天早上到明天27号晚上呢，新北市到苗栗还有屏东县、连江以及兰屿呢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阵风呢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这些地方呢发布了黄色的灯号。好，那么看一下呢，今天26号礼拜二跟明天27号礼拜三这两天的话呢，台澎金马呢大致都还是晴到多云，只有呢明天在马祖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高温炎热，大台北跟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呢会有局部37度或者是呢以上的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在今天东南部地区呢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在今天晚上呢马祖、金门会有低云，有局部雾，都会影响到能见度。全台各地呢今天呢都是很热的哈，我们看一下宜花东地区呢，宜兰花莲10%的降雨几率，好，那在台东的话降雨几率是零，在这边的温度呢，像宜兰的温度呢28到34，花莲是28到32，台东的话是29到34度。那你想说，哎，刚才不是很高温吗？其实它是在局部地区会有特别高温，那一般来讲呢至少会有这些温度，那加上体感的话就会觉得更热的哈。好，那北台湾地区呢今天呢降雨几率是零哈，那高温的部分呢好像基隆比较偏低，它只有到了33度，那其他部分呢北部地区呢36到38度的温度。然后在中部地区的话降雨几率呢今天是零哈，那温度的部分呢从34到35度之间。在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也是零啊，那么它的温度的部分呢，像一般从嘉义、台南、高雄的话呢大概是32到34啊，那屏东可以到36。但局部地区如果加上了这个高温资讯的话，可能就到了更高更高，加上体感哇又更高了。所以你看，如果说那种车子了哈，那种铁啊，在那个阳光底下呢，一下下而已哦，你就发现很烫了哈。但如果长时间下来不得了，一上车觉得哇，烤箱哎，真的烤箱。所以提醒大家哈，来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就是那个比较怕热的东西，不管食物也好啦，怕容易会有一些呢，因为高温好，不但高温的东西可能会引燃啦，甚至会有一些呢属于那种喷雾的东西，都不要放车上，因为很危险。好，你只要放一下下就很危险。还有很重要，当然你下车的时候你不要把那小朋友啦或者什么你的毛小孩放在车上哈，因为呢太高温了，一下呢就。

0: 会脱水的，很危险，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啊，也不要想说啊，那不要紧，我连气啊亏掉哈，我整个都来。你如果开冷气呢，车子还持续发动，万一小朋友啊，或者是什么去乱动到你的这个驾驶的机件，突然车子呢发动或者开走，哇，那个严重的不得了，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好的，来，反正一大早呢，总是要提醒各位的哈，就是天气热，一定要做好呢预防热伤害，不要中暑。在家里头也是哈，高温炎热的话呢，就容易好有一些呢身体状况就出现，比如说长辈在家里头啦哈，卧床的啦，或者是有些小朋友，所以呢，在室内哈也是要防范呢热伤害，不是只有晒太阳，要防中暑，要预防紫外线，在家里头呢，这些细节很重要哈，都是呢安全的关键。好，这是有关于呢在这个一开始提醒大家天气的部分哈。那路况上来说的话呢，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7点放行到8点，8点之后就会封闭施工，要等到10点才会再放行，这是最早放行的路段。那其他呢像这个路段的话呢，目前像台十四甲啦哈，还有包括了台九线，包括华东公路、台九丁线的旧苏花公路，还有包括了就是呢一般的苏花公路的这个苏花改的路段，以及呢其他的这个台十一线华东海岸公路呢，目前全线都还 OK 的，都不错哈。而且呢一大早工程还没进行，所以呢行经这些路段呢，都请大家慢行小心，安全第一。有任何更新路况要告诉我们的话，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您转期就可以了。好了，看时间，哇，好快，现在到了7:17了。
1: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2: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3: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2: 行人穿越马路时，
3: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1: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可是
1: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 To Be 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 To Be 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野，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畔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素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意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之路。

OK， 来那看时间呢，现在是早上的7:21。后来这个天色很早就亮了，因为在花莲地区我们是靠近东部，所以呢日出东方啊，有时候呢4点多，坦白讲还不到5点，你就发现呢天都亮了，尤其我们住靠海的地方呢，很早呢就发现哎，那个曙光已经跑出来了，然后呢到了这个大概5点出头的时候，整个就亮起来了，然后到了大概还不到6点呢，太阳就已经照到整个好，这个屋顶啦、阳台啦都是了哈，所以阳光很大，大家呢在外头注意安全哦。也许现在准备要出门，或者是你刚刚出门，其实天气热，在外头发现呢，这个好像开车人也变多啊。但是整体来讲呢，如果一般的时段呢，发现人呢并不多。像昨天跟家人呢，好就是傍晚到了医院去哈，然后就例行去回诊，发现人少很多。那我就问说，哎，礼拜一应该很多人啊？有人说。哎呀，那太热了，那太热了，人都摆出来，摆出来就可能就是别人家人帮他拿药什么之类的部分，哎，有可能吧，有。好，然后我想说，天气热的确很多人就很多东西都懒得动的，但是不做不行，还是要出门的。比如说等一下要上班的，等一下呢要上课的，还有呢你非得去出门买菜什么之类的哦，那大家还是小心一下，好，小心一下，因为天气很热，不小心就会烫伤了，那个防晒手套可以戴一下。好，然后呢，那口罩其实可以遮住半个脸，然后帽子的部分，好，或者是呢，你是开车下车的时候呢，拿个这个阳伞，好，如果下雨当雨伞，哎，其实也蛮不错的，好，所以呢，很多东西啦，各位自己呢，爱自己从分秒开始，而不是呢从某件事开始啊。OK， 那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窗外有蓝天，就看看呢来自高墙内朋友的这些分享啊。那其实在这几年看着在花间八公小草你的成长，你的来信分享的这些生活有好几年了吧，所以只要有机会充实学习的话呢，你总是不放弃。好像先前呢参加了这个参加有关于的服务员的这个部分，好，那造福员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学习这个专业的训练，然后后来呢也拿到了所谓的证照。好，那在受训的这个过程中呢，学习到很多照护的这些技巧之外，尤其呢最后你说在最后的4天呢，长照中心的临床实习有很多的感触，也有很多的感动，感受到呢就是人啊他的情感和温度是可以透过眼神还有呢透过我们的肢体去传达的，也体悟的人啊真的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是啊，当你看到有一个人躺在前面的时候，要你来协助他，你会发现人可能有时候是很无奈，人可能有时候是需要人家推一把或拉一把。好，那想到说现在自己很 OK， 有没有想到说或许他曾经以前也是这么的 OK， 那人到了一个年龄，可能到了某些事情之后呢，慢慢慢慢走下坡的时候，我们都不晓得有一天会如何，会失智吗？还是会如何都不知道。我们如果呢正常来说都会慢慢的老去，那老了之后呢都会有不同的症状，有人听不到，有人呢可能看不到，那可能有的人无法走路，也许有的人他的脑子好没有办法就忘记很多事情，就是我们所谓的失智。所以遇到这样的人在学习的照顾的当下，你的感触很深，我想的绝对是，尤其的身陷囹圄哦，你会去对比那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我人会在这个地方呢？好，那为什么今天我会看到这样的人呢？这些呢都是很多的感触慢慢慢慢的会出现的。好，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更要珍惜就是现在这个叫做当下的，感谢你了，谢谢啊。那感谢呢，你的信呢一一的全部都收到了，来听这首后来刘若英

OK， 来听完这首歌曲了，刘若英的《后来》很棒哈，从后来中就体会到很多的过去跟现在，失去跟获得的事情吧。那等一下呢，到了七点半钟要关心的就是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那有任何路况，麻烦记得打个电话0800-001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发生耗制讯号异常，经过全日抢修，耗制系统确认已经恢复正常，今天正常营运，各

0: 以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驾拦查与快筛机制。若驾驶毒品筛检为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记者任南新报道。
1: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2: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保护部或者移送地检署啊，希望能够遏止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从坐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上路。
1: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依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台南市为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台北市屏东县为橙色灯号，可能出现38度极端高温。另外，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民众避免户外活动，若必要外出时，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五名高中生昨天下午相约同游屏东县雾台瀑布，其中一名17岁的无姓学生溺水，警消驰援救起时已无生命迹象，送医后宣告不治。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不幸的意外是发生在25号下午，屏东县消防局接获通报，赶忙出动救援，但救起无姓高中生时，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雾台分队小队长许成辉说：“
4: 雾台乡大武村雾台瀑布有民众溺水。”立即派遣第一大队、特搜大队雾台、马家三地门，共6车警消14名，于17点45分到达，立即下水抢救，于17点55分。将人带上岸，交由马家九要送医。
3: 根据了解，这五名高中生都来自高雄，因为天气热，所以25号相约前往屏东县雾台乡的雾台瀑布戏水。不料学生们发现无姓同学状况不对，其中一人随即跳入水中尝试救援，但因体力不支，最后只能虚脱地躺在溪畔的大石头上。至于事发详细原因，有待监视人员跟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与厘清。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财政部提醒民众把握时间，并多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记者游水员报道。
5: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0000元。
6: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5: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

0: 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6: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5: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7: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5: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6: 哇，不少耶。
5: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还没有过听你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看到加886的电话或简讯号码一定是诈骗，绝对不要接电话，也不要点击任何简讯中的外部连接。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好的，回到现场来时间，现在是7:39，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呢，在早上的7:00到10:00进行的猝鼻逃位，我是蓝琪。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准备都要出门上班上课的哈，猝鼻家园都已经出门了，注意到哈路口停让，小心安全。还有呢，就是呢，保持好车距跟车速，停车下车要买东西也注意到你的位置，开车门也要小心了。OK， 那有任何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7，来听王力宏这首歌曲《公转自转》。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0: 历史上的今天。
1: 好，来看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回顾啊。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日，在今天是乔治亚的独立日，也是呢盖亚纳独立日哈。那两个国家不一样，乔治亚呢是在1918年，那盖亚纳呢是在1966年哈，玩了蛮多年哈。那他们分别在这一天都独立了。那今天又叫做澳洲国家道歉日，好，这听起来蛮特别的，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明什么叫做澳洲国家道歉日。好，我们看一下呢，在1896年的时候，象征美国经济荣枯的纽约股市道琼工业指数创立了啊，那么也开始正式营运。所以常常在看那个新闻的后面都会讲说，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多少多少来到多少，哎，就是这样子哈，这个从1896年就开始到现在了。在1906年呢，美国科学家呢李维尼克森呢，他宣布发明了声呐的装置。

在1929年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他的陵寝呢，由北平的西山碧云寺呢移到了南京啊、哦。那全国呢，就是在这一天呢，就降半旗7天，好、哦、来表达了哀思。1966年呢，就正在南美洲呢，英属的好圭亚那呢宣布正式独立了。而在1976年的时候呢，在西德的哲学家呢，海德格逝世了，他享受了86岁啊、哦。在这个夏季，就是焚风飓风来的时候，也是台风哈、哦。那在1984年的时候呢，那这个飓风海啸呢，侵袭了孟加拉哈、哦，那在那方造成有25000人死亡，有30人是因此而无家可归啊。1991年的时候呢，奥地利的这个劳达航空波音767的客机呢，它要从这个泰国的曼谷啊起飞，那不久之后居然爆炸了，那机上有223人全部都罹难了。在1997年的时候呢，台港美三方哈保钓人士呢哈分乘了16艘的海钓船抵达了钓鱼台的海域啊。那日本派出了60艘的舰艇跟多架的直升机拦截来驱逐，那香港的钓鱼号呢跟日本的1艘的巡逻艇发生了碰撞。在2013年呢，就是足球的金童贝克汉呢踢完了最后一次的这个最后一场战役之后呢，马上就宣布了他就要退休了，就从2013年这样退下来已经13年了。那刚提到这个国家道歉日哈，这个国家道歉日自从1998年开始呢，每年的5月26号在澳洲举行的纪念日啊，那这个并不是官方的假日了哈，那国家为了道歉，这个国家道歉日是为了过去还要纪念呢，在澳洲政府呢对于澳洲原住民儿童的一些伤害啊。它的缘由是从这个1980年代开始呢，然后到1980到1960年代呢，澳洲政府呢，要改善了原住民儿童的一些他的智力为由啊、哦，然后把这个原住民族的儿童呢，强制安置呢抚养机构或者安置到白人家里去啊、哦，那并且呢就是销毁原住民儿童的亲生父母的一些资料，来防止他们有一天长大会寻找自己的亲爸爸、亲妈妈哈、哦。那预估那时候大概有10万个儿童呢被强制安置啊，但是确切的数字呢是没有办法统计的，只是说官方数据是10万个小朋友哈。那这批呢就是被重新安置的儿童呢被称为叫被偷走的一代哦。那在1997年的4月呢，澳洲人权和平等权利委员会呢发表了名为《带他们回家》的这个报告，那披露出呢这个原住民儿童呢重新安置的计划。而且呢，在1998年的5月26号，就是今天哈，设立了国家道歉日，来举行了各种的活动，好，以让呢这个件事情呢哈有就是以示负责哈，有一个道歉。那在这样的纪念日，每年的举行一次，直到了2004年、2005年，这个纪念日被改叫做国家疗伤日，好，改叫国伤疗伤日。但是呢，到了2005年的9月呢，哈，国家道歉日委员会呢又把它恢复原来的名字，好，所以呢，今天呢讲到这个国家道歉日呢是这样子来的啊、哦。的确，这想起来真的很不人道了哈、哦，把这个孩子的剥夺他跟家人在一起自由，然后送到别的家庭去，然后大概有10万个官方的统计是如此的。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飞燕猪，你现在收听的是蓝琴所主持的《祝你好运》。
1: 好了，时间现在是早上的7:50。后来各位听到的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呢，从7点到10点进行的触笔逃位节目，我是蓝琪。有路况通报，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那等一下呢，到了这个8点整的时候呢，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官员即将封闭施工，要等到下次放行就是10点钟了。而在苏花的其他的这些道路呢，也在8点钟陆续开始

会施工了，所以经过这些施工的路段，大家慢行小心，要通报路况打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记得转七就 OK 了，感谢大家。好，来听歌曲了，这是的婆龙河的这首歌，一首韩国歌曲，对不起。你刚刚想到这个国家道歉日，我想到对不起，对不起啊。一首抒情的歌曲，伴随大家上班上课好心情。

0: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2: 你知道害怕不是办法，你总是拼命穿越关卡，小小的心愿负重大雁。
3: 听到这样的广告呢，就告诉大家，好，来夏天来了哈，所以要提醒大家的危险水域哦。其实台湾你看，一边是山，一边是海哦，特别是花莲也是很多的，这个在峡谷里头呢，都有一些呢可以玩水的地方，但是安全性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山边、河边、海边、西边啊，这些地方呢，都是比较危险的水域。

大家不要靠近。像昨天就看到了，在高雄有五名高中生呢，他们一起去玩水，去戏水，到了屏东那乌台乡的知名景点，就是乌台瀑布去玩水。后来发生了一起呢，刚满18岁的这个高中生呢，戏水溺毙的一个意外。所以到了夏天呢，总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这样的状况呢，真的不想再发生，也不要再看到。所以各位一定要提醒，尤其毕业之后，那不用到学校去，然后天气又热的时候，可能大家好朋友聚在一起就会想出去玩水，所以这件事情呢，请大家呢一定要留意，一定要来正视。那如果要玩水的话，要消暑的话呢，可以去游泳池，安全的地方，安全的地方跟大家强调一定要注意了。 OK， 现在时间到了7:56了，那等一下呢，到了8点整要关心全国路况，再回到现场来。那相对的，我刚刚提醒了8点过后，很多的道路工程即将要开始进行了，那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就要封闭了哈，那等到了10点才会再放行的。好了，那现在就来听这首歌曲，丁怡文的这首《游泳》，记得安全第一喽。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